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你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在节目一开始，先祝福每个好朋友们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你快乐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是有各式各样的挑战，而我们每一天所要面对的有许许多多不一样的状况。如果是合我们心意的，就算是就是感觉平顺美好，但是遇到不合我们心意的，或者是让我们感受到挫折困难的，总是难免需要平复一番心情。虽然有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也虽然说神为应许天色常蓝，这些生活中的各样的状况，在我们的身心状况都充足的情况之下呢，一点挑战都不算什么。但是如果刚好是在我们的身体心灵疲乏的时刻，一点点的挫折都能够叫我们感到受伤。我们都知道最好的良药是喜乐的心，但是喜乐的心要怎么样好好的保持住，平日的练习也是很重要的。怎么练习？方法有很多。前阵子就收到有朋友传来标题写着哈佛大学推荐20种快乐的方法，这个标题写着哈佛大学，这个是世界知名的学院，那么很多就是所谓的品质保证，所以呢看到这个标题啊，我想很多人眼睛也会为之一亮，想要关注下去到底这20种快乐的方法是什么呢。第一种是学会感恩，感恩的心能够让我们更多看见美好的事物，感谢美好，感谢心。第二个是明智的选择朋友，我想是的，有好的朋友能够与我们真心交流，彼此鼓励帮助，愿意分享，共同努力，这是能够擦出许多美妙的火花，也让我们感到快乐自在。第三个是培养同情心，当我们愿意同情他人的处境，不随意责怪，不随意生气谩骂，我想这些都能够让我们的心能够更开阔，也让我们的心充满喜乐。第四个，不断的学习，有话说活到老学到老，能够保持活跃的心，愿意多方的学习不同的事物，我想这也自然使我们的心能够多方感受，心宽了，连呼吸都能够吸收到快乐的空气，你说是吧？第五个是学会解决问题。关于这个说法，解决问题，我的领受是，当我们遇到问题，遇到困难，不马上退缩，不马上觉得受到阻拦，而是退一步想，我们可以怎么处理，能够怎么去解决。就算不能够当下马上解决问题，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头脑的运用啊，包括请求支援，这都能够增强我们内心的力量，自然也就不容易被沮丧、被烦恼入侵。第六个，做你爱做的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那一定是开心的，对吧？第七点是活在当下。活在当下这句口号呢，是

经常被提起，我想我们也能够经常听到这样子的说法。但我想活在当下，这真的是很重要的。当我们看重当下的事物，不经常的去提起过往的悲伤啊、愁烦啊，也不为明天忧虑，好好的感受自己正在经历的每一个时刻，看见所拥有的，活在当下，感受幸福。第八点，经常微笑。笑脸，这个我也非常的认同哦。笑脸真的是非常厉害的快乐武器。当我们嘴角上扬，心也能够跟着飞扬。第九点，学会原谅。这个很厉害，当别人得罪我们，或者是使我们的心感到受伤的时候，当我们愿意选择原谅，这个原谅是最好的创伤药膏，能够抚平内心的伤痛，也能够使我们恢复喜乐愉悦的感受。第十点，常说谢谢。能够说谢谢，这也是懂得感恩。当我们愿意感谢，心也能够欢喜愉悦。第十一点，学会深交。深交这件事情是表示我们愿意敞开自己，与人真诚的交往，少去不必要的防备，也能够使我们更自然与自在。那么另外还有关于信守承诺、反思，还有关注我们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还有保持乐观的心，无条件不求回报的付出，不放弃，尽力而为，然后随缘，还有照顾好自己与感恩图报。这些关于快乐的方法跟朋友们分享，其中呢有几样我想道理是相通的，而且其实呢我想也是只要我们能够拥有其中的几样，就能够感受到被快乐包围的快乐。好朋友们，祝福我们都能够感受愉悦，长存喜乐的心。

0: 乐之父 Bach 为什么在每部作品的最后都要写上大写的 SDG 三个字？音乐天才 Brahms 为何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德意志安魂曲》？而又是什么力量让耳朵全聋的乐圣贝多芬写出不朽的第九号交响曲？请听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
1: 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今天要跟朋友们一起来欣赏17世纪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 Henry Purcell、他的圣乐作品《亨利·普塞尔》。亨利·普塞尔他是被称为英国最伟大的音乐家，他对英国的音乐有很大的贡献。他是1659年在伦敦出生，1695年过世，很年轻的36岁，却是相当精彩相当丰富的36年。普塞尔他来自一个非常显赫的音乐家族，他家族的前后四代都在英国宫廷担任重要的音乐师。那么他的父亲跟叔叔也在、英国的西敏寺大教堂担任著名的乐师。那也是因为这样子，从小就耳濡目染，普塞尔他很早就展现出他不平凡的音乐天分。10岁就加入了伦敦的皇家合唱团，那么同时呢，他还可以跟着一位管风琴师来学习弹奏管风琴。那么他就在教堂里面学习到很多很多相关的音乐知识还有技巧。在10岁那一年，他创作的乐曲就有机会能够在皇家的教堂演出。那么之后呢，他变声不能再参加合唱团，于是呢就转任担任管理还有修理乐器的工作。也因为能够有机会参与接触这样多样化的这个音乐的工作，也让他的音乐能力还有他的这个音乐的涵养是加倍的丰富，加倍的提升。普塞尔他的能力就受到很大的肯定，20岁他就担任了、西敏寺大教堂的管风琴师的职位。而他也创作不少宗教音乐作品，他的音乐也一直都很受到英国人的喜爱哦。普塞尔在世的时候呢是很被尊重的，只不过是在他、过世后不久，英国人开始偏向喜欢德国的音乐，渐渐地忽略英国本土的作曲家，甚至还有人修改他的作品再出版，或者是将他的合唱曲变化和声之后来演唱，或者是将他一些比较、没有很好的这个作品拿来演出。也就那一段时间呢，也就让人认为说，哎，普塞尔可能是一个很无趣的作曲家。那他的名声就这样子渐渐地被破坏。在他过世之后，有一段时间他的声望是每况愈下。那么在之后呢，有一群人他们就成立了、普塞尔协会，有计划的把普塞尔的音乐作品以原谱出版，将他的作品他大胆的和声还有优美的旋律忠实呈现在世人面前，才又渐渐的让人重新认识普塞尔的音乐是这样子巧妙，这样子的伟大。而他的作品，音乐作品非常的多元，涵括的这个内容呢也是相当的丰富，包括有大小型的合唱曲，有独唱曲、室内乐曲、进行曲、舞曲、幻想曲、歌曲、声乐曲，还有颂歌等等。也因为呢他是教堂的管风琴师，就是因为他在教堂工作，因为工作的缘故，他也创作了许许多多的教堂的圣乐、礼仪音乐。而重要的是，他用的是 英文来创作。这其实也是在当时作曲家们流行的一种做法，也是体贴帮助民众能够了解诗歌的内容。甚至有很多本来原文是拉丁文的歌曲，像等一下我们要欣赏的这个 Te Deum 感恩曲，普赛尔的感恩曲，这些圣乐作品他们都以英文翻译来谱写创作。而普赛尔他也非常的擅长把英文的文字语文跟音乐的旋律融合在一起，这也成为普赛尔的音乐特色之一。好，我们现在就来欣赏普赛尔这一部非常重要的宗教作品 Te Deum 感

我们听到这是普赛尔的宗教作品 Te Deum 感恩曲，我们可以感受到整首乐曲的曲风听起来是轻松愉悦，而且温柔，还有非常好听的旋律线条，这也是普赛尔一贯的作曲风格。虽然说这是一首感恩颂赞曲，但是就我们一般对于圣乐作品庄严肃穆的印象，普赛尔他的曲风给人一种更喜乐的感动。这个感恩曲歌词是很长，讲的是关于对上主的赞美。原本呢，拉丁文的歌词是 Te Deum Laudamus Te Dominum Confidemu， 上主我们赞美你，上主我们称颂你。而关于这样的感恩曲有一段很美的传说，是讲到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当时的米兰主教圣安博，他在为圣奥斯丁施洗之后，两个人就很感动快乐的互相唱和，一个赞美说天主我们赞美你，一个快乐的回应说上主我们称颂你显扬你，这样像是即兴创作的美丽的故事，应该是后面的人编出来的，但是还是有人为这样子的美丽故事立了纪念碑。感恩曲其实也是在天主教里面最古老的正式圣礼歌曲之一，用在主日节庆或者是一些特殊的节庆当中，主要也是感谢天主所赐下的各样恩典。我们刚才听到普赛尔的作品是已经翻译成英文的创作，前面我们有提到当时有许多的英国还有德国的作曲家为了让人们能够更多的体认明白歌曲当中所要表达的内容，所以呢就将原本的拉丁文翻译成英文来演唱，像是韩德尔所创作的两首感恩曲也多是以英文歌词来创作。我想这样的做法应该也是受到马丁路德的影响。1517年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同时也是支持在教堂里颂赞演唱拉丁文诗歌，可以把它改编为一般民众能够听得懂的文字，因为当时在教堂里面崇拜大多只能用用拉丁文来演唱，一般人就是听不懂，也很难借由诗歌与音乐来更加与主亲近。有时候呢这样子的音乐也只是沦为形式。那么接着我们要来欣赏这首 My Beloved Speak， 我的良人对我说。

这是普塞尔的宗教音乐作品 My Beloved Back， 我的良人对我说。那么这首乐曲的歌词是摘自圣经雅歌书第二章当中的一段文字，我的爱人向我说话，新郎起来吧，亲爱的，我的美人，跟我一起走吧。你看，冬天过去了，雨季已经过了，郊外百花盛开，鸟儿歌唱的时候到了，在田野间已可听到斑鸠的声音，无花果开始成熟了，葡萄树也开花放香。起来吧，亲爱的，我的美人，跟我一起走吧。非常美好，充满希望，欢喜的快乐心情感动。那我们接着来欣赏这首 Sound the Trumpet， 这是一首相当欢欣愉悦精彩丰富的轮唱曲。 Sound the Trumpet， 吹起号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桃园 Go Go Radio FM 一零四点三。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要跟朋友们来分享，现在佳音电台春季募款行动正在进行中，诚挚的邀请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回应这份爱。每天10元，一年3650元，就能够汇集福音的爱，成为一份转动生命的力量，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好朋友们，您的支持会能够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也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 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欢迎好朋友们可以上到佳音电台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拨打02-2369-9050 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那么今天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宝宝睡。
1: 两个月大婴儿的妈妈担心孩子不睡觉。
2: 宝宝，乖乖吃饭哦。
1: 一岁半娃儿的妈妈担心孩子不吃饭。
3: 小荣，不要再上网了，你明天不是要考试了吗？
1: 十五岁少年的妈妈担心孩子不读书。
2: 哎，你总不能单身一辈子吧？
1: 四十岁中年人的妈妈担心孩子一生打光棍。
4: 身为母亲，总有担不完的心。不过，也许唯一要担心的事，就是我们太会担心了。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们似乎渐渐明白，上帝给予我们完全的爱，却也允许我们犯错，放手让我们做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鼓励妈妈们放宽心，每一天都是练习放手的最佳时机。诚挚地祝福劳苦功高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九点整。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景点。每个人不管跟母亲的感情如何，但她势必在我们生命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那么在这一集呢，谈到不只是妈妈而已，也走进那一些因为母亲而诞生有故事的地方。从美国、欧洲到台湾，可以看到呢，这一些景点让人感受的不只是一个历史名人，或者呢是相关连结的记录。从美国、欧洲到台湾，这些景点也让人感受到妈妈不只存在于家庭当中，而且呢，她也在历史或者是不同的文化里有许多不同的角色的演变。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也先预祝各位母亲节快乐。那么在开场先来分享的就是在近期的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的近期活动分享。这是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将在7月4日到8月16日在东山河清水公园盛大登场。那我觉得这个活动真的非常厉害，因为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但每年呢都会结合不一样的主题，然后让这个亲子可以在暑假期间同游。当然呢，另外一个感受就是每年讲到童玩节要举办，就觉得哇，一年又过去一半的时间了。把握在今年的暑假，预售票呢已经从5月1日正式的开卖，所以可以提前抢购来享受优惠之外，也为今年的暑假行程来提早布局。那么在今年度是以森立奇境作为主题，打造了结合自然生态还有童趣的沉浸式体验。门票在平日是250元，假日是350元。那如果在预售期间购买，这个时间呢是5月1日到7月3日，购票呢就是可以享有50元的优惠，平日是200元，假日是300元，也是呢这个在暑假行程非常适合，宜兰本身就很好玩，然后呢也顺道可以造访宜兰童玩节。再来分享是桃园的近期活动。在每年五月，不只是母亲节到来，也是桃园市复兴区妈妈桃盛产的季节，而桃园市政府农业局也特别规划在这个周末，也就是5月9日和10日，母亲节的当周，在台贸购物中心推出妈妈乐桃桃粉红市集，以粉红作为主题，打造温馨的节庆气氛，同时结合了展售、拍照互动还有舞台的活动，邀请大众走入市集，也感受来自于拉拉山的当季鲜甜的妈妈桃，或者呢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母亲节的礼物。那在今年的粉红市集活动期间，就规划了有粉红打卡区、蜜桃红茶兑换活动，只要完成指定的社群任务就可以兑换限定的饮品。但我觉得呢，这个换饮品还不是完全的重点，很多人呢可能经常喜欢拍照记录各种生活，但也有很多人呢像我，就是因为这个离乡背景啊，所以呢很久没有跟我的妈妈拍照了，但这是一个呢留下彼此记忆的非常好的机会。现场也设置有粉红主题的拍照场景，在5月9日也安排了我们这一家花妈的偶装见面会、气球秀还有音乐表演，所以也欢迎大众到场共襄盛举，同时也用行动来支持在地的优质农产品。更多有关的活动资讯可以上桃园好农或者是妈妈桃的脸书粉丝专页来进行查询。继续是新北的近期活动，这是2026新北市多元文化节，世界名艺俱乐部将在本周末5月9日到10日在新北市美术馆的户外广场来热闹登场。今年规划有五大主题的系列活动，包含节奏舞台、名艺百货、体验工坊、名艺讲堂还有名艺散步等系列活动，透过了音乐展演、异国市集、文化手作还有主题走读等多元的方式，邀请大众来感受到多元文化融入到日常生活的丰富样貌。而其中很多人关注到的一个舞台，也就是节奏舞台，两天的演出都是从下午的1:30开始，内容涵盖有世界音乐、民谣、爵士以及跨文化的演出，其中像是原住民的歌手舒米恩还有以利高露也都将参与演出。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这是延续了2025民歌演唱会的热烈回响，台北捷运公司在今年是再次推出了2026搭捷运听民歌活动，在5月4日呢，在台北捷运购的应用程式开放了会员线上登记抽票。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呢，这个抽票的时间已经过了，可是没有关系，还有现场领票的服务，

就是5月9日，不限是不是会员，可以在捷运西门站以及国父纪念馆站现场来排队领票，也邀请大众可以搭捷运听民歌。那整体活动呢，主要会在5月16日周六的晚间6点，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户外表演空间来盛大登场，将会由台北市光复国小合唱团带来许多经典的民歌曲目之外，以及跨越了民歌不同时期的歌手们也会登台献唱。比方说呢，经典的就有这个李健富、丁晓文还有潘越云，同时呢还有这个曾经在民歌西餐厅驻唱或者呢是在比较后期发展的歌手们，像是徐哲伟、江念婷、陈杰州以及黄韵玲，都会呢再现民歌风华。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呢，刚刚提到就是可以在5月9日上午9点开始，在西门站以及国父纪念馆站各会有750张的实体票券提供排队索取哦。那当然呢，不管你自己喜欢听民歌，或者呢你家中呢有这个亲朋好友喜欢听的话呢，都欢迎大众来参与哦。然后在这个捷运联动民歌，我觉得是一件蛮特别的事情，而且它也的确是一个时代的集体共同回忆。今天也特别来跟大家分享。那么在这里呢，现在欣赏一首歌曲，再进入到我们深度旅行探索。要来分享的这一首作品呢，是我觉得很多的妈妈呢希望在母亲节啊，其实有时候可能也不要太累，比起安排很多活动，可能可以先问妈妈，你其实是不是呢要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希望有机会呢可以犯懒一下，稍微的忙里偷闲。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火星人布鲁诺的歌曲 The Lazy Song， 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我们今天呢深度旅行探索呢要来呼应即将到来的母亲节啊，因为说到妈妈，很多人第一次感受到爱的存在也许就是从妈妈的身上，那虽然不是绝对啊，不过大部分的人呢心中也就是因为有着妈妈的关怀而感受到爱哦，所以爱在旅行的路上呢呼应妈妈是非常相得益彰的。当然这个也是非常建议有机会呢跟妈妈一同出游，因为慢慢年纪渐长之后，好像越来越多人就更少有机会呢去跟着自己的，也不只是妈妈，跟家人呢一起出游哦。那不过的确会是一个非常难忘的回忆。那今天呢要来提到的是因为母亲而诞生的这一些景点哦，那就先从母亲节它的一个起源点说起。很多人呢可能知道它是源自于美国，但事实上它也有一个可以去造访的景点，那就是在美国的西维吉尼亚州的韦伯斯特有一个安娜贾维斯博物馆，其实就是现代母亲节最早的起点。那这是一栋19世纪所建造的木屋，核心的人物呢除了这个母亲节的发起者安娜贾维斯之外呢，当中的主角却是她的妈妈，也就是安玛利亚贾维斯。她在南北战争期间呢成立了母亲工作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呢就是负责照顾当时受伤的士兵们，或者呢是贫困的弱势家庭。但是作为一名这个主妇呢，其实她在那个时候并非是名人，但也希望用一己之力把母亲这样子一个具有安慰力量的角色带入到社会的公共事务的层面。女性尤其是母亲呢，以前就是一个在家庭里面，但是呢跟大众跟公共事务并没有太多参与的角色，但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呢就有很多女性希望来做这样子一个转化，尤其是包含我们可能觉得妈妈就是在家里面做一些日常的事情，但也希望呢透过母职的一个特色把它转变成为社会正面力量的一个过程。那就在1905年，在安玛利亚贾维斯过世之后，他的女儿就是安娜其实也觉得母亲有很多的遗愿还没有完成，于是就在这个他出生的家中开始推动了有关的纪念活动，直到1908年首次在当地就举办了母亲节相关的仪式与活动，并且逐渐扩大成为全国性的节日。而后来呢是由美国国会通过，就是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那其实呢它除了是一个节日之外，甚至呢是有景点可以去造访的。现在进入这个博物馆当中还可以见到当年所摆设的家具、生活用品以及书信的记录，而这些细节也让人可以理解到母亲节原本是一个非常私人的情感，但是延伸呢成为了大众所关注的一个焦点。那这个景点虽然规模并不大，而是透过在过去非常日常的居家的这一些格局的配置来呈现一个家庭如何从影响社区开始，最后影响到整个美国，甚至在今天影响到了全世界。除此之外，在当中还有一个房间也非常受到瞩目的，就是专门展示了麦克莱伦将军的文物与纪念品。因为这一栋房子不只是呢这个创办人他从小生活的地方，也在南北战争期间，由于他所坐落的韦伯斯特是非常重要的军队还有物资的补给站，那当时在南北战争当中非常知名的这一位将军麦克莱伦就在这个屋子里面的其中一个房间成立了指挥部，而部队就驻扎在房子的马路对面。现在呢在对面这个区域则是改建为当地的海洋珍珠菲尔顿历史公园。而麦克莱伦将军呢在19世纪的后期还曾经担任过纽泽西州的州长，同时呢他也是曾经主导了在美国中部铁路发展的一位铁路工程师。所以来到这一座博物馆呢，除了可以看到母亲节它发源地的一个真实的样貌之外，同时也可以连接到在这样子一个过去的小人物的一个小小的社区当中，但是大时代底下是什么样的背景，而每个人呢去扮演了什么样子的角色，是一个串联历史脉络其实非常全面的一座属于母亲节起源地的博物馆，就在美国的西维吉尼亚州这个地方啊。原来母亲节呢不只是听故事而已，它现在还有地方呢可以去探索，所以今天在开场的时候先来进行分享。那么在这里现在欣赏一首歌曲，这也是许多母亲节的时候呢会听到的歌，就是听妈妈的话，来自于周杰伦的作品。

周杰伦的歌曲《听妈妈的话》应该是在母亲节的时候这个播出的频率最高的作品之一哦。不过当然呢，这首歌曲是朗朗上口，不过有时候呢也会特别去思考一下，就是这个听妈妈的话好像也不只是停留在歌名本身的意义，只是听话而已，而是重点在背后呢，去听到妈妈的每一句话的背后其实可能蕴含着什么样子的想法。然后就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开始就会觉得说，我的母亲其实是非常聪明，然后呢也非常有毅力的一个人，只是因为时代的不同，在上一代当然有更多的一个发展上的限制，但他也有自己的青春，也有自己的梦想，也有自己的抱负，可是呢后来却因为进入到家庭，可能这一些呢都要慢慢的被抹去了。所以现在呢不只是让母亲成为一位攻击者，其实孩子们相对来说对于母亲的互动，对于妈妈来说，我相信也是一个很大的疗愈哦。在今天稍微的有感而发来跟大家分享。好，继续呢来介绍跟母亲有关的景点呢，来到了欧洲，这是位在于英国伦敦的 Foundling Museum， 也就是被翻译成育婴堂博物馆哦。那可能很多人去伦敦的话呢，会去参观很多知名的地标景点，像大笨钟啦、伦敦铁桥。但育婴堂在当地呢，其实也是赫赫有名的哦，虽然对于蛮多人应该是比较陌生的。而且它虽然并非是特定为了某一个母亲而成立的博物馆，但是呢却是以母性作为出发背景所设立的。那这一座育婴堂博物馆的前身是在1739年就已经成立的一个弃婴收容机构，因此可以说是全球最早的一个儿福机构的所在地。但在进入到比较近代之后呢，因为社会形态的改变，所以逐渐的才褪去了它这样子一个属于弃婴收养中心的功能，一直到后来由官方呢在计划重整之后规划成为博物馆，是在2004年，所以其实是在非常近代的时候才正式的对公众来开放。我说到它最初成立的起点呢，1739年那个时代是由一位这个作为银行家的慈善家托马斯·克拉姆所创建，那就是因为在当时很多女性呢其实并没有谋生能力，但可能还是有很多的未婚者，或者呢是没有能力抚养孩子的母亲，就会把婴儿送到这里。而且的确就像是我们看到许多的影视作品里面才看得见，就是会把小孩子直接就放在门口，然后呢这个工作人员一早开门的时候才发现，哇，有一个小孩子又被送到这里了。所以这一座博物馆其实当然也是与母亲息息相关，但并不是家庭团圆这样的主题，而是母子分离的一个真实历史的见证。那送到这里的孩子们除了被养育之外，也可以接受10年的免费教育，那这样的服务呢甚至跨越了将近200年。可以想象啊，中间也有经历过许多非常需要这样需求的一个时代，像是也经历过一次大战、二次大战，然后呢伦敦也曾经是被炸得迷迷冒冒这样的情况，那后来一直要到1954年才正式关闭。所以呢还是有一些现在已经是长辈的老人们，但其实过去呢就是在这里成长的。那记得在疫情的时候呢，他们也特别进行了线上博物馆的活动呢，其实就有跟很多人分享他们过去在这里生活的一个样貌。而到他最后在1950年关闭的时候呢，200年之间总计收容了超过有25000多名的弃养儿童，而这25000多名的儿童背后就有25000多个母亲的故事哦。于是这里的展出呢，其实就除了这个过去保留的建筑啊、文物啊，或者以前孩子们在这里生活的一些物品，像是每个人会有一张小小的铁床，但是呢一整个空间就是有很多排的铁床这样子，他们就是在这里生活。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很多人最会驻足的就是保留了许多过去母亲和子女之间联系的信物，这是为了某一天可以再和孩子相认，或者妈妈知道呢可能没有机会跟孩子再相遇了，但是也还是要让孩子知道母亲虽然把他放在这里，可是对他的爱并没有放下。所以呢这里有很多的识别物的展出，像是有纸条、饰品等等的。那走进这个展厅当中，就可以感受到过去的时代许多真实又触动人心的故事。但另外一方面，很多人来到这边呢，也可以看到许多杰出的艺术作品的展出，因为在这里也是英国具有代表性的公共艺廊。但这个公共艺廊的成立也跟这样子一个育婴堂的故事有关，因为在最初成立的时候，在当时的一名
英国非常具有影响力的现实主义的画家威廉霍加斯就开始极力促成许多同时代的艺术家把自己的作品捐赠给育婴堂，可以作为筹款的资助，然后最后呢数量多到可以开设公共画廊。那这个特色呢到现在还是继续延续着，有很多当代的艺术家呢还是跟馆方进行合作，所以有很多艺术的活动展出跟计划可以参与。甚至如果你非常喜欢古典音乐，一定也会知道一名17世纪知名的作曲家就是韩德尔，而在育婴堂当中呢应该是收藏了全世界最多有关于韩德尔的他的手稿啦，包含弥赛亚早期演出的资料，这些文物的展出的地方哦，待会再去跟大家分享。那因为这个地方收藏了非常多母子之间的回忆，所以就来送上这首歌曲。其实也是因为我本来想要找这个韩德尔呢有关的作品曾经被取样用在流行歌曲当中。

bring back your Maroon 5 的作品 Memories。 那么在刚刚歌曲之前有说到，在英国伦敦的育婴堂博物馆也是收藏了17世纪的作曲家韩德尔最多文物的地方，多到什么程度呢？已经足够到提供研究的程度，因为涵盖有15000多件的有他的手稿、乐谱、录音还有演出的资料。而且馆藏的亮点之一呢，就包含了韩德尔呢亲笔的书信，还有他的代表作品《弥赛亚》早期的演出资料，甚至是他的遗嘱都收藏在这一座博物馆当中。但为什么跟育婴堂会有所连结呢？其实是来自于在过去有一个英国银行家，也是韩德尔的大乐迷，叫做杰拉德·寇克。然后呢，他这个一生当中等于都是在收藏韩德尔有关的文物，历经了60多年之后呢，这个藏量当然就非常的丰富。那最后在这位银行家过世之后，他的遗孀就把他的收藏品全部捐给国家之后，那当时国家就分配到不同的这一些这个文物展出的地方来展示，最大的一笔呢就是这个分配到育婴堂博物馆，也是呢许多人来到育婴堂博物馆其实造访的另外一个目标。那继续再分享，这是完全不同气氛的一个属于跟母亲有关的景点，是位在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座国家母职博物馆。虽然听起来这个主题是有一点严肃啊，但事实上呢，它的背景呢跟摇滚乐是有一些关系的。那其实这是全球非常少数是以母亲来作为主题的博物馆，目的是把母亲这样子一个位置，她的角色呢，从家庭的私领域可以带往公共来进行讨论。那馆内就展示了呢属于母亲的历史，在不同时代，然后包含呢母亲作为女性的一生，从她的怀孕、生产到育儿，然后不同历史上的一个演变，也让这样的角色呢可以正式的被记录跟研究。而且可以看到呢，从小小的一个对于社会贡献的想法，但是后来呢就是变得越来越有规模的一个过程哦，也是一种算是非常努力奋斗的精神吧。因为他在虽然现在是位在于美国南部的佛罗里达州，但是一开始呢其实是在比较北美的纽约州的多布斯费里村所设置的，是一个非常小型的展览空间。然后成立起心动念的目标呢，就是有一群哦这个身为母亲角色的女性，然后就想要探索并且理解在美国社会演变的历史当中的母亲们，甚至呢是包含，因为不会只有母亲独立存在嘛，也包含会有父亲的一些形象跟典型，还有跟家庭之间的一个角色。最主要呢，它延伸了很多相关的工作坊，甚或是线上的一些网络也可以参与的活动，包含在今天也是如此哦。而到了2016年呢，这一座博物馆后来就迁移到佛罗里达州的圣彼得

德堡的一个艺术的聚落。因为最初创建的这一批人呢，他们就是有很多的音乐家或者是艺术家，那么坐落在这个艺术聚落当中呢，也让整体的发展跟展出呢就有更宽广的空间。那如果有机会来到这个国家母职博物馆来拜访的话，可以看到的主题呢就包含了有不同时代的育儿方式，像是早期的妈妈怎么样去照顾婴儿，甚至呢有这个母乳跟配方奶是怎么发展而来的，或者也可以看到女性在家庭跟工作之间有着什么样不同时代的角色变化。然后呢又有一些属于体验活动，比方说呢这个用文字或者是用介绍很难想象妈妈在怀孕的时候有多辛苦，那这里就可以体验哦，就是背起了这个已经届满临盆时期的母亲在肚子的腹部呢到底这个重量有多重，就有相关的设计的背带，然后就可以感受到身为母亲在怀孕时候生理上会有什么样子一个感受跟体验。那除此之外也有很多的工作坊在此地设立哦，比方说呢就会讨论到现代的母亲其实又有不太一样的在身心方面的挑战。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参观者也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概念，因为都会让我们回想到呢我们自己曾经在家庭当中的遭遇，所以其实进入到博物馆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当中的一部分去回顾自己的家庭生活。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在每年的五月还会举办特别的母亲有关的嘉年华的音乐活动，那这个构想也就是来自于创办人之一的一位女性，她也是乐团的主唱，而且呢她所组成的这个乐团呢也透露了作为主妇的心声啊，就叫做百忧解主妇乐团。当然呢这些主妇们不一定呢都有吃这种抗忧郁的药物，但回头过来说呢，他们是把自己身为家庭主妇这样子一个角色，然后呢把它写进歌曲，变成创作的一部分的养分。其中一首作品呢就是叫做哈波谷家长会 Hyper Valley PTA， 这 PTA 就是家长会的概念嘛。那这些妈妈呢可能平常就要参加这种比较震惊的活动，到底是什么感想呢，就把它写成了一首创作，在这里一起来欣赏。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你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伟珍。在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深度旅行探索的主题，也就是呢许多其实为母亲而诞生作为主题的一个景点哦。当然这样的景点也非常多啊，比方说在中国呢有孟母三迁的孟母祠哦，其实也是一个跟妈妈有关的景点。不过呢其实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也许也有一些我们并不熟识但是也很触动人心的属于妈妈的故事，包含在母亲节发源的安娜贾维斯的博物馆，可以看到呢他的母亲作为一位呢其实虽然并非传统但是呢是典型的其实就是有坚毅然后呢有慈爱这样性格的母亲的形象，以及到英国伦敦的育婴堂可以看到呢许多母亲必须要割舍下自己这样的身份的一个不舍的情感在当中，一直到现代的妈妈呢也可以是一位摇滚妈妈，刚刚所介绍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国家母职博物馆哦，其他的创办人之一刚刚听到了这个百优解主妇乐团的主唱呢，他的名字叫做 Martha Jo Rose， 虽然身为一位主妇不过他还是没有放弃自己对音乐的追寻跟梦想，甚至呢也从音乐开始提出了妈妈摇滚运动的概念。那这个概念呢其实有两个含义哦，一个呢是妈妈本身还是可以继续发挥自己的能量发挥自己的创意，除此之外 Rock 在英文当中呢有很酷的意思，所以作为妈妈这样的角色呢当然非常辛苦可是也可以是一个很酷的角色哦。于是呢他也顺应这样子一个主题，就在佛罗里达州创办了每年五月所举办的妈妈音乐节。那今年的活动呢已经举办完成了，是在5月3日所举行的，而且今年的主题呢叫做 Rock Your Baby， 就是欢迎大家呢带着孩子一起前来，甚至这孩子呢是婴儿也没关系，因为绑了这个背带跟着孩子们一起摇滚一起互动的体验不一样的一个母子的相处关系，非常有趣。所以当然呢我觉得如果要来到这个国家母职博物馆呢最好的时间就是在5月的母亲节这个月份。回到台湾，其实我可以想到跟母亲有关的地标呢则是有一个主题，就是源自于清朝的时候当时的官方认定呢是具备有节就是贞节跟孝就是孝顺这样的女性，就为她设立牌坊，相信大家都听过贞节牌坊，其实在台湾也可以看得到，而这一些贞节牌坊的设立呢都是来自于这些女性，多半呢她是守寡但是呢就没有再嫁，或者呢是独自努力的抚养子女还有孝顺公婆，对，尤其是公婆，因为过去那个时代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所以呢然后这个孝顺的对象呢就是自己的公婆，邻里之间传开名声之后呢就会有人去这个先跟官方申请，然后核准之后呢就会给予他们这样子一个贞节牌坊的设立，等于也是公开跟大众来表扬他们。但当然呢有属于过去一种传统社会的制度在当中，因为几乎呢你看到每一个牌坊都没有这些女性的名称，而只有留下了姓氏。那介绍其中一座呢就是非常多人都会走访府城台南去吃美食，然后看很多的这一些古迹的所在地。如果机会前往中西区的话呢可以看到有一座叫做萧氏节孝坊，那位在过去台南呢其实就是作为台湾的政治跟经济中心哦，其中呢也包含有儒学啊就是这个官学的所在地，为了培养呢就是后来的这些官员们，其中有一位太学生叫做沈耀问，那他的妻子就是萧良娘，其实也就是这一位萧氏。当然呢萧良娘应该也不是他的真名哦，因为这应该是对于他的美德的一个称赞，非常的良善的女性啊。然后就在丈夫过世之后呢他也是坚贞的守护家庭，同时尽心的抚育幼儿长大，当然也是持续的尽孝到没有再改嫁的奉侍公婆，最后成为邻里之间的佳话。于是在清朝嘉庆年间的1797年官方就通过了获准来金表这一位女性，那金表就是公开的来表扬表彰的意思，当然呢这个表扬不只是针对她个人，也是希望呢就是其他的女性呢都可以效仿的概念。如果要追寻她的位置呢就在府前路一段304巷3号，那听到有巷呢真的就在巷弄之间，这里呢就在旧城的生活区当中。不过也是因为这样子哦，在城市现代化的过程里面反而是能够被保留下来，那如果有机会见到会发现她的整体规模并不大，属于单间两柱的小型石坊，高度大约是5.3公尺， 那在欣赏时候的重点呢，就可以看到两个屋顶间的最顶端就有圣旨这样的匾额，这代表是由官方核准设立之外，甚至是来自于皇帝哦，就是要倡议大众这样子一个精神。而在顶部呢，还可以看到葫芦的装饰，这也是许多贞节牌坊会出现的，因为葫芦在古代中国象征的吉祥跟延续的概念。在牌坊的两侧呢是刻有对联，就特别针对这位女性，所以就把她的事迹写在上面。那这是来到台南的时候呢可以参观，我觉得是跟母亲有连结的一个特殊的景点，在这边跟大家分享。那这里继续来欣赏一首歌曲，来自于 Super Junior DNE 的作品，也是来自于他们自身的创作，献给母亲的歌曲，就叫做 Mother。

来自于韩国团体 Super Junior DNE 的作品 Mother， 也送给呢天下的所有的母亲，不管呢现在你是什么样子一个角色，然后呢是在什么样的生活，都祝全天下的妈妈们呢其实因为身为这个角色而感到非常的快乐，而且非常的自豪。那最后要来分享呢跟母亲主题有关的景点，应该延伸到呢这个人类起源的地方，就是在非洲大陆。事实上呢，母亲不只是一个角色或者是身份，甚至呢它也是一种特征的延伸，所以很多事情都会跟母性连接在一起，比方说大地滋养人类万物，就有一种母性的概念在当中。而在非洲呢，有一种代表的树木叫做猴面包树，外形上非常具有辨识度哦，就是它非常的高，然后呢它的这个树干呢可以储存大量的水分，所以可以在很干旱的气候当中来长时间的存活，它的生命的延续可以上看数百年甚至是数千年。所以这种特质呢跟母亲非常的相像，就是在坚韧的这个环境当中还是呢可以非常的坚持下去这样的特色。那在非洲很多地方呢就把它视为是一种生命之树，甚或呢很多会称呼它叫做妈妈树，因为除了刚刚讲到这个特质之外，也在于它的果实是富含着维他命 C， 所以可以做成食品或者是制成饮料，那基本上就是维持人们尤其是早期的人们生命延续下去，所以这个树本身呢也被赋予了母性这样的角色，被称为妈妈树，使得它不只是一种植物，甚至呢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像在这个非洲马达加斯加当地的人们就会围绕着这一棵树呢来建立村落，甚至呢也是聚会跟仪式的中心所在地。而由面包树丛所形成的这个景点呢都是相当的辽阔啊，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一整排，然后一眼望去全部都是超级高大的这个猴面包树，贯穿几乎到天际这样子的感觉。那如果要看这样的猴面包树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就是在马达加斯加的猴面包树大道，或者呢也可以前往像是波扎纳，还有南非呢也有相关的自然保护区。最好的观赏时间是在日出或日落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非常长的树影跟天空之间互相辉映，也很适合拍照。那建议呢当然是在干季的时候前往，因为道路也比较容易通行，当然也更容易可以清楚看到刚刚我所提到的这样子一个在非洲属于生命之树，属于妈妈之树的一个自然的形态哦。那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再次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呢，非常具有这个创作者本身的故事在其中，来自于谢震廷的歌曲《爱丽丝1993》，是他献给自己母亲的一个作品。而其实谢震廷的母亲在19岁就生下了他，而且在非常困难的环境当中还是呢保护着自己孩子的成长，所以呢从一个孩子的角度回看自己母亲的苦难的故事呢，而写下这一首其实非常寄予深情的作品。最后送上这首歌曲，也欢迎大家在下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0: 号角响起，叶树涵制作主持。听，嘹亮的号角多么光明！听，喜乐的音符充满活力。当号角响起的时候，叶树涵邀请您一起分享生命的共鸣。
1: 嗨，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今天的号角响起节目。哎，天气也慢慢开始热起来了，那么梅雨季刚过，那就是夏天的来到。那今年的夏天感觉上似乎会比往年更来的炎热一些呢，不由得让人有点担心起来。不过先不担心，还没到，我们就先听音乐吧。来，为各位带来是德国十九世纪的作曲家孟德尔颂，他的最有名的音乐剧的配乐叫做《仲夏夜之梦》。那么，仲夏夜，基本上都太热了，睡不着，就是拖了很久才合上眼睛，那么梦境就开始不断的发生了。好，那我们一边听这一首《仲夏夜之梦》，一边呢，我们想想我们夏天的时候，常常会有什么样的梦境。好，来欣赏，这个是阿巴多指挥伦敦交响乐团录音的版本，孟德尔颂《仲夏夜之梦》组曲。

孟德尔颂在19世纪的欧洲乐团可以说是也是一位非常举足轻重的作曲家，基本上他代表了比较慢慢脱离了古典音乐的进入的所谓的浪漫乐派。在当时也有许多的作曲家也是有具备了这样的一个特质，但是孟德松的音乐呢往往给人们觉得就是一种充满了幸福感的这样的音乐。也许在于他的一生，他不但是很重要的作曲家，更是在当时德国的音乐重镇莱比锡也是担任了非常重要的各种各样的音乐事务工作，包括各种什么音乐协会的主席啦，或者是音乐杂志的主编啦，写很多的各种哲学文学或者当然有音乐学方面的文章。当然这些在我们今天看起来的确他就是一个所谓的多角经营的这么一位音乐家，他不是像贝多芬就埋头作曲其他什么事也不干那就是今天呢我们在现代的社会里面，往往我们有时候去评断说哎呀这是职人精神一生只做一件事而且把它做好，或者是这样多角经营，然后把自己经营成为一个成功的一个事业体。对，其实也都是一体的两面，在于每个人的选择吧。好，我们欣赏完了仲夏夜之梦，接下来这是他的音乐会序曲。通常序曲呢都是在歌剧的开头作为整个歌剧的铺陈的作用，但是呢也有序曲呢是纯粹就是为这个音乐会表演来写作的。这恐怕也都是在古典乐派结束之后慢慢的进入所谓的浪漫乐派时期出现的这样的一种表演形式。基本上在更早以前几乎歌剧才是整个古典音乐的重心，在19世纪的后半慢慢的这个音乐演奏器乐的演奏，钢琴家小提琴家这异军突起，成为票房的重要保证。而且不管怎么样说乐团的演奏它的成本比起搞歌剧来讲是便宜的多了。所以呢许多的剧场经纪人也好，或者是这个事业的主持人也好降低成本增加收益似乎也是符合现代的这样的经济的原则。那所谓的 concert overture 就是一个序曲，就为了音乐会而写。在长年以来的交响乐文化里面，通常音乐会的开头就会来一个序曲，这个序曲再过去也有可能会是歌剧的序曲然后或者是某一段现在常常流行是如果是后面要演一个很长的很大部的交响曲，前面就会来一个轻薄短小的海顿或者莫扎特可爱的一个比较短的交响曲，虽然四个乐章也差不多15-20分钟就搞定。那么这个所谓的 concert overture 音乐会序曲应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当然也有人会说就是序曲写好了后面的歌剧没有时间写各种的稿约啦等等，就一延再拖一拖再拖，拖到嗝屁了都还没有把歌剧写完，也有种可能啦不过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一首我们很少听到的孟德森的这个 concert overture 歌，这个应该不是歌剧的序曲，叫做 zum Marschen von der Sonne Melusine 好长就是美丽的 Melusine Melusine 这一位应该是没有一个女主角的名字非常的美丽好吧，就算就是一个来描绘美丽的
女生啊、一个漂亮的美女的音乐吧，来听听看 Mendelssohn 心目中的美女是什么样。阿巴多指挥伦敦交响乐团。

这是台北嘉音广播电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我叶舒涵为您制作主持的号角响起节目。这节目在每个礼拜六的中午11点到12点为您在公众播出好听的古典音乐的演唱演奏的作品，开播将近30年，那么非常受到我们听众的喜爱，在这儿要感谢所有的听众的支持，也请您继续的关怀支持我们这个节目。在这个古典音乐浩瀚的世界里面，好听的音乐真是太多太多了，这个宝库似乎是永远挖掘不完。那么其实古典音乐不需要那么的费心的，像很多这个其他节目要前面要啊这个介绍这第一主题啊，这是第二主题啊，啊这个作曲家用什么方式去把它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创作的过程，哎呀听的人的头脑发胀。当然这也是一个吸引这个听众更能够深入了解古典音乐的一个途径。不过咱们这个节目就不同，我不要给大家任何的听音乐的压力。那么我自己是教音乐的，平常在课堂上教这些精神的理论够了，不需要再来这个广播电台把听众们都当成我的学生们在那边来教训他们啊。其实我们大家一块儿您可能现在手上正好呢正在准备今天中午这个周末的午餐啊，乒乒乓乓一边炒啊一边倒酱油啊一边干什么，然后旁边呢如果再放一个 rock and roll 砰哧砰哧砰哧，那是不是让你搞得心慌意乱呢？所以呢我们就帮你选了一些好听的而且听起来也很明亮的很舒适的古典音乐里面的作品。那么我也不需要长篇大论，然后让你非常细心的要在那里写笔记听叶教授讲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就坐在那儿听听也好，或者难得礼拜六上午收拾你的房间，一边收拾一边收音机里就播放着好听就是这个音乐管它是什么名字啊，什么第几号了什么就听得舒服就可以了。好了，今天我们上半段给您带来两首我觉得听起来蛮舒服的音乐。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曼德森的音乐。的确曼德森对我来讲就是舒服两个字，而且他的音乐里面也有很多的想象力。那他最善于的我觉得应该是他的用音乐来描绘风景的这个本事了。其实我接触曼德森的音乐是很小的时候，其实也没多小，大学时代参加乐团演奏了他的这一首叫做芬格尔的洞窟 Fingal's Cave 这个序曲才感受到哇，他可以用这个音符去描写了在苏格兰海边的这么一个海浪汹涌的海边的一个洞窟的这个风景。那虽然我这一辈子从来也没去过，那么我见过的这个洞窟也应该就是我们这个贡寮海边的这些海蚀平台吧其实也挺合的嘛。好，那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听到他的交响曲。这首交响曲有一个名称上面要写的叫做苏格兰。苏格兰的确在我们的想象中

我虽然也没去过苏格兰，那对我的意义呢，那就是 whisky， 哈哈，不，那但是听说那里风景非常的美，啊，就用一边听音乐一边神游。那您也继续做你手边的工作，该整房间的打扫房间，该做菜的就继续做菜。我们呢一边呢欣赏的苏格兰这首交响曲啊，感受一下海风，还有海这些海鸥叽叽喳喳的从我们面前飞过的这样风景吧。好，我们来欣赏它的第一个乐章。

您刚刚欣赏的是曼德森这一位，我们有翻译叫孟德尔松或者孟德尔逊、或者叫孟德尔松、不管、就是曼德森这位19世纪德国作曲家，他的第三号交响曲 A 小调作品56号苏格兰，我们欣赏了他的第一个乐章，应该大家很快的感受到到苏格兰看到的古老的城堡，然后的非常俊俏的风景的一个愉悦的心情。好的，那在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是这首交响曲的第四个乐章。我在想这个乐章应该是带来是一个这个壮丽的这个山川风景，还有快速流过的河流啊，这些河流啊纯净的河水，就是后来能够酿造好喝的威士忌的原料吧，哈哈哈哈哈啊、就是没有办法，苏格兰一马上就联想到了威士忌。那么我们宜兰呢，也有丰富的河水，也很好喝的威士忌，所以我们今天中午的这个午餐。是不是来小酌一杯呢？好，我们在这儿欣赏他的最后一个乐章啊，也祝各位的用餐愉快。我们下周同时间空中再会。

0: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桃园以北、恒春半岛水汽人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半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花莲稍凉，高温约22到25度，中部及台东高温约27到29度，南部高温仍有30到34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将在7月21号上路，劳动部预告三项子法，明确外送服务时间的计算方式、报酬内涵、派单资讯、申诉处理机制、补偿制度等。其中，如果消费者弃单、店家临时取消出货等不合规则外送员的情况之下，平台仍需依外送服务时间支付报酬给外送员。至于申诉案件处理时间，不得超过21天。而消基会董事长邓维中建议政府应该同步建立平台计价与收费监理机制，避免成本转嫁失控。医疗法修正草案三读通过，三班护病比正式入法。卫生福利部长石崇良说明，护理团体希望在116年12月上路，但考量到年底春节长假等因素，讨论后预计在117年5月1号实施。至于各界最关注的缓冲期间问题，石崇良表示，护理人力政策准备12项策略计划执行期间为114年到117年，执行到目前看来，今年3月较同期增加的护理人力已经回到接近 COVID-19 疫情前的水准，但要达到三班护病比仍需要一段时间。近期老鼠议题受到关注，公卫师提醒城市防鼠不能依赖捕鼠专案或是鼠药投放，应该加强建筑防鼠设计与空间管理规范，以及定期防治记录申报，从根本进行问题治理，削弱老鼠长期生存的环境条件。台北市公共卫生师工会理事长翁瑞宏指出，台湾高密度的居住形态、老旧市场空间、夜间餐饮与外送物流快速扩张，使得食物暴露与废弃物流动更加频繁。如果缺乏建筑防鼠设计与空间管理规范，将难以改变长期环境条件。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迈入通车倒数阶段，台北捷运公司表示，11号开始进行试运转，列车将改由广慈奉天宫站发车，但不开放上下车，且时刻表有所调整。北捷提醒，东延段试运转时，平日尖峰的班距将微幅调整1到2分钟。相关资讯皆已刊登在台北捷运官网与车站公告的淡水信义线时刻表，也可以利用台北捷运Go APP 列车动态资讯，及时查询列车的到站时间。辉达等科技业将进驻北市科，台北市府推估未来交通流量每日旅次达到10.5万人。有议员忧心，原先规划的轻轨一通车运量恐怕就会饱和。交通局长谢明宏指出，因应当地的交通，将规划更精进的方案。此外，近北市科园区的接驳公车已经开通，且将规划从捷运竹围站及淡水站进台北的快速公车，未来会跟北市科大型企业座谈，面对面沟通，提供必要的大众公共运输服务。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电波网。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听说啊，有一次在森林当中，所有的野兽都被邀请来参加比赛。他说，这个子孙被评为最漂亮的动物，那么神就会给他一个最好的礼物跟奖品。好多野兽都来了，其中呢，也包括了一只母猴子。母猴子他也要做一名得奖的候选者。他怀着温柔的母爱，带来了一只扁鼻子、没有毛，而且看起来奇丑无比的小猴子。当他很骄傲地把自己宝贝儿子拿出来出世的时候，其他的动物看到了就笑个不停，引起大家哄堂大笑。这时候只看到这位充满母爱的母猴说，我不知道神会不会把第一名跟奖品给我的儿子，但是不管如何，在我的眼里，他就是世界上最可爱、最漂亮的小动物了。亲爱的朋友，可能我们对自己的身材、对自己的高度、面貌、才能都感到不满，但是无论我们对自己有多么的不满，在神的眼里，我们永远是最珍贵的，因为我们在神眼中就像婴孩在母亲的眼里那样，永远都是美的。在神的怀抱里，我们是永远被神接纳的。他既然爱矮矮胖胖的撒该，他也爱污秽的妓女，神也爱体无完肤的麻风病者。没有一个人在神的眼里是被看为丑恶。

爱的主，求你让我建立对自己的信心，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优点，而是看到主，你已经接纳我，重视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妈妈，谢谢你每天忙着照顾我们，我来帮你捶背。
1: 妈咪，我最喜欢你了，我长大以后要变得跟你一样。
2: 妈妈，你好贤惠哦，谢谢你教导我好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3: 妈妈，不管你年纪多大，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最美丽的。
4: 妈妈，我爱你，祝福你母亲节快乐。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6: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一种观察，一份体贴。这里没有吵杂的声音，只有真心的生活对谈。周末时刻，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一块观察，且亲近美好生活的极光片语。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周末的午后时分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同时和你来关注正在进行或是即将登场的艺文表演活动。今天要和大家来介绍一档崭新的艺术节，这个艺术节有几个关键字，像是儿童或是像是戏曲，像我们节目当中曾经和传艺中心来做合作嘛，介绍了戏曲艺术节，但是关于所谓的儿童戏曲艺术节倒是我第一次听说。而在这其中要参与演出的一个团体也是本节目算是老朋友了，那过去他们都做很多的历史剧啊、惊悚剧啊，然后都是给大人看的，但是这个导演他是为什么脑筋不知道被什么雷打到，他决定要做儿童剧，而且参与在2026年儿童戏曲艺术节当中。这是台北海鸥剧场
1: ，
0: 台北海鸥剧场，我们欢迎老朋友宋厚宽先生。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海鸥剧场的厚宽，大家好。
0: 宋厚宽先生已经有一些日子没有来到我们议论纷纷了，但是我们在其他的节目当中有相会了哈，但很开心，持续的知道你依旧是卖血卖肝，在做你喜欢的剧场艺术，
1: 在做，对，还在做戏。
0: 过去我们常常介绍到你的作品都是就是给大人看的，
1: 对，没错，
0: 直接的对象就是很清楚的，但是这回你要做儿童戏，然后这个故事呢叫做吟游诗人忘了说故事，又有一些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歌仔戏啦，或是跟这个戏曲艺术节儿童戏曲艺术节
1: 的一个一出歌仔戏。
0: 对，到底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就先从你为什么要做儿童剧开始吧。
1: 好，这个戏一开始其实是儿童戏曲艺术节的策展人吴月林老师的邀演，然后这也是月林老师他第一次做这个艺术节策展人。那我跟月林老师也算是缘分很深，因为他第一次做戏剧顾问的时候也是我的戏，
0: 是的，是的，
1: 那个时候是2019年的画作北风。然后就他在网络上公开的自述的时候说，他很希望这个第一次是由厚宽也一起来加入，
0: 就是他真的很喜欢跟你合作了，所以把他生命当中很重要的第一个这种尝试也好，
1: 对，
0: 第一个很重要的计划都想说，就交给信任的宋厚宽先生就对了。
1: 对，而且因为我他也知道我有两个双胞胎女儿，
0: 对，
1: 对，然后他就觉得，就是虽然就是宋厚宽在出道之后做的戏几乎全部都是给大人看的，没有给小孩看的，
0: 对，
1: 但他仍然就是想说，我来问一问我就是有没有兴趣。那我可能也是因为我有了两个女儿之后，然后我想说，一方面是我自己有了小孩，自己当了爸爸，我对于小朋友的态度状态跟感官在这六七年里面有一个彻底的颠覆，
0: 是的
1: 对，然后我就想说 OK 好啊，然后我觉得可能可以来做一些让小朋友看的节目。
0: 那
1: 另外一个是，其实儿童戏曲对我来讲是一个，虽然说台湾做儿童戏曲的剧团也已经有十多年了，这个尝试也不是最近的事，可是对我而言，这个领域一直很未知，有很多可能性以及有很多的挑战，所以我想说，那我们来试试看。有了这样子的因缘机会，这个契机，我们就来尝试的要来做，我们对象是小孩子的一出歌仔戏，
0: 对象是小孩子的一出歌仔戏，我觉得光是想，对我们这个虽然我们也算是有讲台语的家庭啦，可是他就充满了很多的挑战，就是小朋友如果对于他们所处的环境现在是他们听不懂的状况，他们会超级不耐烦的。第二个的不熟悉就是关于歌仔戏的文化嘛，对不对，就是这两件事情已经先放在你的表演要先去考虑到的一件事情，所以你愿意接受这个挑战，代表你爱孩子的那个力量应该是大过这些好了不要讲爱孩子，可能你会觉得有点哎呦哈。
1: 对，我有点哎呦，有吗？有很爱吗？
0: 好了
1: 很爱哟，
0: 当然一定是很爱啦因为我觉得其实今天厚宽你可以先来说，因为成为父亲之后对你的创作上面应该有一些不同的阶段性的变化吧。
1: 有从我想想看吧、嗯、当爸爸之后的，
0: 对，
1: 因为坦白讲我之前的作品不是做给他们看的，
0: 对，
1: 然后然后有一次就是在，因为这个整个创作其实来自于我跟我的小孩睡前讲故事这件事情、
0: 嗯嗯嗯、
1: 那一开始就是讲大家都知道的白雪公主、小红帽，
0: 什么从前从前之类的，
1: 对对对对，两只这对，然后后来有一次讲完了，
0: 嗯，
1: 讲完了意思就是我不知道要讲什么
0: 那天突然没戏唱了，是不是？
1: 对，然后、嗯、我就有试着开始编故事，
0: 嗯嗯嗯，
1: 对，我就开始瞎掰、
0: 嗯、
1: 那瞎掰的第一个主题我记得应该是从西游记，就是他们唐僧取经完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0: 是、嗯、
1: 对，我就开始瞎掰，
0: 嗯，
1: 哇，小孩反应超好糟糕，
0: 原来不要按着牌理出牌，他们会觉得有趣一些、嗯、
1: 然后后来我甚至开始讲我正在做的工作，
0: 嗯，
1: 我正在跟哪个剧团导的做的戏，写的剧本、嗯、或者是像之前跟就是鬼有关的戏位都全部都讲给他们听，
0: 对对对，嗯，
1: 他们不排斥、欸、
0: 是，
1: 然后
0: 其实有时候是我们太限制孩子们，以为他们只能够接受到哪里、
1: 欸、
0: 但其实他们可能比我们想象宽阔很多，
1: 对，而且我一开始以为怕他们听不懂、嗯、啊，当然我也花了一些力气去跟他们沟通，就是比较大人的情节啊，比如恋爱啊、嗯、或者可能有、意外的死亡啊，
0: 是是是，
1: 这些主题其实全部都有讲到、
0: 嗯嗯、
1: 对，然后就觉得他们很可以理解，而且后来甚至于会不断的会回问我，比如说、欸、那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为什么要对他这么坏，
0: 对，
1: 或者他为什么就是要这么早去上班之类等等，他就会问情节故事里面发生的事情，
0: 嗯嗯，
1: 对，然后回到就是咖啡喵刚刚问我的，就是、
0: 嗯、
1: 我当了爸爸之后我觉得对我的创作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0: 嗯、
1: 我觉得那改变是有一点内在的，就是好像我会更在意的去跟观众沟通、
0: 啊、
1: 更在意的去想说我这样子的故事这样的情节我在对着谁说话，我的叙述的对象是谁、
0: 嗯、
1: 我觉得好像是这样子的改变，因为坦白讲你说我当了爸爸之后我有更做小孩子的东西吗？有啊，就这一次，可是其实在创作的面向上我仍然有一点、
0: 嗯、
1: 也不能说任性，就是我觉得怎么样做才是好看的，
0: 是是是，
1: 对，
0: 對，
1: 那我觉得再更在意的可能就是跟观众的沟通，以及跟观众、
0: 嗯
1: 欸、我要怎么样去把这个故事、
0: 嗯、
1: 这些人情世故好好的去表达。
0: 我觉得就是在成为父母之后我们都会莫名长出一种所谓成熟的厚度，那个成熟不是我们真的好像完全都通透了做人处事的道理，而是我们多了一些观点可以去体贴别人。因为从事表演艺术，我碰到至少蛮多朋友就是在没有成为父母亲之前都非常的自我，就是我就做我自己想做的，你们不要干涉我太多，我为什么一定要让你懂
1: 我不太敢说体贴、哦、但只能说在面对、
0: 嗯、
1: 父母的角色或者是亲子关系的时候、
0: 嗯、
1: 我会更有感，
0: 是，
1: 对，因为以往会把自己放在比如亲子关系，我以前会放在儿子嘛，
0: 对
1: 对，然后我对于母亲的态度，对母亲的思念，或者对于父亲的想要去对抗之类的、
0: 嗯、
1: 可是现在就是会已经就是有了小孩之后就变成是、
0: 嗯
1: 我该怎么做让他们更好，
0: 是，
1: 或我该怎么做才不要搞砸这一切，
0: 呀呀呀，
1: 对对，会变得面向对于亲戏中的亲子关系、
0: 嗯、
1: 父子关系等等的，我觉得会有更多的了解、
0: 嗯、
1: 像去年在做在更名花园做一出戏的时候，他故事里就有一段父子关系、
0: 嗯、对、嗯、
1: 对，然后爸爸是一个诈骗犯，是一个普龙拱、
0: 嗯、
1: 对，可是最后我在想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想说，那这个爸爸最终想要带给他的小孩什么，
0: 是、嗯、
1: 对，他希望他应该不会希望自己的小孩过得像自己那样子糟糕、
0: 嗯、是，
1: 对，所以像这方面的想象就会比以前多很多，
0: 呀呀呀，就还是感谢这两个可爱又吵杂的孩子，
1: 好了，感谢、哦、真的很吵，真的很爱讲话
0: 真的，而且我刚刚其实本来想但是我如果再问下去我们今天就讲不到戏了哈。就是面对孩子有十万个为什么的时候，对于一个想要专心写作的编导来说，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
1: 要分开啦，我这没有，这因为就像我上一档戏，因为我后来、嗯 就是发疯了、嗯、然后 也一方面是我太太要求的、啊、所以就是我们就是把小孩拉来剧场里面他们演最后一场戏、
0: 哦、
1: 对，然后就终于遇到了我要跟小孩进排练场的这件事情。
0: 是是，
1: 坦白讲我真的很焦虑、哦、我很紧张，而且我太太也发现我很紧张、
0: 嗯、对对
1: 对，就是我会对小朋友特别严格，
0: 嗯嗯嗯，
1: 就希望你不要干扰到其他大人或者是我们现在要在剧场里面很危险，
0: 对，
1: 你们要注意安全等等的。然后他就后来 我太太就跟我说，哎，其实你也遇过其他同性演员啊，就你也遇过其他人，那你会这样对他们吗、嗯、我想说
0: 对，的确是不会，对不对？
1: 对、哦嗯、后来就稍微好了放宽。那、嗯、另一方面我太太也很支持我、嗯、就是她也在小孩还是在剧场里面的时候，然后她也会比较 take care 小孩的状况，甚至于就是因为她知道就是我跟小孩排戏我可能会爆炸，
0: 没错没错、嗯、
1: 对，那所以她就去把小孩的部分由她去排掉，然后我再来一起看，
0: 还有这个家人一起支持啦、
1: 啊、对啊，
0: 但是也给你一些就是去理解，重新理解自己的一些角色的事情，
1: 我、哦、真的理解很多。
0: 今天和这个台北海鸥剧场的编导、嗯、我们获得台新艺术奖，得到传艺奖，反正很多奖、嗯、这几年奖项、这个 加深的，
1: 对对对，
0: 一个、这个优秀的剧场工作者。我们跟宋厚宽一起来聊天，这一次他要带来的一个作品就是他第一次跟着他的这个就是生出来的团体，就是台北海鸥剧场要做小朋友的戏。我觉得接下来因为我已经看到一些介绍了，基本上就是我真的觉得你一直在做很多大胆的尝试，就是我看到一个关键字叫歌仔戏活戏、哦、
1: 对没错，
0: 歌仔戏就歌仔戏嘛，好，为什么会有活戏，大概理解一下。听说有很多事情是开放式的，因为剧名叫做吟游诗人忘了说故事，所以现场当然你们可能本来有一些脚本，但是会发生很多即兴的事情，甚至把主导权交给参与的
1: 小朋友
0: 不要这样搞了，真的但是我又可以想象应该会很好玩，因为所谓的不按牌理的这件事情，不按牌理出牌的这件事情也是剧场的某一种即兴艺术。谈谈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好不好、啊、
1: 哦，歌仔戏的有一部分的传统、嗯、它其实就是活戏，那活戏的概念我想看怎么解释、
0: 嗯、
1: 它其实是过去讲戏先生或者是过去的演员其实大部分不识字、
0: 嗯、
1: 然后没有办法，没有所谓阅读剧本这件事情、啊、没有办法、哎、我们讨论角色
0: 没有先讲 台词的这个事情，
1: 没有没有没有，等于就是讲戏先生在下午的在金桥间 晚上演出，那下午的时间来了、
0: 嗯、
1: 跟大家讲解情节、
0: 啊、
1: 讲第一台，其实第一场戏第一台什么角色什么角色出现了，然后他们发生什么事 OK 好就结束了、第二台发生什么事，第三台发生什么事，这样子用这种讲解情节的方法排练，然后演员在晚上演出的时候按照自己对于传统戏出的经验跟对于自己本身他们叫八来、肚子里面他有什么样子的词，然后他可以讲些什么这样子的话、
0: 嗯、
1: 这样子用这种即兴的方法去把演出生出来，
0: 对，
1: 去把角色表现出来，
0: 对。
1: 那 我一直觉得这个形式非常对我也有点神秘，
0: 嗯嗯嗯，
1: 对，因为我坦白讲我是一个我通常编导一生，然后我会很在意就是哎，我事前构思的就是台词或者是画面能不能在剧场或排练场里面这样子去展现出来、啊、有点一把抓的感觉，
0: 对，
1: 所以这种基本上把主导权几乎放给演员这件事情就是我 没有做过，
0: 是是是，
1: 对、
0: 嗯、
1: 而且我又觉得歌仔活戏坦白讲可以展现一个歌仔戏演员他真正的非常厉害 的实力，
0: 是是，
1: 对，所以一个是这样子的，一个其实是起源于好奇，
0: 对, 对，
1: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做的、欸、那让我们来试试、哦、
0: 想说试试看，
1: 对、
0: 嗯、
1: 这是一个、
0: 嗯、
1: 然后再来一个是虽然说我做了台北海鸥剧场之后就再也没有做儿童戏剧、
0: 嗯、
1: 可是其实以前我刚从学校毕业的时候、嗯、我是在如果儿童剧团工作过短短的一段时间、
0: 啊、是、嗯、
1: 对，然后所以我而我后来也有在国中然后高中教过书教过表演艺术教过戏剧专科，
0: 对，
1: 那 我等于是从小学生、国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其实我都带过。
0: 是。
1: 而在带这些孩子们的时候，其实有怎么讲，戏剧教育这一块，其实它本身就有很多即兴的教案，
0: 是，
1: 比如说我们今天讲一个故事，讲一个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比如小红帽好了，
0: 对，
1: 在讲故事讲了一半的时候，老师可能就会请小朋友上来，比如扮演小红帽，小红帽的定格雕像会是什么，他会对奶奶说些什么话，
0: 是，
1: 或大家看到大野狼的时候他会有什么反应，那这些都是其实都是一个短短的在控制之内的即兴活动，那我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经验，
0: 对，
1: 然后我又对于歌仔活戏有某一种自信上面的好奇，
0: 对，
1: 就是我觉得好像那能不能把这二者
0: 结合、
1: 对，所以才有了这次的这个吟游诗人忘了说故事，对，所以在我现在希望的在这个表演的现场里面，它是我们其实有一个表演的像是表演地图，
0: 对，
1: 表演的文本，我们每一段会发生什么事情，
0: 梗概大概有的，
1: 对对对，然后可能会使用什么样子的跟小孩子的互动，然后会有什么样子的游戏要在这一段里面发生，
0: 是，
1: 对，可是小孩会回答什么，然后我们丢了很多问题给小孩，然后甚至于我们的很多的唱词其实大概都有规划，可是唱词我大概都只写一半，
0: 是，
1: 对，因为有另外一半有很多的空格是由小孩的回应去填上的，因为必须即兴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呀。今天和大家来发现台北海鸥剧场在这个夏天7月11号、12号要推出吟游诗人忘了说故事，所谓的歌仔戏活戏，刚刚透过了我们编导宋厚宽的解说，也让我们去理解了歌仔戏某一种表现的形式，就是它并没有固定的一个台词，它有个走向，但是到底演员会怎么演，就是活戏好玩的地方。那在这里面又碰到了孩子们参与或者是使用台语这个事情，这些关于台语文的一个推广也是这次演出的算是重点之一。等一下要继续来说说这档戏的制作本事，我们先听首歌曲待会再回来。

0: 今天在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海鸥剧场的编导宋厚宽先生。宋厚宽在这几年成为爸爸之后呢，人生的确也是某种程度的批变了，因为毕竟很多实际的时间 要分割、啊、孩子的是一个很重要重心，但是他创作还要继续发生。但是回望过往的生命经验，其实做戏给孩子看或者跟孩子们来互动，对厚宽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事情。但这一回呢，决定要接受一个新的挑战、啊、参与在第一次要进行的儿童戏曲艺术节，然后成为这其中的一档节目的参与者，就是吟游诗人忘了说故事。这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表演艺术作品。这个活动会在7月11、7月12号礼拜六礼拜天有三场的演出，在台湾戏曲中心小表演厅。那么我就要请厚宽哥哥，因为剧场界不都要这样吗？
1: 哥哥
0: 厚宽哥哥不请问吟游诗人忘了说故事到底在说什么？
1: 这是一个荒谬的一个荒唐的故事。
0: 是的，是的。
1: 为什么荒唐？因为、嗯、这个故事的来源就是我跟小孩晚上睡前说的故事、
0: 嗯、对对对
1: 对。讲的是有一个吟游诗人。那吟游诗人是什么呢、嗯、就是那个拿着琴啊然后四处弹唱讲故事的那样的职业。哦，我先讲，虽然他是吟游诗人，可是我没有想象中他在西方。 这是一个东西方混杂的一个世界。
0: 是的，是的，
1: 一个古怪的世界、嗯、
0: 对。
1: 这个吟游诗人呢，有一天他在路边救了一个巫婆，这个巫婆不知道为什么被困住了、嗯、对。然后巫婆就说，就是你把我救了的话，就是我会给你一些后康的一些好处。然后他就去救了，这、嗯、巫婆哇不得了，给了他一把能够实践所有愿望的琴。他只要把他的愿望弹唱出来就会成真。对，所以
0: 这是一个基本设定。
1: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当他有了这个琴之后，他一开始当然想要先把自己的肚子填饱嘛，让自己有一个温暖的床，因为他其实过得不是很好。
0: 嗯嗯，
1: 对，基本上已经是个流浪汉的状态。
0: 是，
1: 结果他就发现，哎，他没有用啊，骗人无效。然后后来才发现，这个琴只能实践别人的愿望。
0: 嗯嗯，
1: 对，然后他就用这个技能。确实赚了一大笔钱，
0: 是，
1: 他就开始赚钱，然后大家，然后可是开始可以实现大家的愿望之后，
0: 嗯，
1: 开始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嗯、比如说大家瞬间都变得很有钱，
0: 哎、
1: 欸，对，因为每个人都想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兆万富翁，到后来钱好像到底钱都不是钱了，嗯、因为只要花3个金币，他就可以许愿，
0: 嗯，
1: 对，后来变成要花30个金币才可以许愿、嗯，到后来300个、3000个，对，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事情，然后又或者是。我真的好喜欢他，想要他跟我在一起哦，拜托可以吗？然后就哎、欸，他就跟你在一起了。
0: 是，
1: 隔天呢，他的原本那个女孩子的男朋友就跑来说，哎、欸，你为什么让他在一起？不行，不可以这样子，好吧？那就许愿，然后女生又跑走了。
0: 啊，
1: 就这样子，世界就开始变得有点奇奇怪怪，
0: 很混乱，
1: 一团乱。
0: 对
1: 对，那到了后来才会揭露出说，哎、欸，就是。这个巫婆她为什么要给她这样子的一把琴、
0: 嗯、
1: 然后其实可能有一些哎背后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原因。
0: 对
1: 对，有一些很、嗯、可能不怀好意啊，或者是她其实想干嘛、啊、这边我先透露不讲。
0: 是、嗯、
1: 再讲另外一个部分是、嗯、我想看可以怎么讲。哇，这个在可能
0: 不能够剧透太多。
1: 对，
0: 对不对，
1: 不能够剧透太多、嗯、但是我们的这个故事的 idea 就从哎，假如愿望可以无限制的
0: 成真的话，
1: 成真，
0: 嗯，
1: 可能很爽吧，
0: 嗯，
1: 可能很有趣吧，可是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0: 是的，是的，
1: 有好的有坏的，
0: 嗯，
1: 整个当时我记得我当时在半梦半醒之前讲出来的故事，
0: 嗯，
1: 就是朝这个方向去出发，以及这个巫婆她背后好像有一些奇怪的小心思、
0: 嗯，
1: 她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嗯、然后我们的吟游诗人在得到了这个琴之后，他会怎么样去运用这个能力？其实是这个故事想要探讨的，想要玩的。
0: 刚刚厚宽你在讲吟游诗人忘了说故事那个主角的设定，就是他可能会拥有一个超能力，就是可以帮助大家愿望成真、嗯、 然后的确如果我今天有机会得到很多钱，每个人都有机会变成富翁的时候，或者是每个人的爱情好像都可以很顺利的时候，我心中就立刻反映出来一句话，就是那就没有遗憾了。可是我觉得有一句很老的话，我们今天
1: 很老的话
0: 叫做遗憾才是最美的。如果人生没有去尝过那个所谓的遗憾，他可能就不会知道说你现在的拥有其实是很珍贵的，就是有时候有很多对比的一些东西了。但是这就是人性嘛，人就是都一直想要一直想要，但是真的有了之后又真的就很幸福嘛，也不一定。
1: 就那个时候在跟小朋友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坦白讲，在一故事的开创的时候啊，脑子里想的都是我要大家会许什么愿望，
0: 对，
1: 然后这个愿望如果成真会怎样。所以当时在想第一个，好像大家很想要自己有钱嘛，
0: 对
1: 对。可是当大家都很有钱之后，钱就变得
0: 也不珍贵，
1: 通货膨胀。
0: 没错没错，
1: 对，那个时候还写说天哪，这个通货膨胀我要怎么演出来。
0: 对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巫婆之所以要设下这个给他这个宝物，他有一个想要报的仇，他有想要因为他跟这个国家的国王曾经有一段旧情，
0: 是
1: 对，然后可是他们后来很不愉快的分开了，对，他们分开之后他就想说那我要怎么样去报复这个国家，
0: 是
1: 对。那当然其实这个故事的后面也会讨论到另外一个事情是我们小朋友有时候会跟好朋友吵架，或者是有时候在人际关系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跟别人吵架了，他要如何的去，那他要如何去化解这样子的情绪，
0: 是
1: 跟化解这样子的情感，对，甚至于就是当孩子跟孩子之间互动，甚至于爸妈跟小朋友的互动，坦白讲，有时候也是一种就是依赖赖皮的一种情境，那这样子这样子的互动。坦白讲我就是一个很常被赖皮的一个人。我很常被赖皮，所以我有时候也会感觉到很苦恼，就是可是我有时候又是需要好好的教你们啊，
0: 对，
1: 我就把这个心情写进来，就是 OK， 如果我遇到了一个赖皮的人，或者如果我遇到一个好赖皮的朋友，那我应该怎么办？可是我也有我自己要做的事情啊，可是他又好可怜，他又很需要我，我们该怎么办
0: 中间这个宋厚宽先生透露了一点为人父的一个挣扎。
1: 对啊，
0: 但是真的好好玩，因为在剧场里面故事到底会怎么样发生，虽然像编导宋厚宽他有了一些基本的架构，但是我们回来说今天介绍的吟游诗人忘了说故事，中间因为他们要挑战是所谓歌仔戏活戏，就是如果讲白话文一点可能就是有很多即兴的成分，而且现场参与的观众都有可能决定这个戏到底会长得什么模样，
1: 对，
0: 所以可能大家都可以一起给出一点你的一些观察一些答案。好，我们讲到了，你刚刚自己也说了剧名叫吟游诗人忘了说故事，吟游诗人其实是非常西方的一个用词，但是因为你们用的表演艺术形式是东方的歌仔戏，
1: 对，
0: 这中间应该也你在拿捏一些，但是就讲到因为我知道你们也想要推广台语嘛，但是我刚刚一开始第一段就直接我没有打枪你哦，但是我就直接告诉你小朋友看歌仔戏已经是一个挑战了嘛，第二个就是歌仔戏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比较多习惯的是台语，
1: 对，
0: 那你们这次要怎么样让，因为可是我觉得你做儿童戏你自己都有孩子，你一定是希望让孩子可以看得懂的，你没有要整小孩的，

0: 对，
1: 那这就有点矛盾了。那可因为 我并不是台语家庭，我台语 也很烂，
0: 哦，
1: 那互动的部分怎么办，嗯，然后后来我就想了一想，我就想说那在这个戏里面的所有的跟小孩子讲话聊天或者是询问的时候，其实会用国语会用华语，
0: 嗯嗯，
1: 对，但是到了戏里面角色跟角色之间开始发生事情开始在对谈的时候，我们就是用华台交杂，但是以台语为主，
0: 是，
1: 嗯，那因为它毕竟还是个歌仔戏，嗯，所以它有大量的唱段，
0: 对，
1: 甚至于很多唱段是即兴的，
0: 啊，
1: 对，那这个时候台语的唱段的部分当然就还是台语，嗯，不然就不会成为歌仔戏，
0: 对，
1: 嗯，对，那我在想可能如果今天是有这真的就是就是硬核派台语家庭，嗯，可能觉得，嗯，啊这个东西可能不是很正统，哦，你怎么没有从头到尾都讲台语，
0: 哦，
1: 坦白讲我还是有些朋友会是这样子的，
0: 是是是，
1: 但就是不好意思，就是这个戏我的第一个观众是我的女儿，
0: 是 是
1: 然后或者是跟我女儿，就是坦白讲台北市，台北市，对，从我这一代开始以后，嗯，台语的使用的人口就是很真的是要大家加油了。
0: 对对对 对, 对。
1: 那对于我来讲说，我觉得如何让小朋友可以理解我们在做什么？嗯，坦白讲，我对于戏剧性的故事我很有信心，即使小朋友可能不一定全部都可以听得懂，
0: 了解，
1: 他看他看角色演员的表演，他听那个音乐，嗯，他可以理解，甚至于我不反对。小朋友在旁边问妈妈，问爸爸说他们现在在干嘛，
0: 嗯嗯，
1: 我也是这样曾经被带小孩去看布袋戏被这样问了60分钟
0: 旁边的也没有抗议了，
1: 我不管了我不管了，因为本来布袋戏也有点吵，
0: 对对对，因为他是
1: 对，然后就问，嗯，然后我觉得小，嗯，这个是可以，小朋友是可以问旁边的爸爸妈妈，妈妈是可以，妈妈是可以回答的。
0: 呀呀呀呀！
1: 对，然后在互动的时候，就是会用国语跟他们去讨论。哎，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0: 嗯嗯？
1: 对，这个国王跟这个女巫，他们现在吵架了，哇！嗯嗯，你们觉得谁对谁错啊？
0: 是是是。
1: 对，或者是啊，这个女巫被困住了，然后我们现在讨论她为什么被困住，然后我们要来考一考我们的演员，对，嗯，然后让她立刻表演出来。
0: 是，
1: 嗯，这个是情节互动的环节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国语。
0: 嗯，其实我是蛮感谢后宽做这件事情了，因为我们毕竟都是有私心的家长，一方面希望自己的孩子还是不要对自己的母语太陌生，
1: 对，
0: 哎，所以有一个我觉得一直觉得音乐啦，啊，戏剧是他们学语言最快的一个媒介，所以这次能够带孩子，啊，去挑战一下所谓的歌仔戏活戏，然后可以听到 歌仔戏的唱段，再来可以听到台语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然后孩子们也可以用这个互动时间有华语可以交流嘛，好，所以他不会太陌生。但是我深深相信一件事情，我们常常说像音乐是可以超越语言的限制，我觉得戏剧也是如此，当演员的功夫够好的时候，其实他那个情感根本不一定得需要语言讲得清清楚楚观众才可以接受得到，演员的身段够好，唱腔的情绪够好，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大概要走到哪里去，
1: 对啊，
0: 嗯，所以等一下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次参与的演员还有制作团队的阵容，他们要怎么样来说吟游诗人忘了说故事。

0: 这里是佳音 Love 宁波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海鸥剧场很忙碌的一位编导者，不论是戏剧工作很忙，然后教养工作也很忙，但是一直长出新的创意的，就是邀请到了宋厚宽哥哥，因为他今天要做儿童剧。哥哥你没办法，
1: 谁叫
0: 你哎，我觉得带过如果的儿童剧团的人应该都很熟悉这个事情。
1: 是啦，很熟悉啦，
0: 对不对？ 我们的孩子在就是如果的儿童的那个疯狂的阶段，我们带他们去看戏，我都觉得我要跟台上所有演员鞠躬，因为小朋友真的不受控，他不会有什么，不要说他们没有剧场礼仪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反应是非常直接的啦。
1: 对啊，
0: 他想要哭啊，想要笑啊，或是就是吐槽你，就 马上就来。
1: 好可怕
0: 哦。这就是我在参与如果儿童剧场最就是说很深刻的一个看戏的体验。这次你可能要重新感受一下这个事情，因为大家在看你其他的获得各式各样戏剧大奖的戏都是震惊为坐，会看到流鼻涕流眼泪，或是很紧张的，都但是至少都很安静嘛。
1: 对啊，
0: 这次你要挑战做好心理预备了吗？哎，突然笑出来了。
1: 还没耶。哦，应该是好啦，对，我觉得场面上一定会有一点点闹哄哄吗，不知道。对，那因为因为对我来讲这四个演员，他们其实是演员之外，其实他们也是老师。
0: 是，
1: 然后其实在所有的戏剧课程，在课程开始之前都会有一个游戏规则的建立。他建立了今天的这堂课你可以做什么，你不能做什么，然后你做什么事情是安全的，然后因为然后什么东西你可能要注意。那同样的，这个戏的开始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环节就叫建立游戏规则。
0: OK OK，
1: 对，包含了你什么时候可以上台，什么时候要必须要下听到什么指令就必须要下台，然后你会在这个地方听到什么，看到什么，感觉到什么，都是对的，都没有问题。
0: 是，
1: 对，那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的游戏规则建立的好的话，
0: 其实是可行的啦。
1: 对，是可行的，就有点像是以前在我在带戏剧课程的时候的状态一样，它难免会有一点就是可能小朋友有时候会失控，或者说那我不要做了。
0: 对对对，会有他的脾气啊。
1: 对对对，那因为我们场面上也会，除了我们有四个演员之外，我们场面上也会有其他的工作人员。
0: 是，
1: 对，我们所以尽量让他在一个，但我现在说我们会让他陷入一种不可控的状况。拜托，那个中心就紧张的要死。
0: 是是是，
1: 这个计划丢出去的时候，中心就已经很紧张。
0: 是是是，
1: 他们遇到可能也从来没有遇过，就是小朋友可能可以自由的上下台，不是自由，他们小朋友会上下台一起共演，然后会有很多小孩的这个情况。
0: 是是是，
1: 所以大家都在就是
0: 上紧发条。
1: 对，上紧发条，准备要来面对这个挑战了。
0: 但是我觉得回到因为我们今天介绍的台北海鸥剧场所创作的吟游诗人忘了说故事，他是要参与在2026年的儿童戏曲艺术节。我觉得传艺中心既然规划了这个所谓的儿童戏曲艺术节，他们一定有个最重要的动机，就是推广戏曲艺术到下一代。
1: 对啊，对，
0: 那我们也都知道跟不同世代的朋友来对话，就要用他们所可以接受的方式。如果一直用很传统的很古老的，那当然一定会 拉大那个距离嘛。对，所以大家都一直在，
1: 对啊，
0: 一直在尝试新的变化。好，今天介绍吟游诗人忘了说故事，有一个副标叫做许愿请小心开口就成真。我们有提到有四个演员，还有整个舞台上面的一个走向会跟我们看传统儿童戏会有一点不同，所以我觉得厚宽你再多说一点你们这次花的心力。
1: 好，因为这个戏我们想象中它具有高度的互动性，包含了演员会直接的跟小朋友讨论，我们甚至会讨论剧情。我们会把戏中断下来讨论，我们现在发生了这个事情，那该怎么办。那如果你是女巫，比如你是这个角色，你会有什么反应。那你可不可以上来帮我们就是演一段，你会对旁边这个角色有什么样的反应，你会说什么话。对，我们会有，甚至于会让小孩上来。
0: 对
1: 对，那所以我们的舞台会是一个三面式的舞台。如果大家有去过就是戏曲中心小表演厅，它其实是一个 有点狭长的黑盒子，
0: 对、
1: 嗯。然后，但是它的舞台，它的原本的观众席是可以完全收起来的。
0: 嗯，
1: 我们这次就会完全收起它的观众席。然后，因为三面台，我认为是一个演员跟观众最亲近的一种观看的状态。
0: 嗯，
1: 然后我们也没有固定的观众坐席，我们的观众坐席，小朋友的部分一定是坐在软垫上面，
0: 是，
1: 对，然后让小朋友可以更快的进出上下舞台。
0: 嗯嗯，
1: 对，然后我们的我想看还可以讲什么、
0: 嗯
1: 啊、然后在这个戏里面，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有很多的互动环节、
0: 嗯、
1: 其中比如说刚刚咖啡猫说的许愿请小心开口就成真，
0: 对，
1: 像我们在这个戏里面刚刚他不是说拿到了一把可以实践愿望的琴吗？
0: 没错，
1: 我们其实不只要实践台上角色的愿望，我们也要其实真正要实践的是小朋友的愿望，所以我们会让小朋友去许愿、
0: 嗯、
1: 我们在进场前其实就会让小朋友先做一些简单的问答、
0: 啊、
1: 一些签，
0: 是，
1: 然后他可能会抽，然后观众演员就会抽签说哎，我们抽到的这个是比如宋慧小朋友的愿望，他想要当一个大导演，然后接下来可能就会请宋慧小朋友上来，然后演员即兴的去演出这个小朋友当导演的一种情况、
0: 啊、真好、
1: 哎、我们会引导小孩跟我们一起做互动、
0: 嗯嗯嗯、
1: 对，所以这些互动的环节它既是即兴既是戏，可是其实它也是一种开发的课程，
0: 是是，
1: 它其实就是我们平常不管是在训练专业演员、
0: 嗯、
1: 或者是在跟小朋友做开发课程的时候的教案，
0: 是是，
1: 对、嗯、那我们等于把这些教案融在了这个音乐诗人忘了说故事的这个整个说故事的表演里面，
0: 是是是、哦、一方面有教育的意涵、嗯、但再者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出其不意，所以
1: 重点是好玩，
0: 对，
1: 对我讲教育、我想要好玩，对，
0: 但就是 我来讲个重点，就是即便你不一定是爸爸妈妈嘛、哦、可能有我们喜欢戏剧的听众朋友，就是他让自己也归到某一个赤子之心的状态、
1: 嗯、
0: 带着这样的心态去看这个儿童戏曲艺术节，应该也会有很多新的发现，对、
1: 嗯、我希望到时候因为其实几乎就是观众让这个故事去完成，
0: 是，
1: 对，包含了互动的环节，包含了你可以决定故事的走向，包含了甚至于你的愿望或者是你的回答会成为唱词的一部分，会成为戏的一部分、嗯、我其实最终想要带给观众的有点像是哎，今天这个故事能够完成，今天这个故事能够走到不管是好结局或者是有点可怜的结局、
0: 嗯、
1: 都是你们造成的对、就是、
0: 大家都有责任，
1: 大家都有责任、嗯、大家会这个世界会完美或这个世界会完满、
0: 嗯、
1: 对，我觉得都是各位观众各位大朋友小朋友的、
0: 嗯、
1: 一起编故事的、
0: 嗯、
1: 的结果，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蛮期待它可以带来某一种力量跟感动。
0: 我们常常讲那句老话，就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有时候你以为这个戏是剧本编排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控制它，但其实大家也不要忘了，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这场戏里面的一个角色，你做的每个决定也都会有很多不同的牵动，很多不同的改变。吟游诗人忘了说故事，大家可能很少有机会参与一个你是一个高度参与的观众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体验，请大家7月11号、12号不要错过了这场活动，台北海鸥剧场第一次正式做儿童戏，请大家给后宽哥哥还有剧团的伙伴们我觉得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尤其歌仔戏活戏这件事情你可能也很少来体验一下，不要觉得说只有现代戏剧会即兴，其实歌仔戏应该也算是即兴界的始祖了啦、哦、
1: 我可以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演员里面、
0: 啊 okay、
1: 比如说里面有位张敏君、
0: 嗯、
1: 他是现在歌仔戏界很当红的小生，
0: 是的，
1: 然后他内台外台都有演，所以他有非常丰富的即兴 的那个经验、
0: yeah.
1: 然后以及郑子云大部分现在演的比较多是内台戏，可是他扮相非常的甜美可爱，
0: 是，
1: 然后也是一个很最近炙手可热的一个就是小旦演员、
0: 嗯、
1: 然后再来是刘冠良，冠良是一个非常老经验的 歌仔戏导演，
0: 嗯，
1: 对，然后他虽然外表看起来就是有点严肃，甚至于他有时候演一些严肃的反派角色或者是老生的角色，可是他其实私底下非常非常的搞笑。他也是一个两个小孩子的爸爸，然后在这次的表演里面，我相信他也有很强的，可以有很强的跟小朋友会有很强的互动。
0: 嗯，
1: 然后最后是于浩威，
0: 是
1: 于浩威是音乐剧演员，
0: 对嘛？怎么会看到歌仔戏出演于浩威？
1: 对，
0: 你又中西合并了。
1: 我们之前是在明华园有合作过，对对对。然后他歌声非常非常的好，于是呢，我就让浩威大唱特唱流行歌。
0: 是是是，
1: 对，因为歌仔戏虽然大家想象它是个传统戏曲，可是其实它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跟当代，像是个大海绵一样吸收所有的台语流行歌啊当代流行歌的养分的。
0: 是的是的，
1: 对，所以他会在里面就是大唱特唱，然后他也有他也其实也是个爸爸，虽然看起来笑脸笑脸的，对，然后我们都很希望这四个演员可以带给观众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歌仔戏体验，
0: 请大家好好来期待一下一个全新认识歌仔戏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今天介绍海鸥剧场，台北海鸥剧场的吟游诗人忘了说故事，时间是在7月11、7月12号，礼拜六早上11点，下午3点，还有礼拜天下午3点，有3场的演出，演出地点在台湾戏曲中心小表演厅。活动详细内容可以到台北海鸥剧场的社群媒体，或者是 OpenTix， 或者到传艺中心的这个网站来做查询咯。我们很期待这个故事说出来，大家的愿望都能成真，如果不能成真的话就拥抱遗憾吧。今天非常开心跟厚宽哥哥来对话，谢谢宋厚宽。
1: 大家小朋友拜拜。

恩典365 365天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有一些教会也有一些基督徒，他们长时间在为以色列祷告，为以色列神的选民来祷告。好，但是也有的基督徒说，我们为什么要为以色列祷告呢？我们应该为我们自己的城市，为我们的国家，为我的关心的人，为我们周围的人祷告，为什么要为以色列祷告？这一段经文给我们一些提醒。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一节也是在诗篇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节，他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对当时来讲，很可能他们的对象就是那些以色列人。而今天这段经文摆在圣经里面，也提醒我们，不是只有以色列人要去，为不应不应该爱自己的国家？当然当然，我应该爱我自己的国家，每一个人都应该爱自己的国家，爱我们的民族，爱我们的城市。但是这里有一个特别的提醒，说我们要不要来爱耶路撒冷，爱以色列，为他来求平安。这里面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这是一个以天父的心为心。天父的心是什么？天父的心，这是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犹太人是神所拣选的，神拣选了他们，神有一个特别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 我其实 很喜欢一个、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的这个祖先是谁？是亚伯拉罕、神当初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说，他讲了一段话，说他说、我要赐大福给你，后面讲到说，凡是祝福你的我就赐福给他，凡是咒诅你的我就先咒诅他。你看神对他所拣选的人有一个特别的恩典。而今天呢，我们为神所拣选的这个民族以色列人，为犹太人来祷告，很大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以父的心为心，以天父的心为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想这个多少有一点，也许不太准确的一个说法，但是有一点，就是我爱神，我也爱神所爱的。这叫做我们华人喜欢讲的一个词，叫爱屋及乌，是不是？我没有那么喜欢乌鸦，但是因为我很喜欢房屋，所以、这个好像有点相关的，我也就很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爱神，也爱神所爱的。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我们为他来祷告，为他求平安。而且我们也抓住一个神的应许，说爱以色列，爱神所爱的这个民族以色列人的必然兴旺。求主恩待我们，这是天父的心，恩待我们爱屋及乌，恩待我们以主的心为心。你记得耶稣在小孩子他在圣殿里面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带他去，12岁他带他去圣殿，然后他就爸爸妈妈走了以后呢，他就留在圣殿里面。他爸妈回来找他说，哎呀，你怎么没有跟我们一起走，让我们好担心哦。他说了一段话，他说，岂不知我应该以父的事为念吗？他在乎神的事。今天我们要不要一起也在乎神所爱的，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在神的恩典里面，爱神所爱的以色列必然兴旺。让我们带着祝福走进神的恩典里。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1: Jazz, Latin, Rock, Funk, Swing, Gospel, Tango, Flamingo, 逢迎苏堂，看见音乐。看见音乐。
2: 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转到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你有听哇，今天的节目东方是一面呢，有诗，有歌，有艺术，还有讲讲给我的学姐，还有客家创作歌手，也是诗人文学家，俺的朋友罗思勇，思勇姐。
3: Hello， 亲爱的学妹，因为俺得先做五种哈。
2: 系呀、啊，
3: 保密章上瘾呐哈。
2: 哎、欸，我发现俺给主女出品。真劲都系懂优秀，那我你讲真噶，
3: 他也要戴上台哦，冇办法。
2: 我每年看到你，我发现每年都会同你讲恭喜。
3: 哦，你有白讲，
2: 又有作品了哈，又得奖。呀，个人看，去年、今年都有按赞到个作品嘞。
3: 嗯，
2: 听听嘞，呀个有画图，哎，你也是画家、版画啊。你有什么不会？你来讲一下。
3: 很多、啊、很多都不会的。
2: 因为要拜呢，爱同大家分享咩嘿？其实演出的时间啊，去看哈维菲有讲啊，哎，客家嘅文学家、诗人作家，又推出七部同精彩嘅作品，有小说啦，还佫有诗集啊，有散文啊，哈、其中一个诗人就系施永杰。好，亚拜也推出《月光归路》《月光归路》这一本诗集，我觉得它是算是诗歌集，因为我觉得在那个韵律当中，真进去有歌的感觉，而且有你生命当中的那个热情。
3: 嗯，
2: 比如说可能月光，你会想到下一句是什么呢？他竟然说用刀子割开，里面没有蛋黄，我就觉得哇，我真的看的时候就很 surprise， 很新鲜。因为还记得董浩康雅的诗啊、散文啊，读诗集我们会有些预设立场，或是每一个作家给给封给某朋友，同几本的诗集 content，
3: 哇，
2: 跟歌词啊，当然懂得爱金不易，然后我就想爱金不易黑马，然后就觉得哇。很有趣耶、欸，好当丰富哎，
3: 系啦，就知道讲，其实，你啊创作音乐啊，故说如果哎了个语言本身，就有加个音乐性，加个节奏，加个韵脚也得哈，所以呢，其实就讲对我来讲，做艺术各位呀，语言本身的把握。也就是轻松性轻松也会啊哈，刚故事我就讲下诗嘛，重要用板去带出一种草叶文诗的哦，各种意象，也系各种感情嘅流通嘅方式，也系个各种嘅节奏哈。咁人家就因为就系做音乐，所以对人哋嘅也系讲嘅画图，对人哋嘅神木啊，也系讲对嗰种弥陀啊，也系讲会产生马嘅一种形象啊、想象啊，也对我嘅无论系哪样嘅创作，就系我想记住系。是爱情关系的。
2: 因为同使用机因此是因为做客家音乐，你爱前辈的姐姐，一路以来之前谈到有关于你同诗的连接，是因为爸爸罗浪老师整理他的诗集，有歌会出来，是不是从小在乌卡当中就有这样的环境，这样本意哎，可能从未出母腹就有一个这样的契机，就开始培养了。哎，压根沉浸式的环境，那么皮用声音呢？还没真的就安尼，就开始不用对压的东西，唔会吃到散分。
3: 我想压应该就有样相啦，哈，就像韩世家哈，佮当时马个是佮八公庙佮彭顺，谈到爱贤的创山歌，也是讲阿家婆。我的阿 Q Q 妹阿姨一唱，佮阿条做伙唱客家台戏的， 噶古少呢，爱伊做种阿 Q， 因为佮有正戏版咩？佮个戏版噶是迄地美有历史，演出噶，爱做有 VIP 宝座，坐到个戏台上看戏哦。
2: 哇！
3: 每坐戏台下，喺坐戏台上看戏。古少呢，坐戏台上看戏啊，唔做得看哦。坐个乜个八步八步，坐个靠演场啊，坐个搭啊乜个吼，你就看到人生那个百态啊吼，坐戏下全部就看得清清楚楚，然、后看到个熊啊，坐个安尼坐个蛇哇吼，咁呢甚至呢戏当方啊，看到阿 Q 妹去做苦单。冲到非常的安尼，不然感动哦，
2: 动气哭啊，你系
3: 动气，我目汁就流出来嘅。问佢你俾嘅台系有背噶吓，你就看到佢马上就变面咧，马上出众嘅老人谈笑风生啊，相公。很奇怪，那张张是真实的他啊，因为变到暗镜哎，
2: 角色带入情节，一下就做的变成笨笨的一
3: 个，嘿啊，所以我就知道过，不是一只西欧的有暗的个感受，这种对人生有产生一种无穷样的看法、老想法安尼，嘿呀、
2: 哇，从西就有暗度个。我觉得很有张力，
3: 还
2: 观察咩？所以琼斯黑小公主坐在草地戏台当红观音，哎、欸，那是特权呢、欸，
3: 这呀
2: 特权呢、
3: 欸。那 Q 特别不识字的琼斯阿妹，也加的很阿妹罗妹哈嘿。那做祈求呢呀？
2: 哎呀，很好搞哦！
3: 我讲我真没啦。
2: 所以你做的有几批做做演员呢？从小看很多戏，
3: 我太好搞哈！跟我的师母哈，佮系国剧系的，国剧系的，佮其他的沙团咩？国剧社团哈，国剧社，其他的就会有公演，然后有一年呢，就会贵妃醉酒。
2: 哎呦，你做贵妃啊？
3: 那，你要我有空呢？
2: 阿丹哦，
3: 所以底下的我两个宫女，哦，卖时装大扮，哇、哦，个宫女啊，装啊当将啊，
2: 哎呦，
3: 哦，原来个师母就讲，哦，那样是哦行那片嘛，个嘛个结果行唔出片呢。
2: 你 NG 了舞台当空真的哦可以吗
3: 没办法 NG
2: 还要演下去当丰富精彩
3: 是啦是啦当然啊给勇士不然给那个学姐就说师母这个丝绒哦很适合唱老生啊
2: 给勇士你去开始冲国的啊
3: 有给勇士我太好家哈其实国中开始嘛齁就开始有校园民歌跟太好家还跟那种风气懂盛然后跟甚至我要有参与的我们词曲创作社作词作曲创作研究社就那个学长都陈辉雄他做青岛的校园民歌他给用词他就懂音质然后他就送口也就我分享甚至呢我带带我也就去忙来去演出咯刚才给用词也有做的位国位啦不过就懂社会发表因为呢给用词还有新闻局所以所以为你的文章你的歌位你的所有的作品一天要经过新闻局
2: 审查
3: 他告诉我就知道说哎呀当然有一让我一套的加测标准出去就是自听所以我报名也知道没什么意思所以我没报名当然我的和声啊我的歌声学长他就有做天使节目他说是哦你要不要来上我们的节目然后变成一个常态的因为我不喜欢 做主唱了，所以呢，虽然爱老阿南威一只同学，两个有女子二重唱
2: 哦，
3: 哦，刚唔够住哈，然后他就觉得说，嗯，那你来当我们的合音好了，好、哦，噶报名啊，向两年。现在我不会喊你没答应，因为我知道中国中的那个天赋，那个天赋的其中的一部分，但是人生投入做做案的固定下去，我知道没一生气啊。刚刚故事我报名，
2: 你给同事你去问你想哦，所以你很有想法哎、欸，有个词有个灵魂，不喜欢被那个约束框架，韩国对 Q 自家想会做的事情，
3: 系啦，佮都得自家想会做嘛个，其实嘛唔对，唔过做讲，知道讲，做行业一行的话，我咪一想诶，长久诶安尼哈，报名呢，没想到人生顶一顶一顶一天，
2: 你呀不是做合影，你呀却主创。中国很多的下食饮食，哎呀，人生就安尼吼，从使用自己的分享当中，可能从细细时节就开始有安尼个缘分，一直都太诶，加讲人生吼用删去法，我不想做这个，不想做这个，听听会不会请到一条路？嗯，先来欣赏一首歌曲，等一下再来继续来听老师用使用自己分享哦。一首歌根本的黑马，根本的黑马嘅呢，啲自己实习当中有讲到根本嘅宠物嘅，根本嘅感觉很有。等一下继续再来看见音乐。

0: 台嘎嘎秀藏的看见音乐，大家好，我是 Rita 林永婷。今晚音乐绕墙的，我嘎从这个首四年的幸福来到节目当中，老大家分享佮最新的作品《月光归路》。月光归路，俺老朋友老师哟，
1: 嗨嗨，大家好，
0: 欢迎使用机哈，加安头根本的黑马哦。黑工太家要买嘅台嘅哈，这个卡棒哈，就是东江嘅版画咩哈，佮根本嘅 end 来看无奈好咧。两个死穴头骨，你很会形容哎，光是一个很烦的蚊子咬嘅，哎，痒痒啊，缝缝，你就坐在下都懂像爱情一样，这么轰轰烈烈。卡哇伊呢，死狗伊呢，好嘞，同太家分享一下。
1: 好啊，其实这种生发度很好。用版是这个看生发的也属于以前，所以呢，也是当然也得我本门的调度啊。跟本门的调度的话，可能就要大戏大模的呀，我就查给嘛给
0: 哦，两两的
1: 两
0: 两的用的呀嘛给。
1: 跟报名呢有一版是三部啊，一弄不一个，这样是去云门剧场。云门剧场
0: 淡水吗？
1: 淡水的留意，嘿嘿嘿，就本门的调度啊，突然间就知道说，这种感觉，当然是想到爱情一样的，
0: 好浪漫哦。所以看到第一集那段浪漫跟你的，看到本看到躺一下，里面那段看到买亚本死习，它有 QR code， 你都可以听到是罗思荣亲自朗读给你听的。来，今天节目当中，就用你一副。
1: 好啊，来哦。今天你的门呢，吊熬爱情，茶台位立有金，暗眼无用爱情，一下的伤，一下的死，发开发车。门的吊倒的金本日，又痒又痛。
0: 正三姑哩，挺有画面的。好，我只感觉有一个想象哈，人家讲到爱情啊，一海上一海死啊哈，可能讲到无穷样经验，同无穷样人嘅感情，没讲到都在爱同佮之间，都在慢人上慢人死慢人破慢人，就很像我们跟蚊子厮杀的时候，鹿死谁手，我只感觉有安尼小剧场的。
1: 我又是爱情路上英雄哈，身份我应了应谈，也系讲做
0: 婚姻咩爱情咩？
1: 嘿，
0: 请教大师，你用个鼻子。
1: 有时帮我擦枪走火啊！
0: 哎，谈光影更好。哎，反正就是很平淡，平淡就是福啊。好的，偶尔吵个架也不错啦，起码这个一面死水有一个涟漪。哎，按那些懂消极的讲法呗。
1: 嘿，老师，所以我就知道讲，一下上，一下死，因为人生的所有的一切，就像大自然一样的，佮有机的嘛，哈，所以冇可能讲永远就开发。开多安家，无除非就会人工塑胶花、人造花。
0: 我们要真实的，要资源。
1: 所以真实的，人讲的什么样的那个心衰荣枯，就像你讲一样的，其实有阴晴圆缺。故说一下上，一下死，一下感觉到哇，什么样？哇，这个爱情充满了无限的美好。哎呀，有没有吃到过啊？好像凋萎了，
0: 好苦哦，
1: 好苦哦！哎呀哎呀，所以呢，如果干嘛讲？发快发车，注意亲自演的事情。所以一下伤，一下死，伤唔好永远伤，死也唔好永远死。
0: 啊，又变到励志了。哎呦，
1: 哎呀哎呀，好，好，所以呢，就是。你就会感受到讲，哇呀，生发独行，生命独行，有时不是太过去这个爱追求，嘛个光荣永远的光芒，安尼无可能。然后就像聂老爷，也系讲家讲的，聂讲其实会有阴晴圆缺，所以人生的悲欢离合，也系猜测也不够的哈。不过就讲，我用办去真相。人家说的金本日，我说没呢， 调到四肢哎呀的体无人神呢，耶稣以为一切哈，所以呀，有时做黑暗呢，如果神翻唔咩讲，我伊擘开做黑暗都好些好些，哈，也系讲哎呀的爱追求的，就像家国一样的，根本系马的。哎呀的哇，因走因冲，老多哎呀的当自由去追求，前方的所有一切，哈，天国呢？像老虎，老虎就是呀，老虎的捕捉这种猎物噶，一定要非常的准确，希望做得捉到，或者像哎呀的天下人生的目标，可能有时哎呀的把希望给达成，不过左边呢，像一串亮的叮叮当当讲唔说，讲到过去，无论也个人生很样板的故事。啊！一讲到过去，讲唔说啦，哈、哦！挨起今日过去同未来，哈、哦！其实喺度所有嘅人，所有嘅生命，就系呀，依旧重复嘅，一部分，所以呢，唔会知道自己系骨头嘅，也系讲自己无拉精彩，也系讲自己。无啦，按那个大病，其实唔咩，按到所有的一切，就系啲呀时间咧重复啲，喺之中，按到就啲嘅咧，所以呢，也唔是太上忙，也唔是太难事，都都好咗好咧。
0: 哦，中庸之道，加亚吞饭啊，我做要俾你按 video 呢，
1: 哦，用白个，
0: 爱压因为爱两个声音的哈，我从爱开始脱胎好开始，因为爱自家半工半读没，好过来都结婚，过来讲天嘅声音以前，甚至讲应该系讲天嘅声音以前，我从爱当年去冲马嘅强用，蛮耐表，我唔敢讲爱系冲老虎，什么目标我一定要准确达到，可是我会设定目标，鼓励自家，给当年起冒汗，没多。动有发力，很有活力，要去追寻啊！我喜爱的，我的梦想，来个自由啊！我充满动快乐。不过天天也天天来感受到，都在来前方黑马嘅，来个方向黑马嘅。过一下，天天的转变，我今年开始，我出有无穷用嘅想法。我做人生健康啲，因为身体开始可能身体之前冇好，过来下那层黑，我发现脑袋是个对缺的东西。总会过去，这些东西总是会过去，它是短暂的。我还能会真相，我做会牺牲也太给时间。我真相哎，做会同我先生穷下两三年工房，一个我真愿懂爱我人哦，我的伴，我的朋友，我就好好的享受在那个当下。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做对沙菲有益处的事情，好，也一个对其他人。有后出的事情就是奉献啊公益啊东烟一周。我就觉得那个焦点不是只有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好就像你跟他说的而且原来生命一直行一直行都有个给团也还经过一段事情。我觉得那个真的想法真的会不一样。当初有大概那一个时间。
1: 有样就像刚才说上帝顺差。我就讲诶，脚下诶讲啊，好，你做诶踏稳，天天要讲诶，按那个脚步一步一步诶行，系啊，好，噶也都在迄一下，也是过去，也是未来，我想做诶所有诶一切，做诶滴现下个样子，佮做诶一切了，佮嘛系过去，佮嘛系未来，佮嘛系一下。
0: 哇，这已经穿越时间的界限了。有发觉吗？十年之初有按那个，有员工也是想象的，有按那个空间、宽度，还有你做的超过时间的限制、空间的限制，你这样都做的同个感情的观察，下到后世，或是用很多的借喻啊、比喻，让它形塑成一个。状态，或是我们看得出来它是什么的东西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1: 嘿啦，有时我知道看事情也看人生，看一万物哈。当年提到哎呀的，先他接触的 是他的情况，甚至呢有时候的来到较高的、像到跌宕看到雕的国土一样的、有时又像美味也是说像虫的像小草这样的、匍匐在土地上这样的国土，你用某种样的一种思念来看人生，然后有时其实我有某种样的领悟啊，所以当时留在位想要留去作黑就不是作到暗黑的、因为呢你要
0: 我想到一首歌时间就从指缝中流过
1: 因为你这个作的话就会使我打过来你就会要不用的，
0: 真的耶，
1: 对呀、这个是很
0: 学姐你今天是来跟我做这个另外一个心灵辅导课程真情出来了没
1: 对呀、所以你看就按单纯按简单的不过按家是那某看到也一点没法、有时就会我知道我念下来、念下来这
0: 样当初看到我死地度说、抢存那么多了、就一点没一点咯就抢存了、我觉得这个也很 bright 就突然就有一个那个画面就按呢死敌度呢要不然死心、他感觉他就是分成好几个段落从、成长从母语、到了你生活的地方各都你看到的山你看到的海也可能家暴世界故事等等清明又说到啊抢存啊来按行的路黑嘛给本来给琼花坦坦死心好黑跟我们一样哈懂得堂节目如果你现在正在拿着月光归路的诗集等一下有机会我们再把它打开来读一本好诗让你感受一下好更多抢存呢啊错来名义词看到死勇记我觉得每一次看到你你都是越来越年轻的感觉因为笑容然后做音乐上的表演我就是很有活力一方面你演出的时间你常常会大擦叫眉很接地气然后很坦然然后就在拥抱着大家然后拥抱着这个环境大自然的感觉
1: 那两个每次都压住在我一开头就说音乐真的是音乐让人难皮来也是说自己的母女让人难皮来去行向我去到去接皮来所以我听一种传说用到难法器难法器就是难也是不能打开自己你想做的老朋友上难吗你想做的老伴不上难吗所以也就是自己的一种身体的体肥也不会想出来也有让身体去当真实的一种、身体的语言、所以你感受到说你就会要试试打开你这样做的去拥抱也是给你所有的钱
0: 刚有人说过你很豁达
1: 有啊有啊有
0: 对啊
1: 有有
0: 你要做的不用你这样做的有东西拿起来要不简单哦我还在学习中过来哈有一首诗我自己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同时也是说你是一位女诗人女作家或者是她也是女性主义的一个比喻哈刚刚到抢存呗可能有爱情有荷尔蒙那她就是形容女性我就觉得就是很真实。

0: 说的好像一个花苞准备要绽放的那个过程。
1: 因为我一开始投资讲，人家都说么伊有惊吓咩？好、当场捏，好、惊吓，夹蛋黄奶，哇！我去个，
0: 怎么还夹蛋黄奶？
1: 嘿，我去个有一段时间去做陶，
0: 好、
1: 做陶，干他个就底种做陶而粘土。然后甚至呢，就讲给釉色，哈、哦、上釉，也是讲那那个树，嘿，那个哦很多一种用落灰，好烧草烧嘛个做个呀的，可以用这个落灰去双色安尼哈，所以我就想到讲，哎，嘿呀、啊。哎呀，就什么人一生人留几多血，留几多血，一血拿来老王来夹到胸下来做，哎，安尼个一只太硬的做青豆的东西。
0: 哦，
1: 所以亚黑有样亚报名啊，看人类学的安尼个报告，亚做起给留的位安尼个部落，其亚的黑有用安尼个方式做个。做个做一种那个人工的那个红的啦，
0: 一些器皿，
1: 一
0: 些血哈，会代表生命，血是代表生命，可能有些祭祀的东西呀、
1: 啊。嘿，当然啦，如果什么人的金血，事实上是一种受禁忌的。受禁忌的，所以呢，比如讲，什么人有按那个 MC 噶哈，就做唔得买个 email 方哦，做唔得 email 的 V 哦。
0: 因为匪族有对国家，你不可以进家门，你要在一个小屋。
1: 超，
0: 他真的是在那个
1: 黑啊
0: 泥沙地。
1: 黑啊，所以我就想想讲啊。好用什么人的金线去夹蛋黄来了做东西，甚至可以生可以用可以变东西、啊、
0: 你真的是好勇敢哦！要懂潜力，因为懂潜力。
1: 嘿，其实这个我装麦的东西呢，我讲的虚空的形影啊，好，其实都包米。人生是马的，有些人讲起了，他就是回归到这个虚空的大地，哦、因为宇宙太和，人讲的那个哈，太乙，其实，目前人类马个建筑啦，马个作案都马个，其可以是噶，就是一只混沌呢，一只宇宙，哈、哦，故说呢，其是一种虚空的形影，嘿。噶王福的节奏，因为大山也就有咩，哦，啲荷鲁蒙诶，安尼个咩麻风，哈，呀荷鲁蒙，当中有一种哇神秘的一种信号啊，哈，一蕊花穿过雄狮之顶，哈，一下雄狮树做个开花，哈，噶一蕊花穿过雄狮之顶，你就想象。哇、哦、呀一类马的法哦神庙的法哦传业啊那个树林都好啊比神呢还那样哇叫属土啊哦啊当然是一种可能是凶凶的属土也是说哎呀就是精神意志的这种属土哦什么你我作为的什么你哦呀一类法传业呀那个树林哦比神呢还个结果比蛇一模的很感伤人看到哇乐意耶当然会有一种傻逼戏
0: 今天用动动音乐傻逼戏哦
1: 好这种感觉不过呢一讲招待八合法人家就当然讲大文法不过八合法八合那个意象是我较想去表达的就是白合法的法地就是它中间的那个法雄蕊雌蕊然后花地这个那个花的脂肪或者像什么人有人家就会自供用的跟七七足足的两张脸骨
0: 怎么那股味？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0: 讲法哟。哎呀，甲讲嘛，佮发当然，吃个糖啦。
1: 看读到嘛人。
0: 哦，上司有时他散发个热情，有什么感冒的啊？你要做嘛个？安尼安尼做，有嘛个加车，有嘛个意义么？也是讲安尼，操也唔错，有时就会不安得失他一种散发的热情了哈。有衣服。伊会想啊，出家系咩行财啊？哦，哎呀，就要顺差，系啊，做个不断的问起噶，哦，也系讲诶，你万二哦，想探测嘅最微小嘅向往，哎，心广度嘅清晰嘅向往诶，系嘛嘅喏？哦，唔是太。哦，佮清晰，能看到清晰佮一点，哦，很密个，哦，有时，能就会，滴清晰佮一只点开始问，哦，其实迷神人就像佮草间弥生，日本的一只画家，佮全部用点。
1: 就发到这个世界有名的南瓜，我很爱他嘞。
0: 嘿呀，佮。有一段时间，伊就感觉嗰度所有嘅一切就会点，构成呢构成的，哈。所以呢，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从自己生命的这个小点，哦。佮哎呀，就迄有感受到，哎呀，就一只细点嘅，又有神庙的，又有其他嘅奖，又有其他嘅神庙嘅分法，哈，哦。所以呢，哦，一点嘅一点咯，就强存的。
1: 哇
0: 啊！有时不是追求嘛，你看到个一点一点咯，从个水吼咚，安尼吼，弹出了啊、哦！哎呀，佮就个又带了一种什么样的生命活力耶？安尼
1: 哇，后堂哎，你看我们好幸福哦！你买诗集回去，当然有朗读哦，读诗，可是有作家在现场解说，给感觉就莫轻哟。像苏啊哈，三下来安来堂，老师用笔太噶准备的歌曲，强存给梦，来福音耶稣是强存。

0: 欢迎大家继续转到看见影哦。在节目当中今天要脱时哦，还有谈到人生的规律都在我行向那边，想先从这个一个点开始，天天行，天天行，你就会挖出这个生命的蓝图哈。今天非常感谢使用者特别来到节目当中哈，同大家分享，我先祝福你母亲节快乐，五月份
1: 要祝福母亲节快乐。
0: 还有，我们期待小朋友要给我们什么礼物，最好是每一天都有礼物
1: 哦，每天都亲亲抱抱，
0: 亲亲。对，他们说妈妈我帮你按摩，妈妈我帮你贴 OK。
1: 贴心哦，
0: 对你来说，我觉得这就是礼物了。
1: 真给，
0: 好，他说妈妈你要什么礼物，我就说你就是最好的礼物。
1: 嗯，
0: 他说啊，
1: 嗯，真的，
0: 哎，就最快乐哈。第一啊，实习当中哎，不时没看到有些阿妹跟母猪，也写母亲，
1: 嗯，
0: 母亲系冇？
1: 母亲，
0: 嗰有关于阿妹嘅石头。
1: 哎，
0: 三马，
1: 三马，
0: 三马就舌头嘛。所以哎，之后亚彤妈妈。同阿妹同母亲，你看这其实都是讲一样的，可是却用不一样的词汇包含这些动作，在同大家分享在创作当中想要注入的一些精神埋的伏笔是什么。
1: 嗯哼哼哼哼哼哼，我想这个也有用母亲的母哦，嘿，亚达斯哈，亚朱黑朱黑讲亚。阿妹的母亲的母这个字哦，就是两粒年骨
0: 哦，
1: 哎，中间的
0: 真的有画面，
1: 然后甚至一棵树啊嘞，嘿呀，然后就讲妈妈，给那个男生呢呀，
0: 要哺乳
1: 年骨，哎，错错错，好，所以呀，哎，那位按那个汉斯本身，记住嘿有按那个一种图像的像，哎，给唔没想象，给是真实的一种形象。好、哦，噶当然如果哦，阿妹能够做的拥有生意呢，拥有万物，好、哦，嘿呀、啊，好、哦，所以呀、啊，母这个字啊，哈、哦，母亲呢，母也就是主编呢讲呀，一秋度哈，虽然你佮冇办法讲生意呢呀，也要冇能够啊。哦，有年骨啦，佮冇办法去有年岁安尼吼，哎，噶母亲的母呢，就是佮做的拥有。哦啊、所以就是变那个文化的形成，当然也就是一个根源性呢，就是有一个母、哦、所以人家说母女为什么不是说妇女、
0: 哦、是因为我们哺乳嘛，那鸭田田出彩它是象形字，就是女生跪坐，然后真的就是两点就是乳房，
1: 嘿嘿
0: 哇嘿嘿嘿，好美，我突然觉得这个字好有力量哦！
1: 嘿嘿嘿嘿，所以因为也通中文的啦，所以这种通译法，也那个汉字噶哈，就会亲友一类感受，就讲形音意，好、哦、加个形，很样板来，因为也汉字的按那个发明哦，其唔咩。唔咩想象，完全想象诶，哈、哦，其系唔咩图像诶，其系啲真实的按那个形体度哈、哦，观察万物，比如说上，一条线，就会一张水平呢，哦，蛋糕诶一点，就会蛋糕，下杯也就会下杯，系啊系啊，所以佢咩按那个完全图像诶，哈、哦，所以就讲看一下那个汉斯家哈。应该就会带出，比如像讲加个嗓音，母，哈、哦，哎、嗯，母，哈、哦，也是 mother， 妈，c o 诶，就做个哈，也就是 n 也的，一开始噶哈 ，n 讲个母音 ，r e 五 a o。出马很多母音，不是父音，不是子、啊、当然有子音啦，哈、哦，哎，不过要母音，是给所有的语言的母音都是 R E U A 哦。
0: 哎呦，好好有趣哦。
1: 对，也是非常特殊的，所以哎呀的平常，发出的那个嗓音，人可能没注意到个，也是给出马会相同哦，妈妈，妈，妈。对呀、啊，英文 mom 哈、哦，哎，嘿呀、啊，让那个音哈，其实会有相同性的哈，哎、哦，他故说这个当然也得合法，有其他的一种方式，比如说 Andrew Han 阿呀阿妹哈，哎，刘德伟系讲阿呀，刘德言系讲系苏道年出名的杨雄阿呀，哦，哎，好，哎，刚唔过代替上，哎，就讲阿妹，刚阿主播吃到讲阿妹系按七家嘅阿妹，唔过呢母亲，我那个艺术史系用母亲，母亲要两只诗作 title 做标题，也系普遍只授予为妈妈。好，所以我用也两只嘅用法系有正差嘅，系冇同样嘅，冇相同嘅。
0: 嗯，所以一个阿妹生落喺五一下，自家嘅阿妹哦，
1: 嘿，自家嘅妈妈，喺度做讲，诶，自家嘅阿妹，嘿。
0: 哦，嗰又冇穷用啊！哈，
1: 嘿嘿嘿嘿，
0: 哇，真劲！呀，阿妹嘅母族，呀，做下阿妹嘅生命嘅经过咩？
1: 呀，因为我妈妈失智，哇，差不多是要个一两十年呢。咁有好的，佢失业要个有效果。
0: 有因呢，春意冇？
1: 好，很因呢，说到。
0: 超可爱的，看到你胸片，妈妈每次那个笑容好可爱哦。
1: 嘿嘿嘿嘿嘿，刚因为种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三年要个有效果，留到你呀就哇完全你唔识，
0: 催化冻结了。
1: 错，嘿，刚这样子一开始噶发现到妈妈娘，冰箱让我三胎领过。我讲，因为买很多呢，其实佮买过诶，
0: 唔记得嘞，
1: 唔记得嘞。
0: 可是你们很棒啊，你都有注意到，因为我亚肥兄啊，公阿婆哈，可能他因啥就会讲啊，他们就是正常的退化，其实唔系。韩公，你后来发现的时间，可能他从十年前就这样，只是你现在因为变到按洋葱，你这样发现，其实佮有点慢呢。
1: 嘿嘿，哎呀，终于依家诶，老几去菜市场。哇，佮买菜讲，你还没冇付我钱呢？
0: 哦，唔记得拿来就这，
1: 唔记得拿来就这喂，嘿，甚至妈妈都会讲，好奇买猪肉的讲买个爱冇钱本钱吧，所以其实佮会讲，张弟的讲，哇，呀那个现象实质开始，所以就家家都去医院去做检查。会食药嘅，妈一博时间一博时间就会调整药嘅安尼，系呀。咁目前为止就会，妈妈对宜做嘅事情，留得会很记得，哦，像很记得我的。不过呢，对比较讲，我出嚟嘅其他嘅补尿，其实完全唔记得，冇办法再个 input 写呢东西，
0: 记忆体有限、啊。等等一下，你还没老去剪头拿模样的哦，然后一起拍照。
1: 所以跟杨师傅就我讲讲讲啊，我求给阿妹去讲头白的事情。
0: 嘿，记不记得懂清楚哦？
1: 嘿，所以呢，跟杨子哦，记住我讲，你生唔生噶？因为阿婆、阿家婆、阿家公、阿家公做木箱啊，忙奈去做啊，阿婆嘛系做客家台戏，忙奈去唱哈。佮古时候佮做太阿姊。就爱坐屋卡照顾弟弟妹妹，好爱煮饭把台式。
0: 哇，
1: 系呀，
0: 她就是一个小妈妈的概念。
1: 嘿，
0: 佮照顾贵妇概念呢？
1: 嘿，其实讲到个，哦，其实个，大概爱去饮茶啊，爱去各煮菜啊，爱学煮嘢啊，哦，也系要 V 几呀。也是讲，竹笋呢，那个季节多诶，叫去腌竹笋，就做的穿外块啊。所以呢，就讲去腌个麻笋，哈、哦，去腌个，哦，就安算的，腌笋呢，腌很多，做的卖几多钱？我结果因腌因上，哇！我跟团武装去煮饭把台式，不过一开头才发现，也得国母朋友啊，全部下江江的。
0: 这全都给自家一生意，
1: 因为给自家太英文的，太专注的哈，
0: 很认真，一点不卡你，就是做太极出来的。
1: 所以全都古神给参加，阿妹戏光面啊，哇呀呀一记戏光面啊，懂传神啊，也得合法哈，用竹来为。 巴西所有的孙呢，嗯，铺做两铺啊，现在我现在哦，转
0: 去应该很生气啊！你们这些没义气的朋友，要回去也不找我，
1: 没要来过目。哦，加入九十岁的阿妹的墓主，有时唱本抛风衣，大落地散落独行啊！阿妹故事的神呀，起的散大，因为这样子记住，有时嗯，其实之以后。你看见个陌生，哎，又当像咸菜，又当像哎，又冇菜，
0: 像黑鸡又唔黑鸡，
1: 嘿嘿，哦，所以呢，阿妹嘅木柱咸啲嘅菜菜塌塌，呛啲嘅钱麻嘅呀，加个丝嘅，加个糯壳，都带上麻嘅，哎呀唔啲，好，哎，煮甘肃多个，哎，加个什么，又当像咸啲嘅钱麻嘅呀呢？好，一起给四个独行，记住个，给四个独行安尼。
0: 嗯，
1: 所以大概，偷呀，这样是下台以后偷呀一首诗，大概偷住我大概就会教了。
0: 嗯，
1: 就是都讲讲，尤其传统一的妈妈、阿婆一的，哈，亲心亲力。为家为嗯为子嗯，好、哦、诶，做个奉献一生人啊，噶多的，哎呀的，有去学到几下的，哦，就像妈妈失智以后，去家长会回想个，我有学到去家的妈妈么，好、哦，然后咩就会就自顾去家的生活天天，好、哦，所以尤其这种。阿妹戏方面，而是都要戏方面啊，所以义无反顾啊，哦，鬼杂人当上就倾向，哇，伊就加个生命力，就系低阶条比啊，所以有时其他有位问起个，我有一种戏方面的，按那个精神意志，
0: 哎呦，按那个魄力，啊，下到真人非常的伤痛，当初人叫他转到妈妈几个。童年嘅生命经历哈，好，喺讲大家有时间哈，私心拿起来，你再连沙来看哈，就是六页下到母亲哈，他就形容母亲很像一个罐子，他可以包容好像任何的事情，
1: 嗯，
0: 然后好像用他的生命就是在奉献，亲密呢有个 B 咩，就是在见证沉默的力量，又讲到妈妈好像。很能够忍耐，是不是？
1: 嗯，嘿，
0: 我没犯相这个，我没思考。Vido 家庭 ，Vido CEO， 哎，我也是一个尽心尽力的妈妈、
1: 嗯，
0: 我也是一个尽心尽力的大姐。
1: 嗯，
0: 过来，等拍三年下这个，可能某天出等的多。那我要怎么爱自己？但是我又很愿意爱我的家人。
1: 嗯，
0: 要每天来做妈妈的世界，一次不会想的事情、嗯。我怎么样成为一个称职的母亲、嗯？但是我还是要保有我自己。
1: 对。
0: 因为青楼世界，我们可能会没有自己，也是有可能的事情。
1: 嗯嗯，因为啊，你看传统的妈妈阿婆也的，其他的太提倡很母出家，其受伤，
0: 尤其以前来看阿婆，都给挡了哈那样的，我就说阿婆，你样挺辛苦嘞，
1: 嗯，
0: 爱被唔攀得起，其实他也有心酸，
1: 嗯，
0: 但是他可能是惯的样样哎，可能这是他的惯性，嗯、他的轨迹就是一直这样。其他那做，不过自家咪要叫呢。
1: 嗯，
0: 阿婆都好咪记，记咩黑啊呢？记咪想，哎呦，有冇按呢？
1: 按酷的人生。
0: 不过还那爱结生意，还那愿意按那风险。
1: 嗯嗯。
0: 点都爱爱黑孙女嘛哈。给通爱太给宠爱妈妈。
1: 哦。
0: 阿爸讲阿婆我爱你哦，阿婆我爱当小妮呢，结果爱咪爱你。最后我觉得他慢慢把爱说出口，然后给变到 TV。
1: 嗯。
0: 我先爱他。
1: 哇，相信阿婆。一天要当 MV 啊，
0: 嗯，希望伊也有糖豆一天当诶，
1: 哎呀
0: 哎呀，哦，时间过到冻僵，用一下就无时间嘞，
1: 哦，
0: 哎呀，清明哎，看到好多的感谢，感谢冻冻人，感谢土地台资源，漳州的深秋也按奖的生命，做的下村按好的作品，本太家做的看得到，感受得到，哎，相信第一文好地度哈。董兄嫡度又有一条思考，我的身体就是一座岛屿嘛，好，孕育了很多，我们的环境像是海，最后这个结晶是盐分，孕育了这个岛屿上的人，哇，我也觉得 好有画面哦。哎，潘峰就讲，太感爱好好来涂鸦本实习，你昨天看到。可能是老师用自己的生命观、世界观，每周的 TPD 地图情都同生命有共鸣、共振的一些，不管是记忆的片段，或是你现在正在经历的，我相信都很有力量的。
1: 嗯，
0: 都有力量。
1: 嗯，太感恐吓，好像你的缘分，你的生命，其实就是交接都恐吓的啦。高接触恐吓，故说呢，就是有时会有相同的素材，也有无相同的素材。不过要相同，当然是加成，也得恐吓的一种，一种连接。无相同的素材是增加丰富一个世界，好，就是现在无相同。所以你就会看到哇，特产业呢，也是说也万物加个形体加个生物主要无重要，所以很丰富的世界。
0: 哇，今天再次感谢罗思勇思勇姐在节目当中有很精彩的分享，没想大家呢好好来讨论本事实一路以来很多的专辑很多的作品，大家都做得再一次来谈，再一次来看，还讲会 follow 自己社群平台哦。做你看到，还呢有动到有共抽，有影猫飞，同大家做的很近距离的见面来分享。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6: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7: 嘉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英国教会近日日益重视灵修指导事工。教会时报在4月24号的报道指出，在过去30年来，灵修指导发展出多元课程，吸引圣职人员与信徒投入，在信众的信仰旅程里提供聆听与陪伴。灵修指导服事者又称为灵修伙伴，身份不限圣职者或平信徒。实务上，受训人员通常会完成1到3年的兼职培训，涵盖线上与面授课程。英国退休会执行长艾利森·麦克蒂尔表示，灵修指导与咨商有所差异，咨商通常聚焦目标与解决问题，灵修指导则立基于双方皆愿意接受圣灵塑造。灵修伙伴主要的任务是协助信徒深入反思个人信仰历程与上帝的关系。朗德修道院灵修导师珍妮特·布朗说明，灵修伙伴这项事工的核心是提供安全的空间。灵修导师通常不属于受陪伴者的家庭或堂会网络，受陪伴者因而较能够坦诚谈论信仰挣扎等个人困境。他强调，灵修伙伴扮演同行者的角色，不会勉强对方接受特定的观点或路径。英国灵修指导论坛共同主任尼克·赫尔姆牧师投入灵修指导超过25年，曾借由个别退休引导重新听见上帝的爱与呼唤的他强调，灵修指导的核心是辨别力，陪伴者必须敏锐察觉圣灵如何在信徒生命中动工，进而协助对方做出回应。而平信徒同样能够参与在这项事工中。小学教师露丝·姆文雅曾经在上比亚生活11年，返回英国后开始寻求信仰方向，接受灵修指导后决定接受培训。他鼓励众人探索，让日常生活成为寻见神圣的场域。继续带您关心教会新闻。普世教协、世界性义宗联盟以及 ACT 行动联盟等普世组织领导者，4月29号到30号于瑞士波西普市学院召开普世合作高阶战略咨询会议，议程聚焦在倡议人道救援与发展援助领域，确立基督教组织在世俗多边合作衰退下的战略分工与共同责任。主理29号早祷的芬兰福音信义会差会执行长保琳娜·帕西亚拉牧师指出，世界充满脆弱感与无力感，部分教会甚至弥漫着疲惫。他提醒会众，保罗笔下的恩典与平安是既定的现实，上帝未曾消除苦难，而是在脆弱的处境中与人相处。帕西亚拉也提醒，教会群体要互相陪伴，一同面对尖锐的提问，背负重担，也共享安慰与喜乐。他鼓励会众面对复杂的难题时保持耐心并持续对话，本身就是信心的展现。他呼吁众人抵制出于恐惧的简化思维，勇敢留在对话中，积极与边缘者同行。而在30号的早祷，加拿大联合教会宣教委员主委贾菲特·恩德洛伍牧师以罗马书5章1到11节为题分享。他坦言，当下是一个动荡的季节，充满气候灾难、不平等与排外主义。然而，教会并不无辜，甚至在殖民历史中沦为剥削弱势经济体系的共犯。而为了回应受伤的世界，恩德洛伍提出3种盼望：深邃的盼望、大胆的盼望与勇敢的盼望。他解释，深邃的盼望不回避现实，反而愿意倾听受造界与边缘群体的哀嚎，使盼望扎根于恩典。当教会跨国界分享资源并宣讲霸权真相时，就是在勇敢实践信仰。以上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主播、各位观众，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在花莲市区最热闹的中正街，而随着泥沙台风的中心点越来越接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风势呢越来越强劲，连记者的帽子都快要戴不住了。我们从后面的树可以看到，这个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的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2: Oh yes, let's exalt Jesus together. Let's lift him up in our praises tonight.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母亲成为母亲之前，她也曾经是个女孩。她有曾经想去的地方，有想读的书，还有一个关于青春的梦。后来，这些梦想被她轻轻折叠，放进了照顾我们的日常里。亲爱的母亲，谢谢你将最美好的时光化作我们成长的养分，你的爱成为了我们生命里最温暖的家。献给生命中最温柔的那个灵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母亲节快乐。
1: 暂时的，天亮之后 we will be fine。 大家好，我们是
2: 告五人，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6: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桃园以北、恒春半岛水汽人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半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花莲稍凉，高温约22到25度，中部及台东高温约27到29度，南部高温仍有30到34度，提醒民众南来北往请留意温度的变化。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在少子化冲击之下，各县市教师需求差异不同，为了协助县市政府精准掌握未来教师人力需求，并提升学校觅才与教师求职媒合效率，教育部透过大数据分析，订定教师开缺数评估指标，推出县市教师揽才工具包，让地方政府、学校与准教师都能更及时地取得透明的资讯。全台无证的代理教师逐年攀升，为台湾儿教教育基金会、国立台北教育大学与美国 Relay 教育研究所签署合作备忘录，宣布在115/115学年度试办首届教学实作导向师资培育偏远地区学校学士后教育学分班，导入教学教练机制，协助无证代理教师检视课程设计与实际的教学落差。幼儿园监视设备保障幼儿与园方权益，新北市教育局公布新北市教保服务机构监视录影系统管理具体做法，将摄录影像保存期限由中央规定的14天延长到30天，并自民国115年至117年启动第一阶段监视录影系统设备补助计划，依园所规模不同，每园最高补助55万元，透过制度管理、设备支持、专业陪伴三个面向，提升幼儿园的安全防护。由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与台湾音乐馆共同主办的《原因如此流行》，从山地歌谣到流行金曲特展，以流行音乐视角梳理原民音乐的轨迹，即日起在屏东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生态馆开展。展览内容从战后歌谣采集与研究工作谈起，在走入黑胶与卡带盛行的流行年代，也呈现解严前后音乐更成为社会运动的重要声音，与还我土地、反核废料等议题紧密连结的历史现象。由台北市立美术馆策划的2026年第61届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于威尼斯时间7号傍晚在普里奇欧尼宫举办开幕记者会，现场涌入大量国际策展人、艺文人士及当地台侨。文化部政务次长王石思表示，今年展览利用 3D 列印雕塑与录影装置，创造出超现实且具黑色幽默的世界。今年文化触角也延伸到欧洲13国举办的台湾人权影展，象征台湾与欧洲之间持续增长的联系。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章1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两位天使准备在一个富翁家过夜，这家人对两位天使很不客气，又不准他们住在大宅的客房，于是他们只好住在冰冷的地牢。当天使们在坚硬的地上准备床铺时，大天使发现墙上有个洞，就把洞修补好了。小天使不明白，大天使解释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第二天晚上，两个天使来到一对很穷但很热情的农夫夫妇家中歇息，分享过了农夫家中仅有的一点点食物后，农夫夫妇让天使们睡在他们自己的床上。第二天早上，天使们发现农夫夫妇在抱头痛哭，原来他们赖以为生的乳牛躺在田野死去。小天使非常愤怒，向大天使问道，你怎么可以让这悲惨的事发生？那富翁的家中什么都有，你偏偏帮他的忙，而农夫家中这么穷困，却愿意分享他们的一切，你偏让他们的牛死去，这是什么道理呢？大天使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我们住在大宅的地牢时，我在墙洞内发现有黄金，既然那个有钱人这么贪心，又不愿意分享财富，我便把它封住，使他找不到。昨晚呢，我们睡在农夫的床上时，死亡天使要取他妻子的命，我便以那头牛代替。所以凡事不可单看表面。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有时虽然遇到小小的不如意，结果却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变化。不是有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不论是处逆境或处顺境，都能以感恩喜乐的心来面对。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有些事很大，有些事很小，有些光不张扬，却一直照亮人心。有些故事不喧哗，却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这里是佳音谈心事，和你一起遇见温柔而真实的美好心事。大家平安，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音谈心事，我是安妮，每周六 Happy Saturday 的下午4点半与您分享佳音电台的甜蜜大小事。又来到我们礼拜六的下午，最近天气非常的好，不知道大家最近心情好不好呢？今天呢，安妮非常的开心，因为我邀请到了一个来宾，他是我们的佳音勇士。除了我们今天碰面之外，其实几乎每个礼拜

0: 好，你是谁呀？
1: 我是魏玉华。
0: 哦，我可以称你玉华姐吗？
1: 好，
0: 啊，你说不好，我也是平常都这样叫你。啊，玉华姐，哦，玉华姐是我们的佳音勇士。为什么叫佳音勇士呢？就是她平常都有在支持奉献佳音电台的一些事工，所以我们称为佳音勇士。哦，那玉华姐，你什么时候开始听佳音的啊？
1: 我从85年就开始听了。
0: 85年，所以到现在是已经将近
1: 30年
0: 的时间，
1: 跟你们家电台一样大哦。
0: 对哦，他跟我们年纪一样大哈，哦。为什么会开始听佳音电台呢？
1: 因为那时候因为要做一个手术，所以我头一天去住院的时候，在医院里面没有陪伴，所以就刚好听从我的收音机里面听到。我也不知道这是佳音电台，但是我听到了这个佳音电台里面播出来的节目，让我一个晚上很平安的就可以睡觉到天亮，真是好舒服，好安，就是很得到安慰，这样子
0: 得到安慰。好，那个年代呢，大家有时候还会携带这个收音机，
1: 是，
0: 对不对？所以就会转到这个频道。其实我们从小时候也是这样子，就转到一个我觉得听得清楚的声音，然后内容也是我喜欢的，我就继续听下去，然后久了之后我就变成这一个节目或是这一个电台的粉丝了。
1: 对
0: 对，所以玉华姐那个时候刚好就播到了
1: 是
0: FM90.9，
1: 对，
0: 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好像还是90.7还是多少？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我们有换过频道，
1: 哦，
0: 对，
1: 那我就不记得了。
0: 对，不记得，因为那真的很久以前了。但是呢，那个时候玉华姐也不是因为佳音电台所以成为基督徒，你已经是第三代，对不
1: 对？
0: 对，我们刚才聊了，就是玉华姐已经是第三代的基督徒，所以其实很清楚知道，佳音电台好像在传递一些跟别的电台不太一样的东西。
1: 对，
0: 那在医院里面其实时常我们会担心受怕的，尤其如果是一个人，不管是那个空间我们不熟悉，或者是可能担心自己的病情，或者是因为要即将要动一个手术或者什么，所以有一个安稳的声音陪伴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听佳音电台，对不对？
1: 是。
0: 好，刚才安妮一开始谈到最近的天气，虽然前几天下了几场大雨，但是这几天都风和日丽。如果用天气来形容佳音的话，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天气？
1: 就像快要进入夏天。
0: 进入夏天，
1: 好像那个很温暖的时候，就人家有时候人家说夏日绵绵正好绵，可是进去的时候就觉得很舒服，很舒服。
0: 是，就大概差不多是这个时候，
1: 是，
0: 对不对？就是这个时候，春天告一个段落了，然后夏天要来了，
1: 是，
0: 然后就有点声音，就身体有一点暖烘烘的，但是又不会太热，
1: 是，
0: 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佳音电台给你的感觉哈。那如果说我们把它当作人呢？如果佳音电台
1: 就像自己对自己吧，
0: 自己对自己，
1: 无聊的时候就找那个佳音电台听一听，就真的好像人就投入到这里面来了，就心里觉得很舒服，
0: 很舒服，
1: 所以没有他都不行的感觉。
0: 哦，真的。对，所以爱自己很重要。所以爱自己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听佳音电台。 对不对？但是玉华姐，你大概都什么时候听佳音电台？
1: 有时候早上9点多，有时候像礼拜六我就会，有时候中午我会听那个
0: 中午的，
1: 或是我很爱都是听温小兵的姐的节目。
0: 温姐，她是温姐的粉丝。然后刚才有聊到她也是丽红姐的粉丝。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跟玉华姐聊天有一点压力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对我们的节目太了解了，所以刚才我们在前面聊天的时候，她说她一下跳那个8点的李大华，那个9点的刘丽宏，然后那个12点的谁，那个谁谁，我想说哇，我好想把月刊拿出来，然后翻到最后面，把那个我们的那个时刻表拿出来，她真的是如数家珍，这个是30年的这个经验了哈，还跟我分享了一些以前佳音很棒的节目，
1: 是，
0: 但是我们有一些主持人或者是一些同工因为去进修了，所以暂时告一个段落。所以真的玉华姐她从以前到现在30年的时间，从早上

0: 开始听，那你都会听到什么时候呢？大概？
1: 哎，我会听到半夜一两点呢。
0: 哇，
1: 那个什么圣乐什么的啊，好好听、啊，
0: 好好听，对不对？嗯、对，这边所以你知道他是夜猫子哈。我们之前在教会里面我们有聊到说早上爬不起来，为什么？因为晚上太晚睡，都是嘉音电台害的，这样因为半夜的音乐太好听，不会，
1: 那时候听得很舒服。
0: 对，其实真的、欸、我也是这种个性的人，你知道我妹妹最近为了皮克明，为了要出去种花，知道的人就知道，不知道的也没关系啦，她就早上四点半就起床、
1: 哦、
0: 然后就开始骑脚踏车出门。
1: 是是、
0: 欸、我完全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我也是那种半夜很享受独处、
1: 嗯、
0: 然后听音乐 听,、
1: 嗯、
0: 听声音的那个感觉、
1: 嗯、
0: 对，像我半夜昨天半夜在洗碗，然后也在听 podcast 或者是听广播、嗯、那个对，就像玉华姐刚刚讲的，听嘉音有时候是一个自己跟自己对话的一种感觉、
1: 嗯、对啊，
0: 对不对？所以你会觉得嘉音电台有点像是一面镜子，投射你的心情或者是你的、
1: 嗯、
0: 你的日常。
1: 是，
0: 所以如果把它形容成为一个人的话，那你就会觉得嘉音很像是自己在看自己的感觉。
1: 是
0: OK 好、欸、你有来过我们这里吗？
1: 你是说
0: 电台
1: 来过啊？
0: 来过嘛，
1: 是，
0: 因为有时候会来灵粮堂这边，就是来这边。
1: 有时候我会参加，
0: 嗯，
1: 丽红姐的那个问有奖征答，还送礼物。
0: 对，你知道我
1: 太好了，
0: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玉华姐是勇士嘛？就是有一次我看到我们有同工要去寄信，嗯、然后我就看到这个名字，我想说。哦、你不用寄，我晚上我礼拜天拿给他就好了。然后要去寄这个收据或者是什么的时候，我才发现、
1: 嗯、
0: 那像丽红姐早上的节目有时候会有 call in 或者是送书、嗯、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时常我也会发现玉华姐有在这当中。对，所以真的是我们的好朋友、欸嗯、就是从早听到晚，在家里面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嘉音都是一个陪伴。
1: 是，
0: 对、
1: 嗯、
0: 那如果没有嘉音怎么办
1: 啊？我就觉得好 无聊，很孤独，然后不晓得该怎么办，
0: 不敢想，对不对？
1: 对，
0: 不敢想。如果没有嘉音的话，怎么办？
1: 真的，
0: 对，嘉音三十年了，真的处处都是恩典。相信有很多像玉华姐这样子陪伴我们三十年的这些嘉音勇士，我们都希望你可以、跟我们联络、
1: 嗯、
0: 好，不管你是用脸书或者是打电话、
1: 嗯、
0: 或者是写信或者是任何的方法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都很想要知道为什么你听嘉音，当初你听嘉音的故事，还有、现在嘉音对你来说是什么样子的存在，有可能是像风一样，或者是有可能像是你的家人一样。我们很想要知道嘉音在我们的听友朋友们这些陪伴当中的一些、形象，一些故事，让更多的人一起来分享。好，我们先听一首诗歌，接下来我们再跟玉华姐继续聊天哦。

0: 欢迎大家回到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嘉音谈心事，我是安妮。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玉华姐，玉华姐是我教会的姐妹，而且在偶然的机会下，我们发现啊，原来她是我们的嘉音勇士哈，而且就像上一段我们聊到的，她成为嘉音勇士已经30年的时间了。安妮给他了几个难题，就说如果说嘉音电台是一种天气，你会怎么样去形容，或者是如果是一个人，那会是谁？那玉华姐都有跟我们分享。接下来呢，安妮想要请问玉华姐的就是呢，有没有哪一个时刻啊，你很清楚的知道说啊，还好有嘉音电台。
1: 就是我在住院那时候，我竟然可以播到嘉音电台的节目。那嘉音电台也是刚成立的，我们也搞不清楚，所以啊，听到那个节目真的是好安慰，好舒服，像真的是有人在陪伴我，让我不害怕，然后有安全感的心。那天晚上就这样睡觉到第二天早上，真是很感谢嘉音电台他们的节目。
0: 其实好的睡眠这件事情，我以前都以为很理所当然，因为其实我们家的人的 DNA 里面啊，对于睡眠这件事情都还蛮执着的、但是好多人睡不着，不管是生理的或是心理的，其实能够好好的睡一觉真的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所以真的嘉音那个时候在30年之前，我们让玉华姐在医院里面需要动一个手术的时候能够有安稳的睡眠，这个成为了她一生的祝福，对不对？
1: 就是，很感谢主。
0: 对，真的感谢主。30年了，她听嘉音听了30年了，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一个听众变成一个愿意支持的人呢？
1: 我已经忘记不记得了，但是我是觉得嘉音电台是应该要永远的存在，让很多在迷失的路上能够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就可以有点觉得得到了安慰，可以去常常听他，让这个节目让他有一个把那些不好的念头都可以去掉，所以嘉音电台是值得去这个去鼓励的。
0: 所以真的因为已经太久了，所以就忘记从哪一个 moment 哪一个时刻是突然觉得，我不是只想要自己听嘉音电台，我希望嘉音电台能够永远成为更多人的陪伴，所以你变成了支持者，
1: 是
0: 变成了嘉音勇士，
1: 是
0: 对不对？就是我们最近的这个春季募款讲到每天10元，一年就是3650元，能够支持嘉音电台，能够遇到像也许像当初玉华姐那样子的状况，可能是在一个需要安稳、需要睡眠、需要平静的这一个灵魂，这个时候他听到嘉音电台，所以嘉音电台给他了一个安慰，一个很好的陪伴。我们真的不知道嘉音电台会碰到什么样的人，或者是什么样的人会遇上嘉音电台，但是只要有嘉音电台在，我们就可以持续的分享好的音乐、好的信息，还有很多好的故事给大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嘉音电台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参与这个媒体宣教的这个行列。那就我所知道呢，玉华姐是第三代的基督徒嘛，对不对？我们之前都有聊到过。在教会里面呢，大家可能没有看到，但是因为我跟玉华姐是同一个教会，所以我知道，像上个礼拜我本来想要约她去喝下午茶，然后他就说但是我下午要做圣餐饼呢，就明天 要大家要领圣餐，所以他礼拜六下午就没有办法跟我们去这个爱你咖啡，就是博大尼开的一个爱你咖啡那边去用下午茶。那有时候呢，我又看到玉华姐呢，时常她的身影就是在教会里面东西南北的串来串去，这样从这个门到那个门，很忙。那 在你的信仰过程里面呢，因为你是从小就在教会里面长大了，你觉得嘉音电台在你的信仰生活上面有没有给过你一些帮助或者是一些影响呢？
1: 当然嘉音电台是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我的家里面每一台收音机只要走到哪都可以听到嘉音电台 90.9 的节目结果我的家人说，哎呦，你的节目怎么都是嘉音电台 90.9， 就是那个节目听起来让我觉得心里很舒服，然后觉得就尤其是我晚上要听那个嘉音电台的节目，我都快要，你说不入睡实在是很会入睡，只是听了我真的是不想睡，
0: 舍不得，对不对？
1: 对啊，舍不得，可是每次都听听听就睡着了，所以我有时候都会鼓励人家说，你睡不着就听嘉音电台就好啦，它真的是一个很安慰的心，让你觉得让我们都能够怎么样得到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感觉。谢谢嘉音电台，
0: 哈利路亚。真的就是玉华姐整个人呢，她就是一个，我觉得她吼 always 都是笑眯眯的，然后她有酒窝，然后她的皮肤超级好，我刚才还在猜她到底几岁这样子，然后她就在算，她就算给我听说，哎，我这个动手术的时候是几岁，然后我听你们嘉音电台30年，你自己加一加总共几岁还不想直接告诉我，所以这样子算一算，对，确实他真的看不出来他的年龄哦。但是真的嘉音电台有时候是内化在你心里面的一个感动，就是说我有一个平静的生活，我有一个有盼望的生命，整个人散发出来就不会有那种急躁或者是沮丧困惑或者是痛苦的那个整个人的状态。所以这真的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玉华姐因为有30年的嘉音的生命，所以她到哪里都是，可能每一个房间如果有收音机都打开都是90.9
1: 、
0: 欸，其实跟我一样， 我如果说有在听那个嘉音谈心事的听友朋友们也会知道，我们家也是，我们家客厅，但是我用的是网络收音机，就是那个网络插在我的那个网络收音机上面，我是24小时客厅是没有停的，
1: 是，
0: 然后但是我在放的是这个我们的诗歌网，
1: 对对
0: 对，因为我们除了嘉音 Love 联播网有3个电台，一个是嘉音广播电台在台北，一个是罗东广播电台，还有桃园 GoGo Radio， 3个频道的这个节目之外，我们还有2个，一个是音乐网，一个是诗歌网，所以音乐网跟诗歌网呢是走网路的，你从官方网站可以听得到，或者是你用网路收音机也可以听得到，但是你播这个 FM 是找不到的哦，它是跟网路有关，它是用网路连线的，所以我在家里面的客厅我是用这个网路收音机，但是呢手机 APP 就可以随时要听哪一个就听哪一个，所以手机我都是到处带着走的，我就会用 APP 来听嘉音，好，或有时候听罗东，有时候听GoGo Radio，对，所以真的就是我觉得我们的长相，我们整个人的这个状态都跟我们平常的心境有关，
1: 是，
0: 所以像玉华姐真的听了30年的嘉音的节目，她整个人的感觉
1: 面有心声，就是上帝说的
0: 对，所以这就是最好的保养品，
1: 是，感谢主
0: 感谢主，对，好，就是白里透红，非常的有喜乐的这个生命。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可不可以请玉华姐跟我们的听友朋友们说些什么，或者是给我们一些祝福呢？
1: 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来听嘉音电台，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很无聊的时候不晓得怎么办，把嘉音电台 90.9 打开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很多很好的节目，所以真的是希望这个嘉音电台永远的可以播下去，让每一个有走投无路的人听到这个电台的时候都会回到我们的上帝面前来，然后回到嘉音电台听我们的节目，尤其是诗歌的啊什么的，真的是很好很好的节目，感谢主有这么好的电台。
0: 好，谢谢玉华姐，
1: 嗯，谢谢
0: 对我们嘉音电台的支持跟鼓励，嗯，对，所以如果说你是不小心今天转到了 FM90.9 听到了这个节目，你就要持续的收听，好，就是说你要记得有这样子的一个频道，好，我们的这个节目非常的干净，我们没有广告，然后我们都是传达一些善良，一些和爱有关的一些故事跟内容。你也可以像玉华姐一样，就是她有30年的嘉音生命，就是到哪一个房间都可以听这个90.9，或者是下载我们的 APP， 你到世界各地你都可以收听得到我们的节目。好，谢谢玉华姐今天来跟我们做分享，我们很需要大家持续的在这个媒体宣教的路上跟嘉音电台同行，我们时常也会感受到孤单，有时候也会觉得疲倦，但是时常想到有我们的勇士在后面支持我们，然后神给了我们这么大的一个使命，让我们一起来守护这个我们的城市，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更多的勇士跟我们一起奋战。所以如果说你有这样子的感动，你也希望成为嘉音勇士的话，就打电话给我们，或者是上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我们的脸书粉丝团，都可以找到成为勇士的方法。好，今天就谢谢我们的玉华姐，也
1: 谢
0: 谢大家，下周六的4:30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嘉音谈心事，我们下周见哦。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0: 我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时光隧道，我是余光。在天使艺人的系列里面，我们追念了 Nino Temple April Stevens 兄妹二重唱。在播放他们歌曲的时期，我就发现了 Osmond 家族里面的 Donny Marie Osmond， 他们也是兄妹二重唱，在他们的电视节目《青春乐》里面重唱过 Nino April 的歌曲，所以我特别的找到了在 Las Vegas 一场纪念性的演唱会的实况里面，我想播 Osmond 这个 live 给大家。可是当我听的时候有一点点失望，是因为收音的效果不如理想。可是从这个实况的掌声跟呼喊声里面，你可以感受到虽然他们年纪都很大了，可是观众还是相当的热情。 Donny Osmond
1: It's a little song And they And they called something I can't And they called

我只是用这个现场引领我们一起进入到一个年代。在1976年的9月份到1977年的2月份，美国推出了一个电视节目，叫做 Donny Murray Show， 后来在台湾中国电视就播了，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可以说所有在那个年代里面喜欢西洋流行音乐又喜欢听一听 Donny Murray 歌曲的朋友们，对于这一个节目是非常的喜欢而且很熟悉。所以就让我们回到我们印象中的那个歌声吧。

今天还真的是追念了半个世纪 Donny Marie Osmond。 青春乐这个电视节目在1976年9月播到1977年2月的时候的第一季的高峰，他的兄弟们 Osmond Brothers 似乎好像就是隐退了。根据 Billboard 的统计，从1971年 Osmond One Bad Apple 得到冠军歌曲之后，到1976年有13支 hits， 77年以后就没有了。1977年 Donny Osmond 20岁， Marie Osmond 18岁，他们这对兄妹后来开始灌录了相当多的歌曲。可是他的其他的兄弟们 Osmond 的组成有 Alan、 Wayne、 Merrill、 Jay，还有一个小弟是 Jimmy Osmond。 所以在 Osmond 这个家族里面呢，现在我们一直比较熟悉的就是他们因为青春乐的电视节目的一季又一季的播出而让我们耳熟能详，记忆犹新。记得在那一年有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吗？我们也常常播的 Which Way You Going Billy。

Donnie Marie Osmond 青春乐里面选唱的 Let It Be Me， 很多的节目，很多的艺人都把 Every Brothers 二重唱这首歌一直都在重唱，所以经典歌曲就是一直都被重唱的歌。所有在青春乐时期播放成长而且听朋友现在都已经60岁70岁了，在1977 Carpenter 也是走红的兄妹，所以提到很多的兄妹还真的是要播一些兄妹合唱团的歌呢。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Osmond Brothers 的妹妹 Mary Osmond， 她是1959年出生的，她成名于1973年，那一张金唱片也是升到了前五名的 Paper Roses， 大家的印象应该是深刻的。

Mary Osman 他都是选唱一些乡村曲，一点点乡村曲。 Colin Francis 的作品

It's rock and roll. Donny Osmond 有的时候没有唱摇滚歌，但是他是唱了一些过去偶像的艺人们他们的成名作。Poenka 的 Poppy Love， 他在1972年唱到了第三名，还是一张金唱片。

Donny Osmond 唱 Young Love 的时候16岁。Donny Osmond 的这首歌它也是属于乡村曲，还不是摇滚乐的。现在要唱 When I Fall in Love。

Donny Osmond 在年轻小的时候都是选唱了很多的老歌新唱，在所有他的兄弟姐妹里面，1971到1991这20年他有21支 hits， 可是1992之后就没有再看到他的歌入榜了。可是 Donny Osmond 还是活得很愉快的，因为他喜欢进录音室，喜欢还是灌一些唱片。2004年的时候他47岁了，还是有专辑唱片推出呢。

上余光时光隧道节目为中部全国广播制作，台北嘉音电台、宜兰罗东电台联合播出，谢谢收听。

0: 在母亲成为母亲之前，她也曾经是个女孩。她有曾经想去的地方，有想读的书，还有一个关于青春的梦。后来，这些梦想被她轻轻折叠，放进了照顾我们的日常里。亲爱的母亲，谢谢你将最美好的时光化作我们成长的养分，你的爱成为了我们生命里最温暖的家。献给生命中最温柔的那个灵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母亲节快乐。
1: 抛开烦恼与压力，和家人或三五好友共进晚餐，无论去哪里，记得给自己喘口气。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1: 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桃园以北、恒春半岛水汽仍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半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开始，东北季风减弱，北部、东北部及东部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晚明晨气温，北部21到22度，中部22到26度，南部23到27度，东部23到26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台湾柔道男神杨永伟今天在哈萨克大满贯赛男子60公斤级摘下铜牌，暌违两年再登大满贯赛的颁奖台。他在获胜当下难掩激动情绪，并振臂握拳替自己打气。杨永伟在赛后表示，有把平常训练的技术确实执行出来，对自身来说是一个成长与突破。而结束哈萨克大满贯赛，杨永伟预计将回到台湾休养调整，接着放眼6月16、19到21号在蒙古举行的乌兰巴托大满贯赛。美国职篮 NBA， 纽约尼克队9号在客场展现强大统治力，靠着布朗森攻下33分，并传出9次助攻，以及布里吉斯贡献23分，中场以108比94击败费城76人队。尼克队在系列赛取得3比0的绝对领先，距离晋级仅一步之遥。而费城球星乔治首节虽然轰下15分，但第二节起熄火隐身，加上防守端积极度遭到质疑，未能带领球队扭转劣势。即使乌布瑞在半场终了前投进压哨的3分球，仍难掩球队进攻停滞的困境。台中第10座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已经进入设备全负载测试，并积极进行室内装修作业，预计在今年暑假7月正式营运。台中市政府运动局长游志祥日前率队前往现勘，确认各项设施设备试运转的情形，未来启用后渴望成为中台湾具指标性的运动场馆与全新运动地标。运动局也指出，整体空间规划结合北屯的地形意象，打造流畅动线与全龄友善的多功能运动环境。大坑风景区4号登山步道在历经风灾受损之后，提前在4月20号复建完工，开放通行后爆红，成为打卡新地标，吸引不少山友关注及热烈讨论。观旅局补充，大坑4号步道属于健脚级的步道，沿线视野辽阔，可以眺望头科山青翠连绵的山峦，也是大坑14条步道中难度最高的一条，经常吸引喜爱挑战的登山游客前来攀登。而漫步在其中，不仅可以短暂的远离城市喧嚣，也能够在清幽的自然环境中探幽访慎，借由山林能量来舒缓平日的工作压力。内政部国家公园署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在8号举行鹅銮鼻考古展示馆及周边服务设施动土典礼，由内政部次长董建宏、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承基还有各界代表共同出席，预计在2028年完工。这项工程总经费约3.67亿元，除了升级园区服务设施之外，也将新建全新的考古展示馆，盼望能够兼顾史前文化保存、生态永续的观光发展。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心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Hello， 谢谢你。
1: ありがとう。
2: Hello， thank you。
1: 多谢你。
3: 山猫你。
1: 许多人的帮助和参与，造就了我们的今天。分享表达你的和我的感谢。谢谢你，生活与社会中的无名英雄。Hello， 谢谢你。阳光美少男廖伟凡制作主持。

嘿嘿嘿，这样你好听啦吼，真正是这样你好听的这个歌啦吼。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为朋友们送上了这个是意大利式的这样的一种爵士音乐啊。当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张 CD 专辑的时候呢，你知道吗，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那就是当我把它挂在我的 CD player 上面的时候呢，我想很难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把它按下停止键，真的好难哦，因为它真的很好听，你知道吗，真的很好听啊。所以呢，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特别把这样的一首，哇，我个人听到真的很认真的把它珍藏在我的这个音乐资料库里面的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呢，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迫不及待的赶快分享给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好了，今天我们这样的一段节目的时间就在这样的一首好听的音乐声中开始咯。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呢，哦，阴雨绵绵哈，阴雨绵绵。我有一位朋友呢，前天呢搭我的便车回家，那因为他刚好呢是我在回家路上会经过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呢他说，哎，廖哥啊，可不可以搭你的便车？我说可以啊。然后呢，因为下着雨嘛，他上了车之后呢，就在那个地方一直埋怨，哇，这个下雨很讨厌，然后下雨这样下雨那样哈。只是下雨天真的有的时候啊，会让我们非常的扫兴。就像前几天呢，我去做了一个公益的活动，因为呢有一个大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旺旺文教基金会了啊，他们就邀我去做一个关心老人的这样的一个公益的活动。那我一听是公益的活动呢，我当然啦就非常的心甘情愿的，然后呢心里面呢觉得还蛮受重视的，然后呢又怎么样，就觉得公益活动不本来就是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呢常常呼吁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吗？于是乎呢我满口就答应了啊。那我刚特别讲心甘情愿，那就是我有的时候很想说我主动的去做一些公益的服务的工作啊，可是呢有的时候你就找不到什么样的一个公益的活动你能够主动的切入，而且刚好呢人家这样的一个慈善基金会找我做的事情呢是我喜欢的，那也是我可以的，二来呢三来呢我做完之后呢我不但会非常的高兴，而且呢这样的一种情绪呢还会一直感染在我的生活当中啊，所以呢我就接了那个公益的活动，就快快乐乐的去了啊。你知道吗，就是那天去的时候呢，它的确是一个我不太熟悉的地方，因为地点啊在桃园的八德。你知道吗，对于桃园啊，我就本来路没那么熟，桃园的这个市中心呢可能还稍微好一点点，呵呵，可是叫我跑到八德，那我就开始有一点头昏昏闹顿顿的感觉了哈。可是呢因为有导航嘛，还算是方便啊，就开着导航呢就前往那个地方去了。到了会场这个看到，哇，外面已经很多人哦，虽然下了很大的雨哦，那天去的时候下了很大的雨哦。一开始我还在担心啊，这样的一个大雨天的午后呢，中午了，我们是下午的两点，因为那个公益活动呢它所针对的目标是在地的年长的朋友作为我们服务的对象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外面，哇，人山人海，你知道吗，真的是人山人海，很多人哦啊，那也可能是因为那个场地没有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啊也是挤得满满的，在一个活动中心里面啊，真的很挤，非常的挤啊，所以我们就很喜乐的准备要开始演出啦哈。到了那个地方，我把我的车好不容易停好了，这个打开门下的雨嘛哈，我就没那么的注意啊，提着我手上的包包，然后呢穿的美美的衣服啊，我穿的是一件
白色的西装，下面呢穿的是一条浅灰蓝色的裤子，脚上呢穿的是一双啊这个勾勾牌的白色的休闲鞋，不是运动鞋，是休闲的鞋子啊，非常的这个漂配哈。可是当我一脚踩下去的时候呢，我就发觉我下车的地方呢是一滩积的黑水的一滩水，所以我的鞋子一下去之后呢，它就突然变成了一双，我的一只脚呢就突然变成了一只大麦丁的形状，你知道吗？你就可以去想，就是说我的鞋子呢原来是一双非常非常干净的白鞋。因为有的时候去参与活动演出的时候呢，你不可能一直穿着，所以那双白鞋呢是放在车上，然后到了目的地之后呢我才刚刚换上的。可是那一脚踩下去之后呢，我就发觉我一只脚的那一只白色的鞋子呢，它就变成了大麦丁。我讲大麦丁你懂我的意思吗？大麦丁狗就是101中狗，就是黑白花啊，就是白狗上面带的黑点。那哇，我当时心已经凉了一半，真的就心就凉了一半。看一看之后呢，我也不知道我突发奇想怎样，我就把我另外一只呢干净的白白的鞋子呢，我也在那个水坑上面轻轻的啪嗒一下，哎，还不小心还有一点还喷到我的裤子上，还好我的裤子是那种灰蓝色的哦，看不太出来，所以我另外一只脚的鞋子呢也变成了大麦丁的颜色。当时我在想完了，我一边笑一边在想说完了，那我的鞋子会不会回家也洗不干净了。那个时候呢就真没想那么多，你知道吗？就真的没想那么多，那就这样吧，就这样吧。然后我就发觉我走进去之后呢，自始至终呢好像也没有人特别来注意我那一双鞋，那自始至终呢也没有人来说啊，廖伟凡，你这双鞋怪怪的，你的两个脚的花色还不太一样。然后呢也没有人说我那双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像别人就觉得那理所当然就是一双设计成这样的鞋。而且因为那双鞋呢穿在我的脚下面，因为它带有白色为主要的底色，所以呢配我的白色的西装呢，然后配我那双灰蓝色的裤子呢，其实也没有特别的突兀，真的也没有特别的突兀啊。所以那天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如果那个下雨天它如果造成了地上的一滩水，那一滩水就是因为那个讨厌的下雨天所造成的。于是乎呢我那一脚踩下去，我的心情大大的受到影响。然后接下来呢我进到那个里面呢，原本应该是带着快乐的心情到那个地方去做一场公益活动，那我应该在那个地方呢是分享欢乐分享爱的关心的。可是你想，如果我带着一个很物足的啊，倒霉的啊，很不爽的啊，这样子一直不断埋怨的心情我走进去的话呢，我相信那一天的下午呢我一定不会在台上的成为一个非常合适的，甚或我不会成为一个带给大家有那么两三个小时快乐时光的主持人。我真是感谢赞美主啊，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因为在那个当口上呢，我发觉我的心哦，完全没有被地上的那一滩水捆绑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另外一只脚也啪啦啪啦的把我的另外一只白鞋呢也变成了同样被污染的黑白花。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呢我就走进去了，我也发觉没有任何人为我的鞋感到讶异，或者感到有什么奇怪的眼光，好像我的心很快就被那个
准备要去上台的那个心情呢，完全带到了一个比较嗨、比较亢奋、比较愉悦，然后进去呢，跟很多已经在演艺圈表演打滚很多年的这些所谓的艺人朋友呢，啊，那天包括了有贝蒂姐，那最年轻的就是那个谁啊，哎，温和雷的真的，哎，我怎么把我怎么想把名字给忘记了，还有包翠英啊，还有狐狸舞大哥啊，你看，哎，这些都是当年的唱将啊，尤其是个狐狸舞大哥到了现场，哦，那个唱歌的风范呢依然是非常非常棒的，真的是依然非常非常棒的，哦，所以那天结束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跑过来跟我们讲，因为那个场地没有太多的隔阂的空间，那结束的时候呢，那当地的那些年长的大哥大姐，少部分年纪更长一点的那些叔叔呢，哦，就跑过来跟我 say hello 说，哎呀，伟凡啊，真的好高兴啊，你们能够到我们这个来呢，带给我们这么快乐的一个下午。那另外还有一位将军大哥也走过来跟我讲说，哎，很久没看到你了，哦，看你还是这个气色这么好，然后今天呢，哇，这个风采不减当年，然后呢讲话的时候呢跟我握手，哇，很用力的一直在握，我都在想我的手都快被你握到很痛了啊。可是你知道吗，就是我整个人就带着一个愉悦的心情呢结束了那样的一场公益活动，我也完全没有因为下雨所造成的那样的后续影响呢带给我有任何的就是那天的一种失误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啊，完全没有。因为忙了两三个小时累了，回到车上呢，我并没有立即的发动我的车子啊，就要离开。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回到车上呢，把我的鞋呢，哎，就脱下来，换了一双比较轻便的这个夹脚拖鞋啊，因为呢，到底那双鞋呢已经被弄脏了。二来呢，我就坐在那个地方休息。休息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今天是怎样了？啊，我今天在准备要进到这个场地的一开始，好像就已经被人家讲的就踏到踢班了，啊，都共孤啊，啊，应该是心情低落的。啊，我今天的心情为什么没有那么的低落呢？哦，我突然想到了，我在我的里面呢，我自己都觉得，哇，主啊，感谢你。为什么？因为当我今天呢快要到目的地的时候呢，导航在讲还有3公里就要到了，还有3公里啊，然后呢就要到我的目的地了，然后呢我知道我快要开始我下午的这样的一场公益活动了，于是乎呢我不自觉的就开始操练我最近给我自己的一个教会生活的这样的一种操练。怎么讲呢？就是我告诉我自己，当我要开始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好不好都跟主耶稣基督有一些些的祷告，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交在主耶稣基督的手里，求主耶稣基督来祝福我。所以那天我的手握在这个方向盘的时候呢，我听到3公里，我就不自觉的就开始，哦，主啊，主耶稣，我今天呢要去做一个公益的活动，那我服务的对象呢都是一些退休的年长的一些朋友，我们要给到那个现场呢带给大家好听的一些怀念老歌啊，我自己要上台去主持去唱歌，我求主耶稣基督呢来给我一个好的声音，然后我求主耶稣基督呢你来为我预备今天的
这样的一场活动，是你亲自来祝福这一场活动，是你亲自来带领我，是你亲自来掌握今天所有这一场活动的整个的流程。我说主啊，求你来祝福我，来祝福我。我就记得我那天是用一个好快乐的，那是用一个完全交托给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呢，来准备开始我的工作。后来我再想一想，当我快要到目的地的时候，我的祷告也才刚刚结束，是因为有一个祷告在我的里面给了我一个非常安定又非常准备去享受的一颗愉悦的这样的一颗灵，那个灵就放在我的里面了。所以我不知不觉的，当我一脚踩在了那一滩黑泥水里面的时候呢，啊，那个主的祝福他是与我同在的，我没有受到那个画面的影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另外一只脚也躺了进去，当我两只脚都躺成了黑白花的大麦丁颜色的鞋的时候呢，它丝毫没有影响到我。我想来想去，只有这一个100%的原因，它不是可能哦，我是确定只有这一个原因，那这是一个非常肯定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我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祝福，于是乎我整个的活动就在这样的一个带着祝福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里面呢，我完成了那一天下午的公益的活动。我觉得那个感觉好美，真的好美。所以当我开的车载着我的朋友，我一直听着他一路埋怨下雨天有多么讨厌的时候呢，我的心里默默地说，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在干旱的季节要来临的时候呢，你为我们预备了丰沛的雨水，没有让我们今年在开始迎接夏天来临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面临限水之苦。主啊，我是何等的感谢你。

90.9佳音广播电台。Hello， 谢谢你，廖伟凡叔叔制作主持。

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好好听的一首歌曲，它是苏打绿、清风他所演唱的《小情歌》哈。我相信有很多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尤其是大概三年级了哦，不，四年级啦、五年级啦、六年级啦，甚或七八年级的朋友呢，哈，好像对这首歌啊，都有一种共同的喜欢。因为在我身边，我听到过去了啊，我曾经在这首歌很走红的时候呢，我听到好多人讲说，那这首歌很好听啊。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首歌呢，它带着有一种甜甜的幸福的感觉。而我自己呢，坐在这样的一个电台的播音室里面，在跟你分享我今天所跟你谈到的一些人事物的时候呢，我都是用同样的一种甜甜的心情在跟你分享。因为我觉得当我自己去经历了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感觉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哈、被 God 祝福是一件多好的事。那其实我的故事呢还没有说完哦，真的还没有说完哦，还没有说完。话说呢我到了桃园去做了一场公益的活动，然后呢把我一双白白的勾勾牌的休闲鞋呢搞得有一点像成了大麦，不是有一点像，几乎就是一个大麦钉啊，好像用大麦钉的这个皮毛来做了一双鞋的感觉。哇，好恐怖哦，这个太恐怖了啊。回到家之后呢，还是有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烦恼，它不是懊恼，它我是有一点烦恼，就是因为到了家之后呢，我一定要拎着那双鞋回家嘛，要想办法把它清洗干净啊，因为它到底是我花了一点钱，然后呢买了一双我自己很喜欢，然后最重要还有一点就是这双鞋呢，它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它不贵，它就是在大卖场，我去逛大卖场买东西的时候呢，那看到了这个球鞋的专柜呢啊，他们正好在拍卖这双鞋，那也不贵，就把这双鞋买回来。重点是我们买鞋啊，很难会买到一双合脚穿起来非常舒服的鞋。我不晓得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你明明呢在这个鞋店里

面呢，左试右试，左穿右穿，站起来左一左，坐下来踏一踏，哎，感觉上这双鞋哎还不错，蛮合脚的。可是呢，当你买回家之后呢，哎，你怎么穿呢？你就会发现这只鞋，这双鞋呢，完全不跟你的脚，完全不跟哦，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哦。那以前呢，我每每买到一双不试穿的鞋的时候呢，已经买回家了，你也没办法退，然后又不舍得，你知道吗？又不舍得，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送给别人吗？哎，你就会觉得说，有一些人很迷信，就是啊，送鞋给别人是不好的啊。那我就说没关系，我真的有这样的经验啊，就是买到了不合穿，可是已经买回家了，然后这样的鞋呢，我真的就会拿去，哎，教室里面呢，或是哪里呢，就跟人家讲说，哎，要不要试试看？老师这双买的新鞋，我买的稍微有一点小了，那穿不下哈，还没有穿过的鞋，你要不要试试看？然后你就发现有一个同学穿起来说，哇，好好哦，刚刚好哎，哇，老师你真的要送给我吗？这双鞋，我说对啊，然后他就很喜乐拿回去啊，然后旁边同学讲说，哎，可以跟人家送鞋吗？我说那有什么关系？如果啊你那么迷信的话，好了，五块钱卖给你，这样可以了吧？同学说啊这么贵，我说那一块卖给你好不好？他就掏一块钱出来给我，一块钱卖给我，哎，我觉得挺好啊。那就这样就好了。所以呢，那天回家之后呢，我就有点懊恼，就是不是懊恼，就有点烦恼啊，怎么样把这双鞋洗干净啊？如果这双鞋洗不干净，那就丢掉，不是也很可惜吗？就当我的脑袋瓜里面还这样在想的时候呢，那我的手机就响了，我的手机就响了，然后呢，我就接起了我的手机啊，然后跟我的朋友呢谈一谈，哎，他打电话来给我那个要注意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工作的事情。那讲了事情，他突然问了一句：“阿廖哥，啊，你这几天在忙什么？”啊，我说我去做个活动，我就这么跟他讲说：“哇，有一双鞋被毁了。”他说：“怎样啦？”啊，我就跟他讲说：“我踩到那个泥水里面，而且那个泥水里面有油油的感觉，好像我觉得应该是洗不干净的一双白色的鞋，你知道吗？”他就跟我讲说，哎，不会耶，我告诉你，我最近从日本回来哦，买了什么东西啊，你知道啊，我这个人是很不喜欢去这个到日本去玩，也不喜欢到日本逛街，到日本去买东西那更不可能，对不对哈？啊，我是一个对日本完全没 feel 的一个人，不是说日本好或是不好的问题啊，就是不喜欢到日本去玩，就这样，我没有认为我是什么抗日分子，没有啊，就是你问我啊，我喜欢去巴厘岛啊，啊，我喜欢去马来西亚，我喜欢去热带岛屿的国家，就跟每一个人喜欢吃什么东西，有的人喜欢吃牛肉面，有的人喜欢吃西餐的道理是一样的嘛，哈。他就跟我讲说，哎，我买了一个东西啊，专门哈，它有两种，一个是专门吃这个弄那个吃的东西油啊，什么酱油滴到身上的时候的处理。那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呢，还有一瓶呢，就专门去对抗这个碰到什么污渍的时候，而且呢，我就是买来洗我的白色的衬衫，还有白色的西装裤，而且都洗得很干净，你要不要试试看？我说我还跑到日本去买啊，他说没有哎，他说我真的发了神经病跑到日本去买，也没有比较便宜，因为台湾现在有很多的什么日本药妆店呢，他就有卖啊，我只是听了，我就在想，哎，啊，要去买吗？先不要吧。那我就把这一件事情呢，先暂时搁在一边哈。那我就先到我家的后面用什么衣领巾啊，你知道吗？就是洗衣服用的衣领巾，它那个非常除污的嘛，对不对？先喷了一小块。然后呢，隔了大概五分钟过去洗一洗，洗一洗，再洗一洗，刷一刷，怎么洗怎么刷都没有掉下来，我就发觉哎没用，那开始用啊什么那个什么去污肥皂没用啊，我在想啊大概没办法了哈，
后来想一想还是蛮喜欢这双鞋，而且又新新的你知道吗，才没穿几次。我还是决定呢，刚好我住的地方呢，我知道附近的有一家药妆店哈，我就跑到那个地方看了一下，我的朋友把他的东西呢拍了照片用 LINE 传给我啊，我就到那家店呢去问那个老板，那老板说有，就在那个地方，你要买大瓶还是小瓶的啊？我想说啊，我先买小瓶的来试试看嘛，对不对？买回去之后呢，因为有一双鞋已经湿了，我不知道它有没有用，因为已经用了别的东西了嘛啊，那我就把那双还没打湿的鞋就干干的先抹上去，先抹，抹完之后呢，我的朋友教我的哈，抹完之后呢，你让它隔个一两分钟，然后你再用水，就用自来水龙头去把它冲，冲上去之后呢，然后呢，你就把它用刷子来冲完，冲完之后呢，你再静置个几分钟，然后呢，再用刷子来刷。后来我不管了，我两只鞋子我就想抹一抹，完毕之后呢，大概在五分钟之后吧，我就发觉我两双鞋子呢就完全呢是完全呢没有留下任何的什么黑底的印子都没有，就变成金下下哈，北下下，不是金下下，是北下下的这样的两双 一双鞋，两只鞋，一双鞋了，刷得干干净净的。我就突然在想，为什么这么奇怪，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么奇怪？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巧合啦，你可以真可以说它是一个巧合。可是呢，当我洗完了那双鞋的时候呢，我就在那个地方就觉得我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感觉，我在想 God 对我的祝福是这样的饱满吗？因为这件事情在一开始我出门要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就摆上了我对主耶稣基督的祷告，我祈求他赐福这整个的工作是顺利的。那那个顺利的工作，或许主耶稣基督也给我一个坎儿，让我来试试看。于是乎呢，我的鞋子脏了，可是我没有因为那个鞋子脏了而忘记了主耶稣基督带给我的祝福。然后呢，我就全心享受在那个完全交托给他，求他来祝福的那个过程当中呢，我就觉得那个祝福是圆满的。或许我们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呢，你可能会问说，如果 if 如果还有明天，如果那天回来啊鞋子是洗不干净的，你会不会有什么埋怨呢？我告诉我收音机前面朋友啊，我不会有埋怨，我只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必须诚实讲，我会觉得非常的可惜。可是那个非常的可惜呢，它绝对不会影响到我整个下午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所得到的喜乐。因为我觉得当我得到了喜乐，它就充满在我的里面，那个被充满的感觉，它不会因为到了下午回到家之后呢，那双鞋实在没有办法解决，那我就开始变得不喜乐，又开始埋怨，不会。因为我们需要常常被主耶稣基督的喜乐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凡事都让他来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碰到不顺心的事情，或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生活一点点小小的财务的损失的时候呢，我们才不会被那个讨厌的情绪呢啊，就把我们抓过去了，让我们变得非常的抓狂，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不舒服，让我们觉得啊，我那谁干呢？不会，完全不会。所以那天把鞋子晾好了，然后我依然做一件事情，就是感谢主耶稣基督在一整天的到此刻为止，他是这样的充满在我的里面。
我真的觉得在今年这样的一个新的一年里面啊，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我真的觉得在我做这样的一个操练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我过得平安很多。我以前是一个凡事都看到负面的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只想到啊，这个不成功会怎么办啊，这个啊这样怎么办，一碰到事情的时候哇完蛋了啊，这样要赔钱了啊，这样。所以人的不快乐是因为我们都看到那个倒霉的负面的，而我们忘记了主耶稣基督事实上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如何丰丰富富的来祝福我们。那只不过我们有没有去拿他的祝福，把他的祝福呢放在我们的里面，让他来充满我们。我们事实上是常常忽略了这个部分，真的，我真的觉得我们是常常忽略了这个部分呢、哦。我觉得蛮可惜的，真的是蛮可惜的。所以我今天要再次的在这个地方呢，跟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们说，哎，我们真的应该要常常哦，常常呢，让那个丰富的、快乐的那样的一种心情呢，是常常的把这种喜乐、欢乐的心情呢，是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的。我觉得那个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呢，它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我要跟你说的就是，让我们大家都让主耶稣基督的爱、主耶稣基督的喜乐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真的，它会是一件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

0: 呀，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好听的音乐呢，这首好听的诗歌呢，是主啊，你让我常常喜乐，好棒的一首诗歌哈。我真的觉得在很多的教会里面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年轻的朋友呢，他们在教会里面享受诗歌，然后呢，他们的教会的生活在他们的心里面开始萌芽茁壮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把他们自己的感觉呢，透过了文字，透过了音乐呢，能够唱出来，讲出来。哎，我真的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你知道吗？这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啊！好了，听完了这首好听的诗歌呢，那我们这个礼拜这一段节目的时间呢，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即将要告一个段落了。我要非常谢谢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呢，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和廖伟凡在空中的共度啊。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跟所有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分享了我最近的生命当中的一些感觉。哦，也不能讲感觉，我觉得用感觉这两个字是不 OK 的啊。应该讲我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享受，真的是享受哦，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当你被 God 他的爱、他的带领充满在你的里面的时候呢，这样的生活对我来讲是一种享受，你知道吗？那更尤其啊，最近教会的有一位姊妹就跟我讲说，廖弟兄，我觉得尤其在今年年初这一段时间啊，一路我发觉你很大的转变呢。那我说对，因为有的时候呢，当你在心里面有一些些的状况的时候呢，好像你只能跟主说，主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主啊，我这在那，都是一直要。后来我发觉不是，我开始先做一件事情，那也就是我开始跟着我们教会的年长的弟兄，早上的时候呢，我每一天都有一些的读经的时间，而且这个时间里面呢，没有什么八卦，聊一些有跟没有的事情，就是单纯的早晨呢，用十几分钟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呢，我们就读一段这个教会的书报，它是有系统的每一天每天的读，然后呢就导读这一段书报里面的那一段经节，圣经的经节，然后我自己不懂的地方我就问一问教会的弟兄。
1: 老师对不起，小明应该不是故意的，我现在就过来。经理，对不起，我儿子
2: 张，不应该叫你小明妈妈。小明妈
1: 妈又要，对不起对不起，
3: 小明妈妈你终于来了。
1: 老师对不起，
4: 小明妈妈，你们家小明老是拿我们家女儿的东西，哎，你都不管一下吗？是不是很忙？
3: 小明妈妈，我看你很不舒服，哎，要不要去看一下医生？如果感冒了，会传染给小朋友，哎。
5: 下一位，张美文小姐，张美文，张美文小姐在吗？
1: 哎，我是张美文。
6: 母亲，爱就是你的名字。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7: 假日晚间，人车再度涌现，何不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频率？即使是塞车，心情也顺畅。
8: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两个武士不约而同地走入森林，他们都在一棵树下看到一面盾牌。第一位武士说，他所看到的盾牌是金色的。第二位武士却说，那面盾牌是银色的。于是，这两位武士就为了那一面盾牌是金的还是银的而争吵不休，甚至还气得拔出剑来，准备一决胜负。可是，两个人厮杀的分不出胜负。最后，当他们累得坐在地上喘息时，才发现那一面盾牌的正面是金色，反面是银色。原来这是一个双面盾牌。亲爱的朋友，如果只是一昧地坚持己见，那是盲目、固执、自我，失去宽容，以局部作为全部真理。亲爱的朋友，愿上帝赐给您宽广的心，拥有客观的态度，更有谦卑的心，使您在生活中能够尝试用不同的角度看事物。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啥哈？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 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工作当中有很多被神化的人物，透过造神，他们能够拥有更多的权力，更多的影响力。人们在造神的时候，总是对神寄予高度的期待，高度的厚望，希望他能够为你得到一些我们平常没有办法得到的一切。而造神崇拜偶像，或者是把这些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这个人身上，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领导风格有非常非常多样的这种，我觉得我们在经历各种不同的行业，其实领导风格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个样貌其实不是我们可以去就是说、啊、某一种领导人物他就是很棒，然后适合摆在每一个位置。有时候就是你的天生的特质，我们的特质当中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习惯教化，就是你在教化这件事情上面是很有影响力的时候，那么你当了领导者，你就会用一种教化的方式来带领。比如说你可能会用很多的辅导咨商，或是很多的谈话，很多的炉边会的这样的方式去带领你的核心团队。但是有些人呢，他是非常教练式的，也就是说呢，他其实是一种很军事化的这种管理，可能他没有走上军事这条路，但是他走上了一个电子业或是科技业，或者说其他的服务行业，那么他也会善用他这样的特质去管理。所以其实不管任何一种风格，在我们的领导学里面，领导人物、领袖人物，我们在尊崇的时候，其实虽然最重要的还是他的能力、他的才华，但是还有一个关键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人的这种神话这件事情的心理基准，也就是或多或少都有一种很强的程度的粉丝的崇拜的这种效应。有时候我们会热爱或者是尊敬或者是佩服他，那也因为这样的方式我们就有了一种尊崇的对象，或是对接下来人生的模板的想象，那我们就会觉得哇，这样的一个领导人物真的很适合我们在他身边，可能跟随他5年6年甚至是一辈子的时间。但是呢，其实在组织里面最怕最怕就是这种造神运动，这种造神运动呢，可能没有配合一个相当好的这种体制体质的管理，一个公司体制的管理的时候呢，这个造神的这个神啊，被造神的这个领导者，他其实在很多时候就会有这些可能危害组织的一些表现。什么样的表现呢？可能就是说他可能是在某一个时期，他是一个攻占江山，然后披荆斩棘，把整个江河江山打下来的人。那打下来了之后呢，人们把他推崇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然后这个位置当中呢，他突然之间不需要去打这个江山了，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或者最大的贡献是什么，那这个能量呢反而放在去巩固他的造神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这个神呢、哦，这个被我们造出来的这个领导人物，就会想办法去让自己的特殊性跟独特性变得非常非常的鲜明，好像我就是特别想要做某些事情，而且只有我能做，然后你们看只有我做得到。所以呢，他有时候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把自己的这种特别的，而且是区隔开来，甚至是阶级化的，就是说你到了我这个时，我就是你最棒的人生的示范版本，但是你是永远做不到的，你要跟着我啊，你跟着我会更好，但你永远不可能跟我一样，你 follow 我啊， follow 我其实你会快乐，但是你永远不可能像我这么的厉害，这么的优秀。也就是说呢，他希望你跟着他，希望后面有一群尾随者，但是呢他并没有让你知道，而且你也很清楚的知道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他。他很会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唯一能够带大家走出去的人，走出这个困境，或是走出某一种平凡的人生的人。他可能会说，没有我这个团队早就散了，或是你们不懂，我看的是10年后，我承担的东西你们根本无法想象。他会让所有组织里面的人慢慢的相信，不是制度在运作，是他本人在让所有的这个世界撑持着，是他维持着所有你们一切世界里面的秩序，他是最高的权力者。

这样的领导者，他的内在其实有很深很深的脆弱感，所以他才必须不断不断的建立伟大的故事。他不是单纯想要证明，或是单纯想要变得有自信，而是他真的不能承受自己只是个普通人。所以你不要跟他争你到底伟不伟大，他也不容许任何人跟他争他到底厉不厉害，那就会进入他的主场，那你就会成为他最大的假想敌。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其实很多的真正的领导者，真的有风范的领袖，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特别，他们只是觉得比别人更多更早看见问题，也比别人更愿意承担所有的痛苦。真正重要的人不需要一直证明自己，可是很多时候走到最后，我们会发现可能这个人他在很多的预感，很多心理的长征当中，的确给了我们非常明确的方向。这个时候你对这样的领袖就会深深的佩服。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造神运动在我们的组织里面，尤其是这种 NPD， 对不对？自恋型人格的领导者，那通常呢，我觉得当领导者当主管哦，最大的这个盲区呢，其实就是很多时候你的偷懒，或是很多时候你很多地方是不会或是不容易被检查出来的，因为你拥有的权利，然后你拥有了制定某些部分规则的这种能力 ，OK， 然后呢，你是制定规则的人部分 ，OK， 所以也就是说，很多的细节，很多的心情，很多的这种心理的地图是不容易被读到的，是不容易被发现的。所以有时候，特别是这种自恋型人格的这种领袖人物，他又很有能力的时候，他某一个部分的能力特别特别的强 ，OK， 那就更不容易检查得出来，因为他有时候强到他的光芒盖过他所有不会的一切。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一种月晕效应，对不对？就是说会觉得这个人业务能力很强，那就觉得他人际关系应该很好。就好像我们觉得这个明星好漂亮，好会唱歌，那他做蛋糕应该很好吃，我们可能就会有这种月晕的效应。所以呢，自恋型人格经常会让我们误判一个盲区，就是产生一个极大的月晕效果，也就是呢，我们会以为他什么都会，然后呢，他什么都很厉害。所以在很多地方，其实他是非常容易犯错的，但是呢，他会透过大量的收集功劳来掩盖他犯的错误或是他不懂的地方。所以大量收集功劳，他的身边呢就会摆放着很多愿意把功劳献祭的人。那这个献祭就是说，主子啊，主子，我拿着命为你奔跑的这一切，然后我把它献给你 OK。然后呢，他就会让他有一种收编，把你收编成我自己的团队，自己的核心人物，自己炉边会里面的人，然后呢，自己身边第一圈的人，对不对？为他效命。所以这种收编功劳、外包错误，成功时候是他的远见，失败的时候是他底下的人没有执行好。他会说，这本来就是我的想法，我早就提醒过你们，所以呢，是你们没有到位。他会把团队的成果吸到自己的身上，把责任像垃圾袋一样丢出去。他不能够承受任何的羞耻，或是在月晕的比例当中，他那个 80% 的比例被检查出来。所以对于这样的领袖来说，承认错误不是成熟，而是地位的崩塌。他是不可能说对不起的。所以呢，我们有时候是这样子，假设这个造神的这个神呢，不小心犯错了，他是不可能 say sorry 的。你也不要在那个当下跟他对抗对峙，你只会很惨，因为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会大过于他自己的犯错，对不对呢？所以呢，他顶多是在后面他会慢慢的弥补或是缓和，或者是呢，当做好像这件事情不了了之，这个就是他最大的 sorry。可是他绝对不可能在当下说，哦，我误判了，对不起，是我的失误，然后还跟你敬礼，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老板，这样的领导人，或是我们自己是这样的人，我们都要提醒自己，可能我们犯了这样的一个毛病。所以他会很本能的去改写所有的事件，改写所有的事件，然后让自己永远站在比较高的位置。所以有时候他会帮下面的人复仇，对不对？你受委屈了，我帮你报仇，对不对？你看，我帮你把所有东西讨回来，仿佛在那两天，在那三天当中呢，他极尽能力的，就是成为一个复仇王子，把所有你的委屈，然后你就会被他收编了。他好喜欢这种当国王的感觉，当皇帝的感觉。所有重要的一切，他都要留下他的轨迹跟记录。所以，听众朋友，不要攻击他，你要保命。所以，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你就让他为你卖命吧，因为他一定有别的目的，但是你永远要相信他不是只是为了你好而已，他一定有他自己的脚本，他一定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要透过对你好，帮你报仇这件事情，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一切。

有时候我们会莫名其妙的被别人圈走，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可以脱离。但是听众朋友其实都不要太担心，我觉得当一个清醒的人其实是无需言语的，也无需多说，多说无益，对不对呢？你只要当一个清醒的人，然后这个清醒的人呢，你也不要刻意的去对抗你生命中的一切，包含这位神。所以听众朋友，当神要眷顾你的时候呢，你要离他一段距离，然后呢，但是接受他对你在身上洒的圣水，然后告诉他谢谢你解我的渴。但是呢，永远不要让他成为你生命中的主宰，不要让他成为你生命中的导演，他只是来插一个脚，他其实只是个过客而已。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1: 罗东 FM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真正的领导者就是那种被造神但是永远不觉得自己是神的那种人。他会说，我不需要别人崇拜我，但我希望大家至少要知道我不是普通人那种样子在活着。我最不喜欢别人把我神化，因为那样其实很沉重，可是我也不能假装自己跟一般人完全一样。我的感受比别人深，我看的事情比别人远，我做决定的时候常常不是为了眼前的舒服，而是为了更大的格局。而且我很早就接受了，有些高度注定是孤独的。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们现在呢，其实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呢，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这种造神特质，其实真正让我们佩服，让我们觉得真的很成功，然后也真的不管从品德内在外在都很愿意追随的人，其实他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是神，但是他可能不是被造出来的，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他就是在这个领域他就是得天独厚，然后并且他苦干实干，那我觉得这个是无懈可击，但是呢他会感受不到任何当神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在我们每一个节目段落当中分享的其实是另外一种人哦，就是他的确有一些特殊的才华跟能力，然后特殊的某一种方式，你就想象他可能在某一种阶级以上出现，也就是说呢他可能不是从零开始，大部分人都是从零开始嘛，白手起家或者是说站在巨人的肩膀，对不对？但他们不是，他们可能天生就落那个直升机直接降落在这个金字塔结构的顶端，但是他们又非常的有才华，非常的有能力，所以他们一开始做的事情就很大，然后呢人生的每一个经验都非常的巨大，所以呢在他的人生当中他也可以包罗万象，看到很多人，然后他也非常愿意去照顾金字塔结构每一个阶层的人，但是这个照顾有一种很奇特的气质，这个气质就是说他在照顾你的同时他是高高在上的，但是他并没有对你不好，然后呢他所有的一切你都可以感觉他也不是傲慢，但是他你就会觉得啊，他有傲慢的资本，傲慢的条件，傲慢的所有一切可容许的合理的一切，他值得一切的傲慢，你会深深的从心底感觉这一切，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好想要成为这样的人，然后那个你为什么要好想成为，就是因为你知道自己不可能成为，所以你就好想，你有一种向往，那他就是吸引了这样的一个特质，这个对组织是非常非常不利的，也就是说呢其实组织里面需要更多打大鼓的人，就像交响乐团一样，这个大鼓呢从头打到尾，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要非常的稳定，然后呢要所有的一切都要如常，然后非常的有秩序，控制着所有一切，每一种乐器，每一个旋律，所有的组合，一个很重要的秩序的一条线，真正的管理者，真正的领导者必须做好这件事情。但是呢如果是造神的，被造出来的这个神又特别有能力的，这种有一种自恋型人格的这种领导人物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没有办法去挑战他，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检查他，我们也没有办法成为他，也就是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这个站在阿里山上看底下所有的一切，站在那个圣母峰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好像这个组织里面就是有一个这样发光发热的人。首先第一个危险，他不在的时候怎么办？但是他非常乐见，我不在的时候你看没有我，你看你看，虽然他名为就是他可能会找接班人，但是接班人也会找非常听话的，有一天这个接班人不听话了之后呢，他就会有很多分化团队的动作，所以其实他没有办法容许 OK， 他可以容许你很有能力，但是他不容许你比他更受别人喜爱，这件事情这个是他没有办法容许的，这个是很有趣，你很有能力没有关系，但是最好你就是不讨喜，然后大家都不喜欢你，大家都讨厌你，大家都只爱我，这种分化团队呢就是透过某一些方式让人彼此猜忌，所以他会对 A 说我最信任你，只是 B 最近有点问题，他可能会对 B 说 A 很有能力，但是我觉得他不够忠诚，他会经常讲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个高高在上的人哦，他会制造一种气氛，大家都以为自己是核心，但是其实大家都只是他的棋子而已。

自恋型 NPD 人格的这种领导人呢，他不相信平等合作，他也不相信和气生财，他相信的是人与人之间必须要有竞争，领导者才能够稳坐上位。所以呢，他就像我们台语说卡关刷哎。跨背修塔，对不对呢？他害怕团队彼此信任，因为一旦大家横向的连结，他的纵向控制欲就会完全失效。

真正的领导者，真正的神，真正的上帝想要透过他的手，他的身体，他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行使这种特别的力量的时候，这个人一定不会觉得自己是神，他只是觉得很多事情不在他的预料中，也不在他的盘算中，他的计划永远派不上用场，他永远在第一现场被考验救护的能力，他永远在第一现场被考验把人、把事情、把所有一切给救回来的能力。所以从组织开始到现在，他绝对每一天都是战战兢兢，没有一天是觉得一切事情是现成的，没有一天觉得不创造事情自然就会发生，他知道所有一切必须动手做，他才会出现。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被造神造出来的神，其实这个造你会说啊，都是别人造他，但是呢其实他有一半是自己造出来的。那我觉得这样的人其实真的 很处在一个很特别的位置，就是他其实就是真的直升机降落。我指的不是空降部队，指的是他的出生他所有拥有的起跑点跟所有的条件，也搭配着他真的特殊的才华跟特殊的能力，所以那个自恋型人格的巨高点其实一开始就是非常高的。所以他们其实从小到大都会受到别人的喜爱，他已经非常非常习惯受到别人的爱慕爱戴了。外人看到他都会觉得他很有魅力，有远见，有格局，对不对？但是呢，其实你一定也尝过他的冷暴力，羞辱人，翻脸，贬低，操控。也就是呢，他其实变脸的速度非常快，他只是要让你知道我可以这样

的我也可以那样哦，你看我只要怎么样的时候我就怎么样，好像仿佛他很有原则，对不对？你看 哦你只要踩到我的底线我就怎么样。所以你会发现在组织里面他有非常非常极端的性格的表现，那也因为从小受到别人的追随跟喜爱，所以他已经不会只满足于被喜欢。这样的人在职场当中，这样的领导人物在职场当中有时候是相当危险的，不是他危险，是路人危险哦。也就是 他不只是想要被你喜欢，他想被你占有。怎么样占有呢？他吸引你自己主动送上门，让你主动爱慕他，主动献祭，主动为他做什么，主动为他付出，主动去爱上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听众朋友，这个是一个很难很难解释的化学的效应，但是他不会只满足于你对他的喜欢而已。他会制造所有的这种很特殊的化学的效应，让你想要去占有他这个人，然后又得不到。OK， 他不是不会温柔，不是只是羞辱人，他非常的有魅力，我们刚刚讲的对不对？但是他会把温柔用在有观众的地方，有观众的地方他会特别特别的魅力，特别的迷人。他们的人格呢有一种高度的这种依附关系，他实际上是掌控了你的心理，拿捏着你的整颗的心脏，揉捏你整颗的心脏。 OK，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靠着他的氧气在养活整个组织，但是其实很多的关系都只是他的工具，他造神的工具。他对外呢会经营品牌，那这种经营品牌不会只经营这家公司这个组织，他会经营他个人的 IP， 所以大家讲到他比这个公司更有名，对不对呢？对内呢他是很消耗，因为拿捏人就很消耗人，所以他也会经常玩很多的忠诚游戏，就是你到底是不是服从我的，然后你到底有没有背叛我，他会有很多忠诚的测试，所以他就会经常制造很多的机会在某些群组里面要你表态支持他，要你跟某人切割，要你替他传什么话是你在讲的哦，但是你帮他传的这个话，要你接受不合理的安排，测试你是不是愿意忍耐，要你在相当高的这种冲突中选边站。所以其实他会花很多的力气在测试所有一切的忠诚，但是这些忠诚的测试的过程当中反而引起了组织的动乱，对不对呢？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人其实是带领着公司前进，还是他利用了组织在满足他所有一切高度的情绪价值。所以在他的性格的特征当中，他所有的赞美跟他的所有的羞辱是互相交替的，所以你会发现他很会赞美人，他也很会羞辱人。他会把你捧得高高的，让你觉得自己被看见，但是呢他有时候也会用冷落、批评、贬低来控制你这个人。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领导者，或是我们自己是这样的，我相信如果你自己是这样的人，你应该也听不下这一集，对不对呢？所以我们不要被控制，我们要清醒，对不对呢？你要有自己的校准系统，这个校准系统就是永远看客观成果，永远看第三方的回馈，然后呢永远有你自己的判断。它的评价不是温度计，是一种遥控器，你不要被它遥控了，它有远红外线的，对不对呢？它有很多的暗示，所以你不要接它的任何暗示，你不要接它任何的指令。 OK， 你只要 follow， 你只要遵从组织里面本来既定的良好的体制里面所有的游戏规则就可以了。我觉得人都有很多的自由，你要把你的自由放在你人生最大的决定跟选择当中，以及清醒里面，这样你就能够获得真正的开心。希望在今天这集节目当中呢，解惑大家对于这样领袖人物到底要不要跟随。我觉得不是到底要不要，是保持清醒，然后取得你想要取得的一切，保持你的快乐开心，然后乐在工作就可以了。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执着本身让你痛苦，而不是你执着的是什么。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处理那个难以接受的一切，但是你也没有想过，这难以接受的一切既然会发生，一定有你的力量在里头。好好的去检查，你到底放了什么样的力量在里头，让它存在，让它发生。既存在必相容，是什么东西让它相容了呢？你到底做了什么，要把它好好的看见，看饱，看懂哦。

当你发现有一些事情开始在原地打转了，当你开始感觉很多事情不断的重复的发生了，也许你不想要的一切，但是它一直一直的来，那么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征兆，它在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做了同样的事情，导致了同样的结果。你一定重复了某些相同的动作，让一切必须要一次一次的像浪头一样像你一样打过来。停下来，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好好的看一看，到底你在执着什么，到底你在享受什么，有没有可能有一种奇怪的瘾头让你深陷在其中，这个瘾头让你无法自拔，并且必须要让你去忍受这难以忍受的一切。

足经验就不会往前走。所以啊，有些事情啊，不要太过度的去保护它，也不要太过度的想要去完美它，也许让它自然的发生，我们比较容易满足自己的经验，你才会知道原来这件事情真正的长相是什么呀，对不对呢？当你自己身上有一部分匮乏的自己，那个匮乏的自己可能来自小时候某一种阶段你对自己的不满意，不过没有关系，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样的匮乏的自己，不够好的自己，你这辈子在往后的日子当中就花了最大最大的力气跟时间想要去证明那个部分的自己是好的。要记得持续的往前走，任何一个阶段的自己，不管遇到什么都是完美的，都是完整的，要加油哦。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一个住在山里的年轻人要到城市里头去工作，在他出发的那一天，他想跟家里的人道别，但是他的爸爸不在，他找不到他的父亲，他相当的失望，走上了出发的路。当他走在山路上的时候，他忍不住回头望一望自己家里头的茶园以及果园。当他望见自己家里头的果园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父亲就站在山的那一头，非常用力地在跟他挥手。他哭了，但是他也笑了。他知道虽然距离的这么远的山头，但是他知道他跟他的父亲心里相当的紧密。他知道那个爱是什么，他知道他带了什么走上他要走的那一条路。

落叶归根，在故乡的一切有一种安定的力量。当我们挫折沮丧的时候，回到故乡，你的心会平静下来，你会找到小时候自己很活跃的那个样子。当你病痛的时候，你回到家，回到你的故乡，你会闻到一种安定的空气，你会让你的呼吸和缓下来，你告诉自己，你一定会健康起来。

有时候根本的一切才有最根本的力量，当我们回到自己原来的样子的时候，那个原来的一切就会让我们重新的整理，重新的整顿自己。当我们自己开始有一个比较有秩序的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就笃定了。当心定了，智慧就生了，你的眼睛就清亮了，你会看得见所有你的方向，你的人生最美好的样子哦。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罗东 FM 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 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听众朋友，母亲节快到了，母亲节你最想听到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你最想跟妈妈说什么？告诉妈妈我爱你，还是我把钱转到你的账户了，还是妈妈你怎么这么年轻这么漂亮，或者是妈妈其实我变得更好了，你不要担心我没有结婚。

0: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过度美好的时光。明天就是母亲节了，祝全天下的母亲都能够得到最大最大的关怀，然后知道自己的孩子因为你的影响，你的遗传，你用力的在每一个生活当中的痕迹都在他们身上展现出，开放出，开展出最美丽的花朵。听众朋友，其实母亲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 issue，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影响。你想要跟妈妈说什么？我想要跟我的母亲说，谢谢你把这辈子活得这么精彩，让我知道说，哇，原来人生可以到这样的高度，可以到这么远的地方，然后你可以这么不顾别人的想法。所以如果我们的母亲她的人生生活生命的版本超过她，超过很多这个世界很多的想象，那么你在勇往前进的这条路上力量是不会缺乏的，你会非常非常的有底气。所以呢，在我们不管生活当中遇到任何事情，其实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力量是来自于母亲，或者是有一些力量的缺乏也是因为母亲的关系。所以母亲在我们生命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呢，有时候要在我们年纪好大好大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感觉她在我们身上的影子到底是什么。当你活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你会发现突然之间有些话语，有些行为，有些动作，你会突然之间非常非常的害怕，因为觉得 我怎么那个样子很像我妈妈，对不对呢？然后你也会发现真的改善这个关系呢，在你四五十岁的时候，真的你会发现你就能够理解一个女人的辛苦到底是什么。当你能够理解之后，你就知道妈妈是一路怎么样走过来的。也许到了母亲节我们会送礼物会聚餐，但是听众朋友，我们也许可以多想一想，妈妈如果她是一个小女孩，那她还有没有她想要做到的事情，她还有没有未完成的梦想？可能她很想要穿着比基尼学游泳，她可能很想要让自己就是从来呈现过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好看的样子，她可能一直很想要穿某件衣服，她不敢穿，因为爸爸的关系，因为传统的关系。她可能一直很想要去做某一件事情，是可能是非常出乎你意料之外的，比如说绕境啊，环岛啊，或者是这个浮潜啊，或者是学钓鱼啊。有一个妈妈就跟我讲说，她这辈子最想要做的就是钓鱼，而且是海钓。但是呢，从来她的孩子在照顾的过程当中都告诉她，你别想那么多，这些太荒谬了。听众朋友，其实我们很少很少去看看妈妈到底真的想做什么。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有很多跟母亲之间的关系可能产生了一些这辈子永远的纠结，或是我们永远搞不懂的一切。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透过 Q&A 来回答听众朋友，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母亲这个角色是多么多么的复杂，多么多么的辛苦。那我们请 DJ 跟我们分享我们第一个题目是什么。
1: 好，第一个题目呢，就是有听众朋友想要问老师的，就是自己家里面的妈妈呢总是重男轻女，就觉得好像对于女儿的角色就会要求比较多，对于儿子呢反而有很多的包容，甚至会很希望儿子多对他可以有多一点的疼爱。所以想要请问老师，就是身为家里面的女儿或是身为家里面的儿子，好像应该要用不同的方式去跟母亲相处。
0: 对，当我们的母亲真的就是非常非常鲜明的重男轻女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感受到当然会觉得不公平哦，但是真的你第一个感受到会是妈妈的极度没有自信。当她对自己的这个角色的认同度相对的低的时候呢，她对于女儿这件事情的这个角色的认同度也会低。所以呢，其实在他的婚姻当中，或是他在原生家庭当中，他可能也是一个不被重视的角色，他也不断的被赋予一个 很重要的生命观念，就是你是不重要的，你是多余的，你是可能我们多的负担的，我们为了你，可能我们多付出了很多，我们的快乐不会从你身上来。所以当所有一切的价值感都建立在这个哥哥或者是弟弟上面，你会发现妈妈是毫无存在的价值感的。 那这样的妈妈到她有了孩子之后，她也会重男轻女。其实她不是不爱你，她就是对自己的极度没有自信。所以我们会发现在重男轻女的家庭当中，这个母亲呢会倾尽所有的资源放在哥哥或弟弟上面，甚至呢等到哥哥弟弟结婚之后呢，她也会非常讨好他们的亲家。所以呢在这个讨好的这种很多的行为当中呢，你有时候也会觉得为什么我的母亲需要这么卑微。然后不管哥哥弟弟做了什么，他永远是护着哥哥弟弟，然后为他们说话，甚至呢所有的这些钱啊财务可能都是从女儿这边的资助来，但是呢他就会花一些巧妙的设计跟安排把它挪到哥哥弟弟当中，倾注所有的资源在他认为值得的投资上面。所以呢我们也会感觉到，当我们身为一个女儿，我们是不值得被母亲投资的。在这样没有自信的母亲身上，我们就会遇到这样的对待。所以当我们的母亲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到底要应该怎么做？很多人会花很多力气这辈子不断地去证明我是很好的，我是优秀的，想要让母亲看见自己。所以你会发现不管你赚再多的钱，你的职位再怎么高，我曾经有一个学生，他很努力，然后呢他当上了总经理，一个非常知名的企业的总经理。那他过年的时候，除夕回到家的时候，他很开心的跟他的爸爸分享这件事情。他的妈妈只有一句话告诉他，我们家不需要总经理，总经理对我们家没有用。其实听众朋友， 我的这个学生这个朋友在除夕夜吃完饭之后他就离开了，他就走了，一路哭回台北他自己住的地方。然后他告诉我，他说为什么我这么的努力，我这么用功念书，不管我获得再怎么高的成就，只要我妈妈的一句话，他就足以杀死我这个人。听众朋友，其实妈妈对你不是不爱，她就是不知道怎么爱她自己，所以她也不知道怎么爱你。所以每当你越有成就的时候，就代表着她的人生是越糟的。她非常的羡慕你，非常的嫉妒你。在这种羡慕跟嫉妒错综复杂的情感当中，她也不知道如何自处，所以她就削弱你。所以听众朋友，也许我们遇到重男轻女的环境，我们第一个就是不要再花力气去证明希望能够得到母亲更多的肯定。其实你只要好好活好你自己，过好你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生命该存的钱存下来，该做的事情都放手去做。你在跟母亲的关系当中呢，不要期待这种交换互相的输送。我们可以告诉自己，我有一个可以爱的母亲，然后我想爱的时候，我有地方爱，我有人可以爱，母亲还健健康康的活着，我可以爱她就好了。至于她爱不爱我，你就不要强求。我觉得她是爱你的。通常在重男轻女的这样的关系当中，我们的关系跟距离保持得越好，母亲跟你的关系就会越好。越远，母亲就越没有办法在你身上着力很多事情。所以有时候不见得是疏离，而是一个美丽的距离。美丽的距离其实能够保护好你自己，也能够维护好她的尊严，甚至呢也不会让她把所有她对人生的不满或者是压力转嫁到你的身上。所以听众朋友要记得，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母亲，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从她身上得到我们想要的爱，但是我们可以就是告诉自己，我们的爱有去处，对不对？我们至少当我们想爱一个母亲的时候，有一个母亲让我们爱。但是当你不能爱的时候，你也不要勉强自己。所以一年12个月，你可能有一个月可以爱，11个月不能爱，那也很正常。那就是过年的，有学生跟我讲说，我一年365天只有过年除夕那天可以爱，其他我爱不了。那也没有关系，你就做你所有你能做的，然后让自己的爱有去处。至于这个爱能不能换回什么，你就不要太在意了。

最美丽的爱就是可以互相输送的爱，我爱你，你也可以爱我。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立刻互相输送的爱，你就告诉自己，我的爱有一个去处。也许你会问说，那我要得到什么呢？我还剩下什么呢？你放心，其实老天爷会在其他地方补给你的。听众朋友要记得，我们可以爱我们的家人，但是呢，老天爷也许不会让你从母亲从父亲身上直接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但是他会在你的工作在你的生活当中安排一个同样的比这个更好的爱注入在你的身上，好比长官，好比长辈，好比遇到一个更好的老师，老天爷会安排你另外一种不同形式的家人，他会给你同样的东西，同样的礼物。听众朋友，你并没有任何的损失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绵绵绵绵缠缠，果汁分你一半，爱相互分担。
1: 欢迎收听快乐分头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

再怎么会做面食的人都没有办法有把握每一次面都可以发得很好。如果这次面发得好，那么做起来的馒头、做起来的花卷、做起来的包子就会特别的好吃。母亲呢，就像这个有没有发好的面团，有时候呢，它就是很好的面粉，但是它没发好，他就没有办法做出好吃的馒头、好吃的包子，我们就会觉得这辈子活得很别扭，过得很奇怪。我们不知道这种别扭跟这种奇怪从哪里来的，所以听众朋友，不要花那么多的力气跟你的母亲对抗，好好的去理解他为什么没有办法发得很好，也许他在长的过程当中也受到很大的委屈呢。

0: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听众朋友，母亲节快乐。也许你才刚当上母亲，也许呢你在母亲的这个角色当中呢被困住了走不出来，也许呢你非常的幸福，你觉得你拥有太多太多美好的一切。我们经常会觉得生到一个好的孩子真的是福报，然后呢孩子们也会说我摊到一个好的母亲也是一个福报。我们有时候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会遇见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不管遇到什么可能就是我这辈子的功课，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功课学好。听众朋友，我们不要花那么多的时间一直在想告诉自己这个很宿命，对不对？我们就是要接受，其实我们倒是可以在许多不同的角色跟关系当中，诶，为什么别人的妈妈她可以对她这样，诶，为什么别人家的小孩是这样。其实我们在这个所有的参照的过程当中呢，你要仔细的去领略这段关系，你属于你这段关系的好处是什么，它带给你的好处是什么。我曾经有好多的学生告诉我他跟母亲之间的疏离要如何的 去改善或解决，为什么他会这样。我说你会很想接近吗？他说会。我说 你应该享受到同样多的自由，你只是觉得这个部分如果有更好，但可是其实也因为这样你拥有了这辈子比别人更多更多的自由。我发现你的母亲虽然跟你是疏离，虽然是重男轻女的，可是相对的她也给你好多的自由，你这辈子做好多重大的决定都不用透过她，也不用通过她的这种同意，对不对？但是你的哥哥弟弟就不一样了，对不对？选太太啊，选什么，哇，他都要参与好多。那我发现呢，不管你出国念书，你自己要决定买房子，你要换工作，他都不理你，他都觉得这不关他的事。其实听众朋友，这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人家不管哈，为什么天下所有的辈分当中当老二最好？因为老二是三不管地带，所以呢，他也相对的拥有了自由，所以他这辈子呢也会活得比其他的兄弟姐妹更独特，对不对？你说你是不是也享受到很多你不知道的，或是你忽略的美好的一切呢？接下来是第二个问题。
1: 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要问一下 Emily 老师，我们刚才第一个问题讲到是在家中如果是有儿子跟女儿会有重男轻女的这个状况发生，那接下来听众朋友问的就是如果他在家里面刚好是两个都是儿子，就是长子跟幺子，好像很多时候妈妈也会有不同的对待方式，就是长子都要靠很多去争取才能够得到的一切，但是好像在弟弟身上妈妈对他的要求好像就没有这么高，然后总是可以得到比较多的关注宠爱，然后好像就是好好活着就好了，可是哥哥要背负好大的家族兴亡的责任。对，所以就是好像这两个哥哥跟弟弟之间跟妈妈的关系好像也是大家很想要询问的部分。
0: 这个当然就是说两个兄弟之间的年龄差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他其实年龄差距比较大，通常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本来假设他们之间差了九岁六岁或甚至十岁，这个本来疼老幺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我想不是只有妈妈会疼，连哥哥也会很疼的。所以呢，我觉得年龄差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界限。但是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在于他的年龄差很小，比如说他就在三岁两岁啊一岁，然后两个年龄是相近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呢，老大在享受了一两年之后呢，老二就出生了， OK， 那家里就只有这两个兄弟的时候，母亲其实就是住在男生宿舍，对不对？就是爸爸也是男生，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母亲其实很辛苦，从小到大他们就是要处理整个家里的这个，就是什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浴室厕所的尿骚味，这是很多妈妈的烦恼，对不对？他就是住在一个男生宿舍里头，所以呢他一定会把其中一个人当成女儿疼的，所以你会发现老幺呢他就像在疼什么，疼女儿一样。你会发现老幺也会比较贴心，然后呢比较懂得撒娇，所以呢在这种相处的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妈妈好像比较疼那个弟弟，对不对？然后呢或者是说很多事情比较维护他。其实我自己在真正接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爸爸妈妈都是疼爱的，对于老大对于老二都是的，但是通常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老大呢比较酷，比较不喜欢讲好听的话，但是老幺呢就比较会撒娇，比较会钻缝隙，比较能够讨 妈妈的好，然后呢比较怕爸爸，但是呢也甜，嘴巴比较甜一点。听众朋友，其实这些都不是很大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哪里？一旦其中有一个兄弟，这个哥哥或者是弟弟，尤其是弟弟是比较弱势的，我指的弱势就是说相对的他先天有一点缺陷的时候，我们发现弟弟假设是过动妥瑞，或者是呢他在某些部分的反应比较迟缓，或者是功课比较差，其实爸爸妈妈是非常敏感的。我想所有天下爸爸妈妈都不会承认我的儿子比较笨，但是他们心里是知道某些部分他是弱的，是弱势的。我们他有一个看韩班，他是知道的，所以呢其实他在弥补的这种心情当中呢，就会很想要多帮这个弟弟，所以他可能从小到大会花很多时间陪弟弟念书，可能就会不管老大。那我们也会发现老大可能就自己功课就很好，其实在老大的心中都会有 很多的遗憾，就是他会眼睁睁看着弟弟从小到大都是爸爸妈妈陪着，为什么他都没有，他都是靠自己长大，然后爸爸妈妈也会很希望他把资源多分给弟弟一点。其实听众朋友，我们刚刚在最前面讲的，不管是年龄或是这些所有一切，很多家庭都很正常，但是只有一个差别，就是当弟弟的相对条件是比较不好的时候，其实妈妈都会很心疼。我想当父母的人都会有一种罪恶感，就是我是不是把你生坏了，你今天会比较弱，或是你某些部分比较迟钝，是不是我害了你，然后我会努力的去发掘你好的地方，我很希望大家看到你是正常的，我好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你的优势。所以他会花很大的力气去 promote 这个弟弟， promote 这个他宠爱的比较弱势的这个人。所以其实有时候我遇到这样的青少年或是这样的兄弟，我都会告诉这个哥哥，你要知道你爸爸妈妈的心情，这种心情呢其实是很复杂的，他们很爱你，可是他们对于你的弟弟是很 guilty 的，是有罪恶感的，是其实是很 sorry 的。那于是这种 guilty 罪恶感，这种 sorry 导致他们在某些部分就会很想要帮他多做一点，帮他多铺路一点，帮他多打点一点，帮他争取多一点的机会。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其实在发现这个老大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会缺乏很多的关注，缺乏很多的爱，当然会相对的优秀，因为他必须要自己靠自己嘛，相对的更独立一点。但是呢，这样的哥哥通常都会比较喜欢年长的女性。为什么呢？因为他会需要 ，OK， 他会需要，因为他从小没有这个东西。那年长的女性就是说，包含姐姐啦，包含什么，他会很需要这个部分 的关注。其实听众朋友，我们在这种母子之间的互相的联动的关系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这里面有一个相对性的补足跟缺乏。我们以为这个弟弟从天生就缺乏，但爸爸妈妈补足他很多，其实这个弟弟是感受不到这个爱的，他从小到大都会觉得全世界欠他的。所以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弟弟，不管爸爸妈妈给他的宠爱再怎么多，他都会觉得全世界就欠他。那他欠什么呢？他也不知道，他都觉得说是不是大家就是误会他，然后呢就是不给他机会，其实他是很好的，但是就是因为别人怎么样，所以他会变得比较愤世嫉俗一点。但是哥哥呢又会变得什么，比较相对的保守，然后呢也会走自己的路，可能在自己的这种每一个生命的经历当中呢，他就会遇到，因为很独立就遇到更多更多外面世界的人，所以他相对拥有的人生的贵人，拥有的额外的机会也会比较开阔，比较多一点。然后弟弟呢从小到大就越羡慕越嫉妒，越羡慕越嫉妒。其实兄弟之间的关系在早期都不会太好，等到真的长大了之后，成家立业啦，或是真的比较成熟之后，他们才会开始有比较缓和的关系。否则这种竞争关系也因为爸爸妈妈宠爱跟这种赎罪的心态的介入，其实反而让兄弟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好。我发现这样的兄弟哦，只要出了家庭以外，他们都会相处得很好，但是在家庭当中呢，那种关系就不是 很 OK， 甚至会变得更糟糕。 反而在外面他们比较能够互助互相帮忙，比较能够互相的尊敬互相的尊重，但是在家里呢，只要有爸爸妈妈这种两个不公平的人在那边存在的时候，弟弟也会要挟透过这种方式去修理哥哥，那哥哥呢也会在这个家庭当中得不到一些温暖。听众朋友，其实哥哥不会不被爱的，其实爸爸妈妈还是很爱他的，只是呢你会发现爸爸妈妈只要有一点点的注意力在他身上的时候，这个弟弟呢有空就会把这个注意力再夺回来再夺回来，所以当父母亲好不容易要关注这个哥哥的时候，这个弟弟就开始捣蛋，或是弟弟呢就开始注意或是创造或是故意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又把父母亲的注意力又拉回去了。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如果你是那个弟弟，那我要建议你，也许你现在长大了，那我要建议你什么呢？你永远要记得，你的假想敌绝对不是你的哥哥，你要记得这件事情，你有你的人生，你要把你的眼睛往外看，然后呢，你也不会输给任何人，你一定有属于你自己最好的优势，最大的特点。你不应该在你的生活当中一直围绕着你哥哥转，可是偏偏你的爸爸妈妈有一个 很大的缺点，就是哥哥哪里好他就希望你也跟着好，他就把你送到一个同样的地方。所以弟弟最痛苦的事情就是这辈子永远在重复，永远在走哥哥走过的路，这件事情是让他非常非常辛苦的，要去被比较跟不去找哥哥的茬都很难，对不对呢？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的弟弟，那我要建议你，你拥有你自己的人生，当有一天你真的有自由，你可以自己做决定了，你长大的时候，你应该要勇敢地走出自己的路，不要再去管任何过去所有一切的比较。那如果你是这个家庭的哥哥呢，我会很想要跟你说，其实你的弟弟没有不爱你，只是他这辈子在永远的被设定他是一个 loser， 他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他只要跟你共存的空间当中，他就会有这样的角色的挫败感。所以呢，我觉得你在你跟弟弟的相处当中，不要有太多指导的角色，不要有太多你想要教导他或是想要管理他，其实我觉得 somehow 你多支持他，哪怕支持他做一点小坏事，OK， 让他可以把你当盟友，这件事情我觉得才是你跟他之间关系好起来的一个很大的关键。所以呢，不要用你的标准去管理或批判或评判你的弟弟，反而呢，有时候好好的去 enjoy 一下他的鬼灵精，然后或者是他一些小捣蛋的地方，然后呢，在无伤大雅的状况之下呢，支援他一下，我觉得你们的关系会改善非常多。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换你。在没有孩子之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在没有婚姻之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从小到大，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女孩？回到最原始、最开始的你，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祝天下所有的女人们，不管你是不是一位母亲，你都要过好最快乐的母亲节。

0: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明天就是母亲节了，不管我们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孩子，不管你的角色是什么，只要你是个女人，这个节日呢都要好好的爱自己。我想我们不管生命中有没有人帮我们延续下去，这个爱都会有一个更好的去处的。我相信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的女生，她对她热爱的一切也会非常非常的投入，你不会是一个少爱的人。所以呢，在特别的节日当中，也不要觉得自己没有结婚好像少了点什么，没有孩子是不是一个遗憾。其实我觉得如果相对的得到更多的自由，更多充裕，我们不要去感觉自己的生命一定要被延续，也许你可以延续在其他的事情当中。没有办法透过一个生命，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个事情，透过一个事业，透过一个任何你关注的一切，你说是不是呢？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
1: 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听众其实想要请教 Emily 老师，就是要怎么样鼓励家里面的妈妈，因为孩子们都长大了，那可能也有自己的家庭了，要怎么样鼓励妈妈可以放飞自我，真的去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投入自己想要投入的事，然后好好的回到自己身上，做自己想要的人生，这样子。
0: 其实 每次这个问题呢，我相信在很多的这个讲座啊，或是很多的书里面，就是教你怎么样好好对待自己。那通常很多妈妈就会想到说啊，那我要去练瑜伽，我要去跑步啊，我要去跳舞啊，然后要去参加什么社团啊。其实做什么都好，就是呢做一个自己快乐的样子，脱离一下妈妈的角色。怎么放飞自己呢？就是暂时不当妈妈，暂时不当老婆，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时间，任何一个机会，只要暂时不当妈妈不当老婆，你原来的样子就会浮现出来。所以呢，你的先生可能很久不让你跳舞了，你的孩子可能把你圈住了，你很久没有像这个鱼一样在游泳池里头游泳了，他们可能没有时间跟没有机会看到你很多很多其他的面相，但是这些面相呢，你很久不去想了，很久不去碰了。所以怎么去感受呢？去回想一下你现在不管活到什么样的年纪，问问自己最想活，最想回到什么时候，然后什么时候的你是你自己最喜欢的样子。可能是十八岁的时候那种学霸，对不对？有一个妈妈告诉我，哎，你知道吗， 我真的不是只是家庭主妇，哎，我十八岁的时候，我在考试的时候，我就是学霸。那个时候的你在想什么？你一定觉得人生无比的宽阔，你一定觉得这个世界有好多大事等着你去做，对不对？你觉得自己聪明无比，你觉得自己很多事情的掌握度，你觉得自己永远可能都会是一个对胜利非常非常有把握的人。那个时候你什么都敢想，那现在的你呢？你其实不是不敢，是你忘记了，你很久不去想了，很久不去看了。所以第一个呢，就是想一想什么样的时候的你是你最爱的自己，然后呢想一想那个时候的样子，把那个样子呢拨一点时间把它活回来。这是第一个，可能我们要提醒所有这个女人们，我们要让自己在放飞的过程当中的第一步，对不对呢？第二步，我们发现其实在家庭当中，不管这个妈妈多么想要活出自己，但是呢她每一天就是柴米油盐，孩子就是要考试，那先生的问题也都丢给他，他光是处理这个，他围绕着这个太阳星系，对不对？围绕着别人的秩序，他就像一个行星一样，一直绕着大家转，这件事情他已经非常非常习惯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试试看，其实有没有可能呢，是我们放弃了去找幸福的能力，也就是呢，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找快乐。所以当先生当孩子都不在的时候，你拿着手机要出门，你有没有一种感觉是，哎，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想去逛逛。你会发现，哎，到哪里逛，逛什么呢，要买什么呢，去逛可以，但是我有什么东西需要买的吗？很多妈妈就这样子出去，然后又买了一堆洗衣精回来，对不对呢？所以听众朋友， 找快乐的能力，找幸福的能力，我们发现什么样的人能够从困难的关系当中走出来，会从一个糟糕的关系当中反而后面活得更好，就是呢，他有 move on， 他可以找到他个人的幸福。全天下离不了的婚，通常都是有一半是找不到更多的幸福，因为除了你以外，他没有去找，他也不会找，他也认为他找不到了，于是他就被这段关系给圈住了，被困住了，他就再也走不出来了。所以听众朋友，怎么样可以找到幸福，找到快乐，才能够真正的去放飞自己，可以移动到下一个阶段，可以 move on？ 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很多的面向你根本都忘记了？当你把这些面相都发展出来的时候，好比回想一下自己跳舞的样子，自己以前啦啦队的样子。有一个妈妈告诉我，她以前是田径选手， OK， 她是跳高的，哦，不对，是跳远的选手。她告诉我她很会跳远，很会丢铅球。诶，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她多久没做这些事情了？所以听众朋友，那个样子的你，你会发现能够吸引到的人，能够找到的快乐，能够吸引到的朋友，能够聚集到的环境会特别特别的不一样。所以要好好的去回想一下你最擅长的，你最想要做的，以及你自己的很多种其他别人根本不知道的面向。这个别人指的是你的先生或者是你的孩子。有时候我们的角色会被这个家庭给淹没，给稀释掉了，我们可能久而久之就会忘记了，妈妈是一个面具，妈妈也是一个角色。这个面具，这个角色在脸上戴久了，的确会长肉长骨，对不对呢？我们就会以为自己就是唯一的了。我自己的妈妈其实也在担任妈妈的这种几十年当中呢，非常非常的辛苦，她非常投入在教养她的孩子的这种热情啊，跟这种关注度是很高的。可是我的妈妈也，我觉得我最佩服他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忙到晚上回来已经八九点了，他做完所有的事情之后，我经常看到他九点多，他放着音乐在跳舞，在学舞。 我会非常佩服他，就是他做好所有他该做的事情，可是他仍旧不忘记自己的快乐。然后 我跟他去爬山的时候，他很少要别人服侍他，他都会问我还剩多少时间，那他就会去计算他还能够去走多少的路，还能够爬多少山，他要享受哪些东西。我觉得他让我学到最多跟带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不管多忙多累，不管他遇到任何的事情，不管他的心理责任负担有多大，他永远不放弃寻找他的快乐。哪怕这个快乐只是一小件事情或一小块食物，他都会不放弃的去拥有它。这也让我在长大之后呢，我会学会没事偷着乐，对不对？这个偷着乐这件事情不能够放弃，而且要每天做，持续的做。当你常常偷着乐，当你常常给自己这一小段五分钟十分钟的时光，你会发现到有一天你就拥有了找幸福的能力，找快乐的能力。所以呢，你要离开一件事情，要被困住一件事情的几率少之又少，那你离开一件事情的自由度呢就会大很多。所以听众朋友，在今天最后节目当中，我们要鼓励所有全天下我们尊敬的女人，以及我们最爱的妈妈，不管妈妈你七十几岁八十几岁，不管你是不是刚当上妈妈，你都要记得你还是你自己，妈妈只是你其中的一个角色。妈妈活得好，妈妈的人生精彩漂亮，我们会从妈妈身上学到一种人生的天花板。这种天花板打得那么高，这种天花板活得那么精彩，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人生最佳的版本的参考。你的孩子不见得得到你最多的陪伴，但是呢，他会对他的人生从你身上拥有最精彩的想象。

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感激所有你全然的付出，我们也不要期待全然的付出会得到全然的回报。只有你尽力的把自己活好，一个妈妈用力的把自己的人生活到最精彩，这个精彩本身就是你带给孩子最棒的礼物。祝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不要期待你的工作伙伴有家人的表现，也不要期待你的家人能够提供你事业上的建议。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头，你就会跟人产生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我们对于任何一段关系，我们的表现都太强求了，很多时候这样的关系就无法经营下去。在我们的周围，我们能够看到的所有的人，其实都会带给我们不同的养分。有些人他是来陪伴你的，有些人他是来给你支持的，有些人他是提供很多很多的学习以及教训，让你在他身上学会更有智慧的一切。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在一个人身上要去取得他无法提供的一切，有很多时候不是他不愿意给，是因为他根本给不起啊。如果我们能够更清楚每一段关系它会带来什么，我们也不会强求，而且每一段关系你都会更释怀，你也会更期待它每一个阶段的好的表现咯。

不要拿钱买情感，也不要拿钱来为难别人。钱和尊严是同等价值的商品，但是彼此都没有办法买到彼此。每一段关系其实都要花很多很多的心思，用心的去经营它。这个世界是一个交换的世界，你交出去了什么，就会换回什么。其实也很简单。

善待你身边的每一个人，来到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你都要好好的对待他，你才能够有福气拿得下他们为你带来的礼物哦。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3: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4: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3: 想吃什么啊？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嗨，一周的忙碌都结束了吗？该是拜访一下自己的时候了。现代生活的特色是忙碌，忙碌的特色是疏离。拜访自己的心灵，常常成为很稀少的活动，以致我们都成了自己家里的陌生人。现在，淡江大学洪英正、政治大学钱宇芬两位教授邀请你一起进入心灵深处来思想与对话，欢迎收听心灵访客。

0: 欢迎收听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灵访客啊，我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六晚上十点在台北 FM90.9 以及礼拜天晚上八点在桃园 FM104.3 播出啊，非常欢迎好朋友加入我们的行列，锁定我们的频道啊，我们可以在空中聊聊。我是英正，
1: 我是玉芬，还有谢谢 Monica 一直陪我们服务大家
0: 呀、OK， 好，那我想今天礼拜六啊，那明天当然是一个这个可以讲说是普天同庆的日子啊、那这个我们不管是钱老师啊或者是 Monica 啊，这个马上呢就是在5月10号，这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啊，妈妈节啊，这个以前有一个洗衣机叫妈妈乐啊，对不对啊？那确实啦，我想母亲节啊，在这个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意义哈、那当然这个过程中，除了所谓的儿女的孝思孝心啊、感恩之心之外，其实呢，特别是在这个商业活动上面呢、也比父亲节哈、可以说是热闹许多了啊、因为很多的这个，譬如说化妆品啊、保养品啊。一些相对来讲可能都是我们女士们啊、比较会希望呢，就是说这个相对来讲它是比较昂贵的啊、那平常也不好自己去这个好像消费啊、那可能也为了节省嘛啊、对，但是呢如果说一些儿女们大家呢一起有个孝心啊、对不对，一起大家呢来特别要、来祝福母亲啊、特别是跟这个健康有关啊、或者跟美丽有关的啊、这个养颜啊、延年益寿啊、等等有关的这些产品啊，都会特别的受到欢迎啊、对不对啊、那当然有时候也会像看每个人各有不同嘛，像我们钱老师有时候会收到电脑啊、对不对哦，像因为他跟他的工作有关系啊、那不晓得莫妮卡收到什么啦、对不对，每一个妈妈可能都不一样哦，那我们有时候会说哦，那个就很大啊，像按摩椅哈、对不对？
1: 按摩椅，
0: 对不对？哦，那这个我不知道，那按摩椅是父亲节还是母亲节了哈、反正就是，这个孩子们的孝心哦，也真的是这个投资很大。
1: 有些是那个空间占很大，比如说大型的移动式电视
0: 啊，
1: 荧、
0: 幕
1: 啦，移动式荧幕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是
1: 到现在还没拆。
0: 那是对对对，
1: 那不是给我的，那是给爸爸的。
0: 没那不是爸爸姐呢，那个是
1: 你的生日，
0: 我的生日啊。那我们其实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时间啊、去把它安装好啊、对，
1: 还没开箱。
0: 对对对对，也是要赶快处理。所以哈、其实这一个日子呢，其实真的是从政府啊到民间啊、那从这个学校到各行各业。其实呢都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要跟各位要分享一下、这个其实这几年下来、其实母亲母职、或者是说作为一个你知道吗，作为一个双亲当中的这个孕育生命最重要的这个双亲之一啊、就是母亲啊、因为怀胎10个月啊、那其实呢确实啊、这个现在的这个重要性哦，相较于过去啊、可能我觉得是更为重要啊。不是说以前不重要哦，为什么现在更重要？因为现在少子化啊。我最近呢刚好有机会啊，这个跟一些你知道在学的这个大学女生啊，也就是我的导生啊，那从他们大一进来到现在已经大四了，我都会关心他们的一些，譬如说情感生活啊，就是说有没有交男朋友啊，好，那要注意哪些事项啊，等等，等于是一些情感辅导。那这个到大四还是有一些女生哦，她们都没有交过男朋友啊、你也可以把她叫做什么
1: 母胎单身。
0: 就我最近呢，这个居然在不约而同，在一些不同的女生，她们跟我讲说，老师，我没有交男朋友，我也不想交男朋友，我是人间清醒啊。我想什么叫人间清醒，原来是用在这个地方哦，这个叫人间清醒型的啊、就是说人间清醒。可是这个其实对于整个未来我们整个社会国家的发展啊，整个人类的这个命运，其实啊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议题。
1: 那过度清醒了、
0: 就是说当大家都不进入婚姻，不建立家庭，不养儿育女啊，或者生儿育女，其实呢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所谓的少子化带来的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国安危机啊、嗯。我们现在每年呢、啊，这个在人口新生儿的出生率啊，已经是亚洲最低的啊、
1: 嗯。对，
0: 那这个以前常常说哇，这个每年出生率四十几万，对不对啊？后来一路往下滑，对不对啊？也有人说已经跌到十万以下了，哇，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明显的国家安全的一个议题了，对不对？因为你知道吗，当一个国家，大家知道组成国家就是有三个很重要的条件了、啊、对不对啊？土地、人民、主权，对不对？那你没有人民，你怎么去组成这个国家呢？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呢、啊、就是说看重母亲节。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啊，所谓的思考啊，但这个不是最主要，最主要是一种人性嘛，啊，人性对于啊这个孕育我们生命，然后呢怀胎十个月，然后呢宝宝怀揣，然后呢一把屎一把尿把我们带大的哈、啊，这个在啊过去这个礼拜三啊，我也是刚好就是特别啊用比较来去匆匆的方式啊，就是又回去看了我妈妈一下啊，那妈妈已经很老迈了哈、啊，这个都快95岁了哈、啊，我看她就是安睡在这个你知道吗？这个可以讲说是。也可以讲病榻啦，因为他其实也是缠绵病榻、嗯哦、那在那一边呢就是睡得也很熟、啊、我叫他其实他也没有办法清醒过来、哦、对，我就看到这个老人是我的母亲、哦、我的生命是从他而来、哦、然后看他那样子孱弱，看他那样子就是不再像他年轻的时候或者是更早的日子、哦嗯、就是说他也有他的少女时光，对不对、嗯哦、他有他这个初为人父啊，然后呢一路啊相夫教子啊，这样一路走来啊，这个我们人生很多时候到后来其实必然的光景啊就是如此这般啊，那心中也是啊有很多感慨啦啊，那当然也很多感恩啊，更多的是一种对啊你知道母亲的一种啊可以讲说是无以回报的那一种情怀啊，那因为我们也真的也没办法做什么啊，所以母亲的伟大呢，其实它是一种人性的一种啊很自然的一种反应啊，倒不是说像我刚刚讲的哈、啊，只是单纯因为要把什么传宗接代啊，为了要增加人口红利啊，不是啊，这个重点不是在那个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在今年这个少子化的大趋势之下，其实呢，母亲的重要性其实是更大啊，那家庭的崩解。哦、也是另外一个议题、哦、现在有很多家庭呢常常就是处在一个风雨飘摇当中，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都很强调双生涯家庭、嗯、对不对、哦、就是男性呢、啊、女性呢、啊哦、好像都为了事业啊在这个前程啊在那里打拼、哦、每个人都各有各自的这种所谓的啊对于未来人生前途的一些怀抱，当然了有些人呢会说、哎、这就本来就是人每个人的权益啊、哦、但是当你们一起组成一个婚姻家庭的时候，怎么样在分工整合当中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哦、那么这个孩子呢其实在人生不同阶段他其实都有一些不同的需要、哦、所以确实啊我觉得母亲在这一个养儿育女的过程当中所扮演的那一个我们可以讲说是一个很积极性的、然后呢是一个安抚性的，是一个、怀柔的，是一个包容的、是一个、无条件牺牲的爱的供应者，这一个角色有些时候呢我们必须很诚实说是远远超过父亲、所以其实母亲的重要性、我想在、马上5月10号母亲节、我们也是在这里先预祝所有的母亲都能够在母亲节这一天能够感受到更多的祝福。那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是5月6号呢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呢他们在民进党的中常会呢特别提到就是说要透过他们执政党的力量在政府呢今年要推出呢叫扩大生育补助方案。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政治立场，我们就是把一些新闻、我觉得这个是好的事情、就是要把它表达出来啊。现在的这个新的方案是什么呢？就是对于每一胎的补助呢，就是一律是新台币10万块，生一胎就是10万、孪生双胞胎呢，就是一比例增加、就是说这个我想一比例增加就是说两胎就是20万，三胎就是30万，所以是双胞胎也是20万 对不对？不会打个折、然后呢，这个没有参加社保的女性或者是外配也都一样发给生育补助，一样是10万块、所以这个我们台湾在这个对于所有的母亲的照顾啊，是不分国籍不分她的族群跟种族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如果你家里面有3岁以下的这个子女的劳工呢，因为以前、在秦岭这个所谓的育婴留子停薪、跟津贴这个期间呢、以前可能就相对来讲限制比较多，现在是可以以每一日来提出来的，以日来提出来。至于家庭照顾假，我们在更早之前的节目也提过，是可以按小时来推出的。最后呢，在5月1号开始呢，要推出一个叫强化企业托育新制。那么希望呢，有很多企业一起来共襄盛举啊，有一个333的方案，就是希望企业能够建立更完善的托育的支持体系，让上班的妈妈也可以呢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自己的企业里面受到很好的托育啊，幼儿的一些整个学习的环境的一个设置啊。OK， 这样他我想哦，这个真的都是很好的一些方案了、啊。
1: 是母亲节前的，
0: 对对对，从政府对从政府的这个政策的推动上面，我觉得是相当值得我们去肯定的哈、好，今天呢、我想再一次祝福啊、我们钱老师还有我们的 Monica， 也祝福普天下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

0: 非常关心台湾，
1: 他是被杀掉的那一个。
2: 哇哦，这么多人说这么多话，哪一句我们听进去了？哪一句敲开了你我的心门？这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细细品味。

0: 作品好朋友，今年的母亲节马上就到了啊。那我们看到一个这个生活片，也叫做2026年啊母亲节 AI 推荐榜单曝光，送什么吃什么，哪些品牌上榜，就是 AI 推荐的。
1: AI 推荐，
0: 对对对，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他们大小事都是
1: 问
0: AI 嘛。那这个是根据这个叫做野生行销长 Battle 啊，那么这一个网站呢，他们针对2026年呢母亲节档期的一个实测报告显示，他们主要用三个这个 AI 的平台啊，一个是大家最熟悉的叫 ChatGPT， 一个叫 Claude 啊，应该叫 Claude 啦 ，Claude 啊，还有一个呢叫做 Gemini， 这三个呢来看看说，哎，他们在一些母亲节，如果有一些使用者呢来问他们说要送什么礼啊，到哪里去吃啊，可能最好。结果呢有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居然被发现了。什么事实呢？就是呢这个有 90% 的，一般来讲啊，我们很耳熟能详的一些所谓的透过搜寻引擎，你能够去掌握到的品牌，居然有 90% 呢都没有被 AI 提及。所以表示说 AI 推荐跟什么，跟你自己透过传统的譬如说像 Google 的这一些你知道吗，
1: 通路
0: 的这些搜寻引擎，
1: 搜寻的
0: 所搜寻到的居然有这个九成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索的问题，就是说当未来一个企业如果它的品牌或者他们本身没办法被 AI 来应用引用辨识，那么没有办法在 AI 的推荐或者是的露出当中呢，取得一个领先的或者取得一个你知道吗曝光的一个机会，其实你很可能就完全失去了未来的市场啊，因为你不被推荐嘛，所以我想这个传统上所谓的 SEO 啊，这个就是搜寻引擎的优化的一些机制，其实很多企业都在拼这个。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三个主要的 AI 的平台呢，我们刚刚讲就是 ChatGPT 还有呢 Claude 还有 Gemini 结果呢他们的名单也不太一样，因为他们演算规则也不太一样，所以有些品牌其实在 AI 里面根本不存在，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其实在 你知道吗，就是说可能要特别去留意的，尤其是很多营销业者他们未来可能要把这一块可能也要列入考虑。比如说举个例啦，我们都在大学任教，比如说这个如果有一个高中生他问说问 AI 说，这个哪一些大学什么什么最好，结果呢你知道吗推荐出来的跟一般这个社会一般人的共识或者所谓的尝试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就问题大了，对不对？更何况呢，
1: 不过这种情况真的会出现因为现在很多孩子每天都跟 AI 聊天
0: 对对对对，更何况其实我们不可否认的其实很多年轻的族群他们是非常信任 AI 提供的资料，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在想他们会把他们的作业啊，他们要交的报告啊，他们未来的成绩居然会托付给 AI， 对不对？当然你说那是因为他懒惰啊，那是因为他走捷径，是这个都没有错，但是毫无疑问啊，这个当 AI 继续的发展下去有可能慢慢的真的就是你知道吗会有那种现象，什么现象，就是在一般社会大众大家都觉得在其他通路可能都是名闻遐迩的这些知名品牌，可是在 AI 的逻辑 的演算推荐之下却不见踪影。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思索的问题啊。讲这么多呢，我想我们呢就一两个概念跟各位做一些分享那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这三个不同的 AI 平台他们推荐的内容都不一样， ChatGPT 还有 Claude 还有 Gemini 譬如说我们来谈一谈就是这个到底母亲节送妈妈什么礼物最好譬如说 ChatGPT 呢他推荐的第一个是什么叫老鞋针鲜炖燕窝礼盒对，老鞋针的鲜炖燕窝礼盒
1: 哇
0: 然后呢这个 Crow 推荐的是浓醇香低基金对然后呢 Gemini 呢他推荐的是高阶保养品美容仪器 你看、完全不一样、是不是、这个是我们看到、尤其是对很多年轻人或者是对很多儿女辈，他们想要买一些东西来送妈妈的时候，如果你从 AI 的这一个推荐来看，哇，完全是不一样的、OK， 好，我不知道大家比较同意哪一个，因为这个他每一个都列了十个了，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在空中跟大家分享。那譬如说、我们再看一个好了、譬如说母亲节到哪里用餐最好了，对不对、推荐餐厅啊、结果呢 ChatGPT 呢这个推荐的、叫做这个蓝幼小厨，我都没听过，对不对？然后呢 Crow 推荐的是金赏轩精致海鲜台菜餐厅，
1: 也没听过、
0: 对。然后呢 Gemini 推荐的是君品，君品的酒店的移工、这个可能还好、有些人知道、君品、OK， 所以很不一样啊、那所以像在 ChatGPT 里面有开饭啊的川食堂啊，那已经排到第七位去了。然后这个乐雅乐也是在 ChatGPT 里面的第十。但是在 Crow 里面哈、一直要到譬如说有一个北投的老爷酒店的初鱼铁板烧，这是第二位啊、可能北投的这个老爷酒店很多人知道了啊。对，然后其他的说实在有一些我也不是那么熟了哈，因为我们也不是一天到晚在外面吃饭的人哈，像有一个这个什么陶然亭啊，那这个或许有人有听过。那 Gemini 他推荐的有这个兴业台菜，这个很多人就知道、对不对、然后还有台北喜来登的十二厨，这个你应该也吃过啊、圆山大饭店的圆苑啊、对等等等等这些。好，最后一个呢，我们再来看看妈妈呢最想收到的礼物。如果你问妈妈最想收到的礼物，你知道吗？ChatGPT 推荐的是什么？是扫地机器人。
1: 对，
0: 第二位是按摩椅，第三位是 Dyson 吹风机，四位是气炸锅。然后 Crow 的推荐第一个，妈妈最想收到的是农纯香低基金，第二个是花道家网络花店，第三是、气炸锅啊、第四呢是桑迪亚花艺、然后那个 Gemini、推荐的、叫什么 Lululemon 按摩滚轮第一位、第二位呢是 Panasonic 的奈米水离子吹风机，然后第三位是大岩生医四亿式叶黄素，然后第四位是专柜保养品组合。我想对很多人来讲、可能会很稀奇啊，说哎真的好多品牌我们都不知道啊。不过我想我们今天提这个呢，就是主要是啊，这个野生行销长呢，这个 Beto 他们所啊调查出来的结果啊，那确实我觉得可以得到一两点看法吧啊。第一个呢，就是说要广征博引了啊，就是说你如果只听一个平台的，有些时候真的会不小心踩雷啊，因为那背后的演算规则。就像刚刚很多人的反应，我相信一定都会说哎，这个一定是背后有一些什么，有一些
1: 商业机制、
0: 有一些所谓的推波的一些作为啦、
1: 我也觉得有、
0: 对不对、那但这个也是合法的啊，每一个人各用他自己的本事 啊、对不对、那就像在这个搜索引擎的优化作为上面，每一家也都是在努力啊、对，所以换言之就是说，你如果忽略了 AI 这个平台，其实在未来你可能会吃大亏、但是对消费者来讲，我觉得就是要旁征博引，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啦、其实毫无疑问未来母亲节啊、这种商业的气氛可能会持续的、燃烧了、对，因为 对母亲来讲、其实是真的蛮重要的。可是我觉得有一件事还蛮好的、就是其实可以、很诚实的去询问一下母亲到底要什么。
1: 对嘛，对，妈妈就在你旁边。
0: 对、
1: 你问 AI 干嘛？
0: 是是、我们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本来是要给妈妈惊喜，希望不要变成惊吓。

0: 夜晚悄悄地来了，心也慢慢地静下来。心理学教室邀请你一起翱翔在心理学知性与感性的星空中。心理学教室，
1: 心理学教室，心理学教室今天跟各位谈一个跟健康有关的哈。虽然母亲节应该谈一些应景的啦，不过我觉得其实呢也跟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有关的哈。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BBC News 哈中文版，其实呢他们引用了一个这个叫 James 啊，这个叫 Gallagher 啊，这个叫加拉格尔了哈啊。那么詹姆斯加拉格啊，他本身是一个健康跟科学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报道的记者啊，在4月30号呢这一篇啊他的报道文章啊就是被披露啊。那么我看了以后呢，我觉得这个跟我们所谓的人类的行为是有一些密切相关啊。那他引用一个故事啦，因为我想这是一种写作常见的一个方式，就是希望先带入一个真人真事啊，来引发读者的共鸣嘛。他就特别提到一个啊年轻人啊，那他其实只有23岁啊，那这个 po 了一张他跟他母亲合照，其实这是一个你知道吗？职业运动员啊，可是他很可惜，他在也很遗憾，他在23岁的时候死于肠癌啊。那么这就是这篇文章想要谈的啊，就是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这种我们现在呢就谈癌色变，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疾患其实在年轻人的族群里面正在持续的增加，正在持续的增加。那当然了，对很多人来讲或者对很多研究机构来讲，其实都找了很多可能的原因，对不对？比如说有什么遗传啊，对不对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不良的一些环境因素等等，对不对？但是其实从心理学教室来讲，我们今天要讲的就特别是跟所谓的自己的生活作息、自己的行为是有关系的，对不对？比如说你都四体不动啊，常年的这个久坐啊，等等，这些当然都会有所影响。但像吸烟、饮酒，对不对？还有呢，特别是你的饮食习惯，这个确实都是一些重大关键。那他们在研究当中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现是什么？就是说为什么现在20多岁、30多岁、40多岁的年轻人，这个癌症的罹患率正在持续的增加？那他 的原因当然很多了，那其实我不知道钱老师，当你想到譬如说相当多的癌症，他提出说除了肠癌以外，像甲状腺癌啦、多发性骨髓瘤啦、肝癌、肾癌、胆囊癌啦、胰脏癌、子宫内膜癌、口腔癌、乳癌、卵巢癌，各方面的癌症都在提升当中，对不对？那譬如说他说年轻成年人当中肠癌跟乳癌是最为常见，以英国的这个相关报道来讲，他们说每年大概有11500宗的病例，对不对？那而且肠癌跟卵巢癌呢在年轻人的族群当中就是有在增加，那事实上其他的很多癌症在年长的族群中也都在增加，那其实刚刚我们讲的就是譬如说你的饮食习惯，你吃红肉啊、吃加工肉啊等等这些，还有呢你吃这个低纤维饮食的比例过低，这个也都是一些相关因素。好，最后呢我们要把这个 BBC 这一则报道提出来这个我想其实对欧美人士其实我们有时候我想很多人在台湾也好或者出国也好，常会看到很多这个你知道吗，我们欧美的这些朋友们大部分都是很什么不是，对，艾滋病都很
2: 过重，
1: 对，都是很巨无霸型的，对不对？我常常在想说哇，看到这么巨无霸的这种人种有时候我们想一想以前这个汉朝，对不对这个譬如说张骞通西域对不对，一路 往那边打，对不对这个到底能不能打赢他们，当时是不是武器特别精良或者是兵肥马壮等等不是兵肥啦兵强马壮兵肥马壮就惨了，兵强马壮，所以才能够一鼓作气的
2: 作气
1: 像蒙古人，对不对这个甚至呢一直打到欧洲去哇。

0: 象，比如在肠癌当中，他们发现每100宗的病例有20宗可能跟体重过重有关，对，但是还有80宗其实是无法解释的，但是呢，很重要一点就是确实，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就是在我们的行为面啊，尤其是透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避免一些不良的因子来降低所谓的癌症啊发生的这种比率，对不对？所以要保持自己的身体的活动量啊，并且维持健康的体重啊，当然过轻也不行嘛，对不对？像有肌少症啊，骨质疏松啊，这些相关问题也是会出现啊。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就是用一个很短的时间跟所有的好朋友，就是 BBC 在4月30号的这一篇文章，其实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呢，真的有时候你随着你的年龄的增加像忌口这件事还是蛮重要的，对不对？
1: 我觉得是健康饮食，我觉得忌口万一你忌过度了，
0: 我讲的忌口当然不是说该吃的不吃嘛，忌口就是说像现在很多这个甜食啊，对不对或者有很多年轻人每天一定要
1: 手摇饮啊，
0: 对啊，这些东西其实真的有时候不止一杯啊，我们也带着年轻人很多，里面有那种从大一进来瘦瘦到大四已经，对不对长得非常有规模啊，对不对诸如此类。所以其实体重过重这一件事情确实应该要当做一个很重大的议题那我想欧美的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他们其实越来越重视这一点这一阵子他们也特别又重新发表了就是说有关的这个健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国家政策那么里面也厘清了一些，透过最新研究厘清了一些，比如说蛋白质的主要优质来源是哪些，对不对那像这些都是很好的我觉得我们在国民健康今天呢，说实在以台湾来讲我发现我们年轻人是越长越高但相对来讲呢，这个也有一个危机，就是体重过重的问题像很多国小的小朋友其实呢小胖子也有人说也蛮多的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子在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跟我们的生活作息，包括我们的运动水平上面，都能够做最适当的一个管理跟安排我相信是我们迈向成功非常重要的一个管道，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必要的一种，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做法好，我们今天呢跟好朋友呢就是短短时间谈一下这个，就是说怎么样透过良好的体重控制让我们能够生活得更健康，生命更有品质

0: 朋友，多久没有打开心锁，畅谈心情了呢？悄悄话，要与你一起真情谈心。悄悄话。
1: 悄悄话，我们今天悄悄话继续来探讨这个童年经验系列哈、哦。那已经预告很多次，就是这个不知道会讲几集，因为每次才十分钟啊，短短的，每次大家就这样累积一点一点的一个概念，那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健康的方向啊，或者是说，如果我们周围的人，又或者是就是我们自己有去经历过这一些经历。那我想透过空中这一个小小的原地，我们可以一点一滴的累积，看见创伤，也很诚实的去承认自己童年有些时候或者是在有些地方过得不是很好，但是呢我长大了，我要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我长大之后的这个理性悟性还有各样的资源，让自己能够从童年创伤的阴影当中走出来不在那个阴影的影响底下。因为这个大概就是我这一辈子专业的很大的力气是放在这个领域的一点小小的心得跟大家分享。OK， 好，那我们这一个小小的系列从第35集到今天是第38集了嘛。35、36、37、38预计会讲到39或40就其实我们就慢慢讲没有关系。对，那我们都在讲从第35集开始，我们是在讲童年过程里面被霸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被霸凌。那被霸凌其实它就是一种在关系上就是权力的不对等，而且是经常性的或者是说你好像在某一些情境里面，你就会在那种状态底下挥之不去的这种人际的一种张力，那种其实就是被霸凌。那有些时候我们前面几集也讲到被霸凌的一个形态，有些时候甚至是肢体霸凌，很多时候是关系霸凌，然后有些时候是性霸凌。对，那个可能就会牵涉到身体。然后我们讲过霸凌的一些概念，霸凌的类型，还有霸凌者的形态，请大家留意，有些时候那个霸凌者会是成人哦。那在学校的环境里面，那个霸凌者是成人的话，可能是来自于老师。那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在年幼的时候，我也是被老师伤害过。那种伤害就是你可以看到感觉到这个老师好像就是很轻看你，因为你的家里很贫穷。对，所以呢那种被轻看，然后在学校里面并不被看重的这种经历。所以呢我们就谈到这一些哈。那今天开始我们就要来讲童年被霸凌的创伤我们怎么恢复。那我自己在检视到底要在空中跟大家分享什么，我后来做了个选择。事实上恢复的一个角度其实很多，就很像我们讲辅导智商也有很多很多的学派，也有很多很多的取向 approach 那所以我到底要选择哪一个取向来跟大家分享呢？我仔细想了一下，我决定从认知取向。认知当然就是想法。那为什么我会选认知取向呢？因为除非有一些很严重的霸凌那这很严重的霸凌有些时候是会被举报的。那经历很严重的，在童年经历很严重的，尤其又是在校园的情境里面经历过很严重的被霸凌的那个，通常也会被发现，然后 当然案例可能也比较少，所以它的普遍性没那么高。当然不是说没有，而且如果是这种比较严重的被霸凌的个案，后面的整个辅导諮商或者是协助陪伴的这个方式可能就会有不同的主张。但是我觉得以校园的霸凌普遍的，然后比较长期的，或多或少我们都会经历到的这个，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认知取向其实会比较适合很多听众朋友。 OK， 所以呢我就想说就是用认知取向。那认知取向什么是认知呢？就是说我们就是从那个想法里面去改变它，就是来修复我们被霸凌的这个创伤。对，所以这个疗愈的角度是从想法来切入的啊，那就是这个所谓的认知取向。那所以认知取向的这个霸凌，我们从几个部分，那这几个部分慢慢的来讲。第一个呢是辨识，就是说你需要留意你在被霸凌的经验里面，到底在你的内心深处你留下了哪些自动化的思考。所谓自动化的思考，就是完全不需要深思，然后经历到某一些情绪或者是某些情境的时候，一些想法自动化就跑进你的脑海当中了，那这个叫做自动化的思考。那被霸凌的经验很容易留下这样的一个自动化的思考，这种自动化的思考就是会瞬间的跳出来的念头，一个是我这样是不是很怪，第二个是大家是不是都在不喜欢我，然后还有在一个情境里面，我是不是一定要去做什么才不会犯错，又或者是我这个人本来就不值得被尊重，我本来就不值得被尊重的这种想法就突然冒出来，又或者是如果我怎么表现可能会被攻击，所以呢就会非常的好像草木皆兵，然后呢在一些情境里面就过度的谨慎，没有办法放松。 OK，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一种自动化的思考，你不有它，在某些情境里面这些想法就瞬间跳出来了。所以呢这是第一个，你要会辨识，你要会辨识哪一些想法，因为我们随时随地任何时刻脑袋里面都很多想法嘛，那哪些想法其实是跟你年幼的时候在你这个就学期间可能经历到这个被霸凌的经验是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有一个辨识的能力。第一个你辨识，哇，这个又是小时候被霸凌的这个经验产生的，对，所以这个时候类似这些声音出现的时候，你心里面就要有一个什么，就要有一个，我们讲你自己要回自己的嘴啦，也就是说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自己也要回嘴说这不是事实，对，我是把过去被对待的这个经验留下来的心情跟想法放到现在了，所以这不是事实。我觉得那第一个时间你可以用这不是事实来回掉那个自动化的想法。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你要会辨识这个自动化的想法。那第二个呢你就要去命名它，对，就是说你要把被霸凌的信念还有真实的自己把它分开来。那你要会去命名被霸凌的经验下所产生的信念啊。我在准备 Good TV 的那个童年经验的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也讲到，在整理资料的时候讲到一个蛮有趣的英文啊，那这个英文叫做 Name it to tame it。 Name it 是指说我去命名它，然后 to tame it 就是以至于你可以缩小那个扩大化的范围，也就是说你

0: 知道你的想法，你知道你的情绪，你知道他在干嘛，而且你讲得出他的名字，你说得出他的状态，你就能够减少他在内心深处好像这个溃体泛滥一样的灾难，你就会减少溃体泛滥的灾难。那我就觉得哎，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用的非常有用的一个想法。 OK， 好，所以呢你要去命名就是常常被童年的时候被霸凌，常常会形成羞耻的信念然后这个价值的一些核心信念，就认为说自己不值得被爱，还有安全的核心信念，就是世界是危险的，还有人际的核心信念，认为人会伤害我，还有动能的人的一个核心信念，就是我没有力量改变。那你知道这一些都是霸凌而有的结果，那你懂得去命名它，然后告诉自己这个信念也是错的，也就是说这里的人不欢迎我，这不是事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信念我是不被欢迎的，这种信念也是错的。所以我们分享了两个，那我们后面还有四个可以分享。所以呢慢慢的来讲，会命名会辨识，让我们就先从这几个角度来练习起。
1: 亲爱的好朋友，非常荣幸能够在每个礼拜六晚上有这样的机会跟您在空中相会，也非常感谢您对心灵访客的支持与鼓励。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要给我们一些回馈或者你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联络，非常欢迎您。您可以透过 email address 是 service@goodnews.org.tw service 然后goodnews.org.tw。当然你也可以寄信给我们你可以寄到我们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24号10楼，上面写说心灵访客我们就会收到了。我们很高兴，那也盼望能够多多跟你联络。
0: 最后要提醒您，记得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哦，在 Facebook 搜寻心灵访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任何想说的话，欢迎在粉丝团留言，我们会回应您。最后，敬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平安喜乐，
1: 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嘉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嘉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嘉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嘉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嘉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只有不想做的事。勇敢跨出步伐，背上信心的行囊，出发吧！我是 Mukut Dasvaluan 马彼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4: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伯利高中毕业后，因为家境并不富裕，没有继续读大学，就在镇上的餐厅找一份服务生的工作。但他反应不够快，才做不到一个月，老板就很为难地请他另谋高就。母亲安慰他说，
2: 不要紧，也许有更适合的事情等着你去做。
1: 后来伯利陆续在纺织厂做过女工，在市场做收银员，还到一些小公司担任会计，但却都无法在短期内达到老板的要求而被革职。伯利非常沮丧，然而伯利的母亲总是微笑着告诉他说，
2: 伯利，也许还有更适合的事情等着你去做。
1: 一直到了30岁时，伯利在朋友的介绍下到一间聋哑学校担任学生的陪读员。在这个需要耐心而非速度的职务上，伯利升任愉快，同时伯利也利用假日到大学去进修。10多年后，一家特殊教育学院聘请他担任学校的辅导主任，协助许多孩子学会谋生技能。伯利的辅导能力备受肯定。成为主任后的伯利有一回问起年迈的母亲说，
3: 妈，当年在我连连失败的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前途渺茫，毫无希望，但是为什么你却这么有把握，知道一定会有更适合我的工作呢？
1: 母亲慈爱地轻抚着伯利的头发对他说，
2: 孩子啊，同样的一片土地，如果不适合种小麦，那么可以试试用来种豆子。如果豆子也长不出来，那或许可以试着种一些瓜果。如果瓜果也种不好，那也许还可以种马铃薯。无论如何，我相信总有一颗种子会适合这片土地，结出属于它的收成来。
1: 伯利眼眶含泪，可不是吗？在他学校中的许多孩子也都有一片自己的土地，只要愿意不断尝试，不断耕耘，伯利相信他们的土壤也一定能够结出丰收的果实。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心灵的深呼吸。
1: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2: 圣经尼希米记八章十节，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依靠全能的上帝，心中有喜乐，生命有力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妈，我肚子好饿啊！
1: 妈，我的衣服在哪里？
2: 妈妈，等一下要吃什么？
0: 我很饿。
3: 妈妈是个神奇的称呼，随时变出生活所需。妈妈坚定又温柔，倾听每个人的需要。她时刻为家人预备，有时却不知道能为她做些什么。让我们时刻纪念妈妈的付出，给妈妈一份贴心，一份祝福。诗篇十六篇说道：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愿神的喜乐时刻充满在妈妈心中，愿神的恩典随着妈妈爱的付出，让家温暖，恩典满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4: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0: 在这心灵沉淀的宁静时刻，请听这发自内心深处的祷告。
1: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以赛亚书40章31节。

主，我听到一个预言，说是鸟类最初被造的时候是没有翅膀的，而你把翅膀造好了，放在他们面前，对他们说，来，带起这些翅膀来。那个时候，鸟类也有丰美的羽毛和悦耳的歌喉，它们能唱悠扬的乐歌，它们的羽毛在日光下闪亮着，只是它们不能翱翔空中。而你吩咐它们带起翅膀来的时候，它们起初还不太愿意，但是不久就服从了。他们用嘴尖含着翅膀安在肩头上。起初肩头上的担子似乎很重，背着也很费力，但是不一会儿他们把翅膀展开，他们觉察了利用翅膀的方法，于是就能高飞空中。那个时候，重担变成了翅膀。主啊，我们就是那些无翅的小鸟，我们的工作跟职务是你替我们预备带领我们向天的翅膀。有时候我们也会望着我们面前的重担畏缩，但是只要我们一挑起那个担子，它们就会变成我们的翅膀，借着它们，我们便能向你飞去。主，如果我们高高兴兴地用爱负起一切重担，就没有一件重担不能变成我们的祝福。你原是命定我们的工作来做我们的帮助的，所以拒绝一个重担就是拒绝一个新的生机。主，谢谢你，凡是你亲手系在我们肩头上的重担，无论如何沉重都是可喜爱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2: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1: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0: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1: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0: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1: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0: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你渴望得着平安吗？愿圣经中的话语带给你真平安。
1: 圣经以赛亚书54:10，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必有从神而来的信心，可以克服困难，面对挑战。愿上帝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2: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1: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2: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

0: 在你的生命中，是否曾遇到一些跨越不过去的难关呢？诗篇109篇26节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帮助我，照你的慈爱拯救我。亲爱的朋友，遇到困难，即使没有人能帮助你，我们还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神对我们永不放弃的爱，会带领我们度过这些难关。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马可福音6:31，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某天，莫兰顿这位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对马丁·路德说：“今天我们可以来探讨宇宙主宰权的问题。”马丁·路德却出乎意外地回答说：“今天别管那个问题了，就交给管理宇宙的上帝去处理吧，我们去钓鱼。”圣经广播课程的创始人迪汉博士一直肩负着非常神圣沉重的使命，举凡演讲、写作以及广播的服饰都深深地感动许多心灵，但他也同样的会忙里偷闲去轻松一下，好使自己能够从繁重的侍奉中取得平衡。如果我们期待自己能够更有效地服侍上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在生活中取得平衡。我们不能长期为主冲刺而没有休息或是娱乐，必须要有充分的休息才能够有好的服侍果效。殷勤为主工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然而有时我们很容易卷入事工和活动中，以致精疲力竭，又失去了正确的眼光。因此我们需要休息，就像当年耶稣吩咐门徒一般。朋友们，何妨轻松一下，一块去钓鱼吧。离开一下，休息一会儿，否则你将支离破碎。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2: 圣经马可福音六章三十一节，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某天，莫兰顿这位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对马丁·路德说：“今天我们可以来探讨宇宙主宰权的问题。”马丁·路德却出乎意外的回答说：“今天别管那个问题了，就交给管理宇宙的上帝去处理吧。我们去钓鱼。”圣经广播课程的创始人迪汉博士一直肩负着非常神圣沉重的使命，举凡演讲、写作以及广播的服事，都深深地感动许多心灵。但他也同样的会忙里偷闲去轻松一下，好使自己能够从繁重的侍奉中取得平衡。如果我们期待自己能够更有效地服事上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在生活中取得平衡。我们不能长期为主冲刺而没有休息或是娱乐，必须要有充分的休息才能够有好的服事果效。殷勤为主工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然而有时我们很容易卷入事工和活动中，以致精疲力竭，又失去了正确的眼光。因此我

我们需要休息，就像当年耶稣吩咐门徒一般。朋友们，何妨轻松一下，一块儿去钓鱼吧。离开一下，休息一会儿，否则你将支离破碎。

个神奇的称呼，随时变出生活所需。妈妈坚定又温柔，倾听每个人的需要。她时刻为家人预备，有时却不知道能为她做些什么。让我们时刻纪念妈妈的付出，给妈妈一份贴心，一份祝福。诗篇16篇说道，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愿神的喜乐时刻充满在妈妈心中，愿神的恩典随着妈妈爱的付出，让家温暖，恩典满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我们在诗篇100，在诗篇里我们挑出100节经文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要分享的这一节经文是在诗篇里面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一节，跟你一起来分享好吗？它在诗篇第123篇的第二节里面说，看哪，仆人的眼睛怎么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照样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我们仰望神，定睛在神的身上，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但他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说，看哪，看哪，其实在圣经里面常常用看哪这两个字都表示说注意注意注意，就这个意思。哎，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我现在要讲的很重要，就是这个意思。看哪，看哪，他在强调后面要讲的事情是很重要的。看哪什么呢？要注意什么呢？他说，你去看那个做仆人的人，他们的眼睛在看什么？看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呢？也就是那些女的这些侍女的眼睛望什么？问他们女主人的手，都望着他们的手。他说照样我们这些人呢，也应该这样常常定睛在神的身上。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只是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这里讲一件事，仆人的眼睛望主人的手是望什么？主人的手要干嘛？主人的手要指的是你去做那个，你去派指派神说，哎，你去把那个地方扫一扫，哎，你把那个窗户擦一擦。主人的手告诉他该做什么。同样的，主母的手说，哎，今天你做菜的时候要记得要把那个主母的手，女主人的手会交代这些侍女去做该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很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但是我们不只是把需要告诉神，我们也应该学所有做仆人的人，他们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也在看神的手，你指示我们我该做什么。我不是只说主啊救我，主啊，我遇到一个好大的难处，主啊，我的公司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求你救我的公司。是，你可以告诉神，那么接下来你要不要也听听主说，那你该做什么呢？你该做什么？而不是在这里一直哭喊一直哭喊，而是我们在那里祷告的同时，是不是也在看神的手会不会指示我们，那我接下来该做什么。他说直到神怜悯我们。换句话说，我们把我们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好希望神怜悯我们哦。但是在我们要得到神的怜悯的之前，我们一起来学一个功课，就是定睛在神的身上，问主说，主，那你说现在我该做什么呢？我就认真的去做。谢谢主耶稣，知道神要你做什么，你认真的去做，这是你生命当中最有智慧的一个决定，而不是我就是要做这个，我就是要做那个。常常我们照着自己的心意去决定，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常常到后来都是白忙一场的。白忙一场也就罢了，反而后来惹出更多的事来。把你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安静下来，听一听他告诉你，你现在应该向左走，还是应该向右走？是往前走，还是停在原点？甚至你是不是应该回头往回走？听听神的声音，当你走在他的心意里面，你会经验他的怜悯临到你的身上。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八章。这里标题讲便雅悯的后裔啊。便雅悯是一个大支派，也是一个强支派。强大的支派呢，常常就给管理者，就是犹大支派，很头痛啊。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对比着来看，就是便雅悯支派的确是有能力啊，有一些很有能干的领导者啊。在第二十八节，第28节讲，这些人都是著名的族长，住在耶路撒冷。那么在基片呢，有基片的父亲耶利，他的妻名叫玛加，他的长子是亚伯顿，他又生苏尔等等。这些人，这些人和他们弟兄在耶路撒冷对面居住。然后尼尔生了谁，基士生了谁，那么这些就是一些重要的家族了。那在第35节里面有讲到说，米迦的儿子是皮敦、米勒、塔利亚啊，这些也是就是领袖级的人物。在第38节讲到有亚细的6个儿子，他们是谁谁谁谁谁谁。那么这是便雅悯支派。那么便雅悯支派所做的出名的事呢，也可以说有一件当然是丑名了，这就是在4世纪的快要结束的几章啊，在第17章讲到米迦立了一个像。以法莲三地第一节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克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哪、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米迦就把这1100舍克勒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成一个像，铸成一个像，但现在我还是交还给你。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克勒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啊，这真的好像办嘎嘎酒一样，儿戏啊，把信仰当作儿戏，把信仰当作怎么样维护统治权的办法，这一点没有敬畏上帝的心，得罪上帝啊，很可恶啊。好，就是这里有一个人叫米迦，这个米迦呢就做了一个偷，本来是偷了银子，后来用这个银子做了一个偶像。他有了神堂，这个米迦有了神堂，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这些东西都是神允许有的，但是人往往会把这个神的允许门开得更大一点，惹神怒气的敬拜啊，敬拜假神。好，在大家高兴拜神，就做一个神来拜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差一点堕落到灭亡啊。在4世纪17章第7节讲到，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10舍克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 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这少年人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好，这个荒唐啊，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最荒唐的人物是谁。米迦啊问一个利未人啊，你从哪里来？他说我是利未人啊，我要住一个可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米迦说，哎呀，求之不得啊，你住在我这边啊，我把你当作父亲，把你当作祭司，还给你薪水，一套衣服，度日的食物，你只要来把以色列敬拜的中心好像摆在这个地方，人家迟早会过来的，人家迟早在没有拜到真神的时候会来找真神来拜啊。那么但是他们中间不是以信仰为基础，他们中间都是世俗的待遇工作来考虑考虑他们要不要做的啊。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十舍客的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这少年人如同自己儿子一样。米迦分派这少年人做祭司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在米迦的住在米迦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我的祭司。哦，我看不是那么好哦。人敬拜神要在灵和真理里敬拜，你用的是仪式，而这个仪式再怎么隆重或再怎么轻松，都不能真的把上帝带给你。你自己不听神的话，不默念主的话来提升你的信仰，你在那里好像在听主的话，其实在听你自己心里的话，不是真的敬虔，这惹上帝的愤怒是甚大的。那么但人为自己设立的那个米迦所雕的像，那么这是当神很不喜悦，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的像，而整个神的殿里面在示罗这边呢也是被重建起来。那么但是物质上重建，灵里空空如也，完全没有重建啊。在士师记第十九章，就是以色列没有王的时候，这就暗示那时候人偏行几路，偏行到什么地步了。那住在以法莲山地有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的伯利恒的女子为妻啊。我们想犹大地伯利恒，就想到圣诞节的这个美哉小城小伯利恒，但是现在呢是非常不美哉啊，非常远离上帝。这个利未人娶一个妾，这已经是神不喜悦的，然后妾又行淫乱，离开丈夫回到犹大伯利恒的那个地方住了四个月。好了，她丈夫起来带着一个仆人两匹驴去见她，用好话劝她回来，女子就引丈夫入父家。她父亲见了那人便欢欢喜喜的迎接，那人的岳父就是女子的父亲，将那人留下住了三天，于是二人一同吃喝住宿。到第四天，利未人清早起来要走，女子的父亲对女婿说，请你吃点饭加添心力，然后可以行路。于是二人坐下一同吃喝。女子的父亲对那人说，请你再住一夜畅快你的心。那人起来要走，他的岳父强留他，哎呀，结果又住了一晚啊。到第五天，你看被强留了五天，圣经里在这些事上都提醒我们要果断要果决，包括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要到另外一站，我们这里总非长久处理住的地方，那么要回到自己的家。到第五天，这个利未人就清早起来要走了。女子的父亲说，哎呀，再吃点东西吧，再加添心力吧，到日头偏西再走。两个人就一同吃饭，那人同他的妾和仆人要起来要走，他岳父就是女子的父亲对他说，日头偏西了，请你再住一晚，天快晚了，可以在这里住宿畅快你的心，明天早早起行回家去。我们看这拖也拖太久了， 不应该的。我们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拖。该解决的事赶快解决。虽然看起来这个事情多住几天不是大事，但是耽误了他们夫妻回家的路，就出了非常大的悲剧啊，很可怕。那人不愿意再住一月，就背上两匹驴，带着妾起身走了。我们在这里讲，其实就在讲便雅悯支派堕落到什么地步。他们到了耶布斯对面，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临近耶布斯的时候，日头快要落了，仆人对主人说，我们不如进这耶布斯人的城里去住宿。主人回答，我们不可进，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外邦城。那看起来这个人还有一点知书达理啊，还知道我们不要住外邦人的地方。但是你知道，你住的接近以色列血统的地方是更坏，以色列人更没有主，以色列人更是轻视耶稣。那主人说，我们过到基比亚去，那个地方还可能还有一些以色列人。又对仆人说，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方，或住在基比亚，或住在拉玛。他们就向前走，将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日头已经落了，他们进入基比亚，要在那里住宿，就坐在城里的街上，因为无人接他们进家去住宿。这里也显现当时以色列的风气不好，没有那种接待远人的客气的那个风俗了。其实神是希望他们是这样的，但是他们没有持守神的心意。他们往前走啊，这个地方呢跟基比亚城是可以说是一起的。那么他们将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日头已经落了啊。他们进到基比亚，在那里住宿，就坐在城里的街上，因为无人接他们进家住宿。各位，你今天坐在台北市任何一条街，你坐在那里一年也不会有人接你的。但是以色列那个时候是应该有人接的，因为住在街上很危险。那么以色列人应该对陌生的客旅有这种保护的意念啊。好了，这三个人呢，进入基比亚，在那里住宿。他们是坐在街头城里的街上，因为没有人接他们进家住宿。这就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真的那些古风都没有了，那些对人友善的风气都没有了。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那个地方人是便雅悯人，我们是要讲便雅悯的堕落了。老年人举目看见客人坐在城里的街上，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他回答说，我们从犹大伯利恒来，要往以法莲山地去。我原是那里的人，到过犹大伯利恒，现在我住，我往耶和华殿去。在这里的人无人接我进他们的家，其实我有草粮可以喂驴，我与我的妾并我的仆人有饼有酒，并不缺什么。老年人说，愿你平安，你所需用的我都给你，只是不可在街上过夜，这里好危险啊，治安很不好，好像来到那个 illegal immigrant 很多的美国一样，美国的大城市一样。于是领他们到家里喂上驴，他们就洗脚吃喝。好了，现在这个利未人带着自己的妾被一个老年人接待，算是平安了，但是他们所在的地方是那么不平安，所以他碰到其实最可怕的事。第四世纪第十九章第二十二节，他们心里正欢畅的时候，城中的匪徒围住房子，连连叩门，对房主老人说，你把那进你家里的人带出来，我们要和他交合。你看，就是你可以看到耶稣讲到末后的日子好像索多玛和摩拉的日子，就是信的逆转，然后人的残暴都显出来了。这个老人把人家带到家里来，带到家里来的时候，他也看到人家夫妻本来是吵架的，现在显然是和好了，应该是非常的彼此相爱的时候，这个城里的匪徒来围住了房子，连连的叩门敲门，然后就威胁着要进来，说对房主老人说，你把那进你家里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那房主出来对他们说，弟兄们啊，不要这样作恶，这人既然进了我的家，你们就不要行这丑事。我有个女儿还是处女，并且有这人的妾，我们将他们领出来，任凭你们玷污他们，只是向这人不可行这样的丑事。哇，全基比亚的匪类，其实就是很多都是跟便雅悯支派有关系的，是强大的支派，但是是堕落的支派。他们就说，哎，他就说，我的女儿是处女，让你们玷污吧。这个人还有妾，也让你们玷污吧。你看这个人真是石头就吞下去，骆驼萌虫就滤出来，骆驼就吞下去，因小失大。你怎么可以把他们玷污了，让本地人玷污了？你们也不可以把他们把这些城里的人满足他们的欲望，让人被玷污，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呢？但是这个房主这个老人的反做的也不是很好，人家要强奸这个客人这是不对的，但是你们他出的计策也不对啊。我的女儿是个处女，还有这个人的妾，我将他们这两个女人领出来，任凭你们玷污他们，只是像这人不可行这样的丑事。是不要行这样的丑事，但是呢，对于我的女儿可以，这就跟罗德有点像了。后来的结果也是他跟女儿在山洞里面做了乱伦的事情。哎呦，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自己不看重自己的贞洁，你的女儿也不会看重她自己的贞洁。你自己不想有一个待客之道，别人也不会有待客之道。好，这个老先生亏他想得出来，我的女儿和这个人的妾你们随便办吧，但是不要伤害到我们这两个男人，真是很可耻啊。那些人不听他的话，那人就把他的妾，圣经写得很生动啊，拉出去。他的妾当然不肯出去啊，他就把他拉出去了。他的妾可能会说，哎呀，你这几天都在说你怎么想我，怎么现在把我
这样丢出去丢给匪类呢？我想你的时候真的想你，现在我有危险，当然也让你做我的挡箭牌了。于是他们众人不听他的话，那人就把他的妾拉出来交给他们，他们便与他交合，终夜凌辱他，直到天快亮才放他去。天快亮的时候，妇人回到他主人住宿的房屋前，就扑倒在地，直到天亮。他没有死哦，是下面残忍的部分就在这个地方。他的妾没有死，但是他把他的妾完全当作一个挡箭牌，不顾他妾的死活。第27节，早晨他主人起来，开了房门出去要行路，不料那妇人扑倒在房门前，两手搭在门槛上。这时候妇人没有死啊，但是他的心真的是比死了还坏啊。28节，就对妇人说，起来我们走吧。妇人却不回答，哎呦，已经回答不动了，他已经被轮奸，受伤很重了。但是更伤痕大的就是下面，你看他做的事，那人便将他驮在驴上，起身回到本处去了。到了家里，用刀将妾的尸身切成12块。这一段记载，照懂希伯来文的人说，解经家说，这个妇人还没有死，他就把它切成12块，很残酷的把它切成12块，好像把他的妾当作一个祭物一样。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的释经，凡看见人都说，从以色列出埃及地直到今日，没有这样的事，没有行过，也没有见过。现在应当思想，大家商议怎样办理。这个地方我们再一次说是便雅悯支派的地方，可是这个地方那种人心的丑陋啊，自私啊，性错乱啊，简直是不得了，简直是太严重了。那么就是我们在历代志上讲到便雅悯的后裔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在四世纪里这个便雅悯的所在的地方有这么丑陋的一幕啊，是让我们很难过啊。这丑陋还没有结束啊，我们就看四世纪第20章，以色列从但到别是巴以及住基列地的人都出来，如同一人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面前。以色列民的首领，就是各支派的军长，都站在神百姓的会中，拿刀的步兵约有40万。以色列人上到米斯巴，便雅悯人都听见了。以色列人说，请你将这件恶事对我们说明。那利未人，就是被害之人的丈夫，回答说，我和我的妾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住宿，基比亚人夜间起来围了我住的房子，想要杀我，又将我的妾强奸致死。啊，他不会讲我就把我的妾拿出去做挡箭牌了，结果他们把他强奸致死，其实也没有死，是你回家把人家切成多少片死掉的。我就把我妾的尸身切成筷子，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得为业的全地，因为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行了凶淫丑恶的事，你们以色列都当筹划商议。众人都起来如同一人哦，这很遗憾，他们起来如同一人也是对的，但是他们是为了杀这个人如同一人，那就不好了。但是人多年的在罪恶中行事，结果就是这样子。他们所有的以色列人就向基比亚人就说，我们会像基比亚人这样行，照所测的先去攻击我们，攻击他们，我们要在以色列各支派中100人挑选10人，1000人挑选100人，10000人挑选1000人为民运粮，等到大众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就照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人中所行的丑事征讨他们。于是以色列人彼此合一，如同一人，聚集攻击那城。以色列众支派打发人去问便雅悯支派的各家说，你们中间怎么做了这样的恶事呢？现在你们要将基比亚的那些匪徒交出来，我们好致死他，从以色列中除掉这罪，
便雅悯人却不肯听从他们弟兄以色列人的话，便雅悯人从他们各城里出来，聚集到了基比亚，要与以色列人打仗。那时便雅悯人从各城里出来，拿刀共有26000，另外还有基比亚人点出700精兵在众军中。哎，这很遗憾，他们很努力的要攻打，要消灭对方。这后来便雅悯人就真的差一点被消灭了。不过那个我们要到明天再讲啊，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恩待。我们看到悲惨的事，人远离上帝，人和人之间也就远离，人没有信仰，也就没有理性，没有理性也就没有人性，就非常残酷。我们看这些人都是很糟糕的，包括这个把妻子切成12段的人，他也并不是什么好人。我们看到都被警惕，求主让我们不要远离你，免得我们的堕落是不可言喻的。求主赦免，求主拯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阿刚，
1: 干嘛啦？
0: 阿刚，
1: 中马改。
0: 阿刚，
1: 干嘛干嘛？
0: 节目要开始喽。
1: 好啦。哎，你好，我爱好，你好 ，Hello， Bonjour， Hola， Ciao， Konnichiwa， Annyeonghaseyo， Sawadeekrap， Shalom， Aloha， 你好。
2: 假爸威。
1: 这里是天韵生活圈，在歌声里遇见生活，在生活里听见歌声。天韵陪你一起走过每一天。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天韵生活圈，我是主持人阿刚。今天这一集呢，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因为为什么呢？母亲节到了，不知道各位哦，你现在是不是在开车哈，还是你才睡眼惺忪刚起床？不过呢，今天这一集呢，我自己是非常的开心哈，因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要轻轻的对一个人说出来“妈妈，我爱你”，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呢？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很难说出口。不过这一集的主题就是“妈妈，我爱你”，有些话哈。我们心里面知道，却不一定说得出口，对吗？尤其是呢，对你最亲近的家人的兄弟姐妹，不要讲兄弟姐妹了，其实就是对妈妈了哈，因为母亲节要到了，就是因为太熟悉了，我们很常呢，就是把你对她的关爱呢藏了起来，把你想要对她讲的感谢怎么样呢，省略掉。请你不要乱省略好吗？你省略掉了，对方就不知道你非常的关心他，非常的爱他。那我们把感谢省略掉，然后也会把我们可能对他有些亏欠呢，就是还是把他放在心里面。当我们越长越大，我们会越来越明白一件事情，原来那一份默默的守护，安静的付出，不求回报的爱是多么的珍贵。这边讲的呢，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那母亲节要到了，今天呢，就让我们来用歌声、用故事，也用圣经的经文，陪你一起想起妈妈对你的爱。妈妈对我们的爱可能还不够，我们还要想起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的爱。也许你的妈妈现在就在你的身边哈，那也许她没有跟你住在一起，她在很远的地方哈。也许你们之间有很多来不及说出口的话。希望今天的节目能成为一份温柔的提醒，让我们重新学习去爱，而且呢，要重新学习表达爱。首先要来献上今天的第一首歌，这首歌的歌名是爱。有人说爱是人类共同的语言，但爱到底是什么颜色、什么形状？在嘈杂的世界里面，我们常忘记最初的那一份不求回报的爱，那样的纯粹。接下来这首歌呢，用最淳朴的词汇要勾勒出爱最深刻的轮廓，所以邀请大家，让我们就安静下来，重新找回心里那份温暖的源头，从上帝来的爱。在母亲节的时候想起妈妈的那种陪伴，妈妈的爱呢，有时候不是轰轰烈烈的很强烈的爱，而是在每一餐每一顿饭的一句叮咛，或者是在家里等候你回家的那个时刻，这样子慢慢被累积起来的事。那很多年之后呢，我们才会慢慢明白，原来那些看似非常平常的细节，它都是爱。所以接下来就邀请你一起来听这首歌《是爱》，愿这首歌带我们走进那份最真实，也最不容易被取代的爱里。

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刚才这首歌是爱，不知道有没有让你想起妈妈的身影呢？最后一句歌词讲到，我们只求爱永在世上。这个爱呢，其实不是人间的爱，而是从天上而来，毫无保留，不带任何条件的爱，也就是从神而来的爱。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今天的圣经时光。今天的经文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我来为大家读这段经文。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

那在人世间想到母亲的爱常常就是这样子哦。也许各位的妈妈她不会说很漂亮的话，她可能没有受过很多的教育，她也不一定懂得怎么样表达情感，但是妈妈一定会为你留一盏灯，也会记得天气变化的时候要提醒你要穿衣服，也会为你担心你到底吃饱了没有。那我自己长大到了现在常常回头看，也才慢慢懂得，原来妈妈这些日复一日的照顾就是爱最真实的样子。那当然妈妈不是完全人，妈妈并不是上帝，只是我们可以从妈妈对我们的照顾里面去瞥见一点点上帝对我们无微不至的照顾。而刚刚读的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爱不只是领受，而更是回应。因为上帝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也要彼此相爱。上帝爱我们，那最靠近我们的是谁呢？是我们的家人。我们对家人呢更要彼此相爱，因为呢最亲近的人往往也是我们最容易忽略，最容易我们用情绪来去伤害的人。要用神的爱来爱我们自己的家人，神的爱常常在提醒我们，不要只是等在那边希望别人先来理解我们，我们也要学习做一个主动去理解别人的人，也不要只是期待被人家爱，我们自己也要开始主动勇敢把爱说出来。所以接下来呢要送给大家这首歌，这首歌很像一种心里面的练习哦，要练习安静下来。安静下来之后呢，要学着好好听见对方，可能也是很害羞了，我们的家人可能有一些人是很外放，那大部分的华人可能都把很多感受都放在心里面没有说出来。这首歌歌名叫做倾听，倾听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的好听哦，它是天韵的男生重唱演唱的。那特别在我们步调很快的生活里面，我们每天说了很多的话，甚至我们在社群媒体上面，我们用手机一直不断的传讯息传贴图，但是我们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倾听上帝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了呢？特别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听不到上帝的声音，我们的家人你有没有时间去倾听他心里面的软弱？你有没有时间倾听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呢？这首歌呢想要邀请你关掉周遭的噪音，不是关掉我们这个节目，是要打开你的耳朵，而且要打开你心灵的门。有的时候爱的真正的开始不是一直急着解释自己，就是一直不断喋喋不休说啊，我是这样我是那样的，而是我们要学习停下来好好听对方的心在说什么。很多的误会，很多的距离，很多时候就是从不愿意倾听开始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倾听，让我们学习打开我们的心，倾听天父的心，也倾听你家人的心。

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节目，在歌声里遇见生活，在生活里听见歌声。今天是妈妈我爱你母亲节的节目，我想要跟你分享我自己跟妈妈之间的一段故事。说起来，其实年轻的时候，我不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那时候我常常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的脾气。说到有自己的脾气，我脾气不太好，非常的暴躁，所以跟妈妈说话的时候常常一下子就顶嘴顶回去，好像这个世界上也只有妈妈会接受我们这样子顶嘴，所以我一不高兴就跟妈妈吵架。有时候当下觉得自己只是想要表达我的立场啊，可是那些话说出口之后其实挺伤人的。说完这些话之后，后来才知道其实妈妈的心也受伤了，我自己的心里也不好过。表面上好像我声音很大声啊，我吵赢了，其实我自己心里面也内伤了。后来有一段时间，圣灵一直不断地提醒我要去跟妈妈和好。你知道，从神而来的提醒不是那种很大声的责备的声音，而是一种很深的光照，让我慢慢地看见，原来我一直以来太习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却没有真正去理解从妈妈的角度来看事情。后来我学习，我也愿意把自己安静下来，我才开始发现妈妈真的花了很多的心思来养育我们。我家呢有三个兄弟姐妹，我是最小的，我回头想想，我也是妈妈最疼爱的一个。小时候呢，我会觉得妈妈的疼爱呢是理所当然，然后长大之后我才明白，这些偏爱的背后呢，不是妈妈的宠坏，是妈妈对于小儿子特别的细腻，而且是特别的牵挂。妈妈总是记得每一位小孩子的需要，她也担心自己的小孩现在情绪怎么了。我记得我妈啦，也总是想要把很多最好的东西留给我，所以很多事情呢，我当时不觉得怎么样，我现在才慢慢开始懂得妈妈的用心。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小段我自己跟妈妈的故事呢，只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想法，就是和好这一段过程不只是对妈妈说一句对不起这样子而已，而是一种重新学习爱的过程。这段过程可能蛮长的，要用好几年来慢慢学习。那这样几年的时间要学习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要先放下自己，要学习去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而且要学习体会对方的辛苦。还有一件我自己学习蛮多的，就是学习不要再让情绪跑在爱的前面，而是先爱，好，先把情绪放在一边。那也因为这样呢，我越来越珍惜跟妈妈相处的时间，也越来越想把以前那些说不出来的感谢，或者是我对妈妈的爱呢，在我现在这个年纪呢，要好好的来表达，学习表达。那今天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这样的故事，我想要借着这个机会呢，也对我的妈妈说一句，妈妈，母亲节快乐，谢谢你一直这么爱我，包容我，照顾我，谢谢你在我不成熟的时候没有放弃我，也谢谢你用很多很多的耐心陪我长大，妈妈，我爱你。也许现在收听节目的你心里也想到你的母亲，对吗？也许你们感情很好，也许你们之间曾经有过误会，甚至有一些没有说开的一些事情。但愿今天你也可以鼓起勇气，要怎么做呢？你可以传一则简讯，或者是打电话给妈妈，甚至跟妈妈开视讯，跟妈妈说一句，妈妈谢谢你，或者说一句，妈妈我爱你。爱是很值得不断的说出来的。接下来跟大家介绍这首歌，是一首回应母亲节的歌，特别是当我们想到神的爱，我们也想到母亲的爱，因为母亲的爱我们是可以常常感受到的。我们想到神的爱呢，我们心里自然会有一种想要献上赞美的感动，所以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歌名叫做给你我的心，这个你是指上帝，给上帝我的心。当我们被爱触动的之后呢，我们人的心会变得比较柔软，
那当我们开始重新明白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也更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上帝。这首歌呢，它是很安静的，也是你可以边听歌的时候很真诚的回应上帝，说谢谢上帝，让我可以在母亲节的时候可以感受你给我的爱，也可以感受到从母亲而来的爱。这一段呢，是我们跟上帝的一段时间，所以我们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化，让我们在这个时候保持一个安静的心，一起来听这首歌《给你我的心》。

0: 欢迎再次回到天韵生活圈节目的最后一段，要跟大家分享天韵最近的施工近况。当各位听到这一集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们正在新加坡跟南马来西亚的巡回，应该就是明天我们即将前往南马来西亚，所以接下来的服饰的行程，如果呢你刚好也听我们的节目，欢迎你来现场和我们打招呼，当然特别要来跟我打招呼，我是阿刚，那希望你来跟我分享一下你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感动，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建议，我们希望呢可以来彼此认识一下，也彼此鼓励，也继续为我们在马来西亚的巡回步道来祷告，求神保守每一位团员在身体健康上，而且还有体力上、属灵上有平安、有力量，特别是长途的移动啊，连续好几天的服事啊，对我们身心灵都是一种考验。但我们相信，若是上帝差遣了我们，上帝也必亲自保守。那更重要的是，盼望神使用每一场聚会、每一首诗歌、每一段见证的分享，让我们所唱所说，把福音能够传到真正有需要的人心里面。所以因为不同的场合，有很多人可能正在低谷当中，也有人心里很疲惫，也有人正在寻找人生的答案，但愿他们来到天韵的聚会的时候呢，就可以透过诗歌听见上帝的爱，听见耶稣基督的救恩，透过见证感受到上帝仍然爱他们。也邀请你继续为天韵来守望，让这份在歌声里传递的盼望能够走进更多人的生命里。那今天的主题妈妈我爱你聊到了一个很棒的一些主题，不知道对各位来说有没有什么帮助。那我知道爱不太容易说出口，但是呢我们要勇敢的踏出去。所以今天这一集呢，如果让你想到你的妈妈，不要只是把感动放在心里面，趁还来得及的时候呢，去表达你的爱，去修补跟妈妈的关系，特别要去珍惜那位一直爱你、一直包容你的你的爸爸或者是你的妈妈。所以既然我们已经在上帝爱里面了，我们就要学习去彼此相爱，特别是在最亲近的家人当中。那今天天韵生活圈节目呢就接近尾声，求神来带领各位能够在困难当中继续的依靠神。母亲节不只是节日快乐，而是我们要学习重新去爱、重新去珍惜的开始。愿上帝赐福你，也赐福于每一位母亲。 Yeah, yeah.
1: Are you ready?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2: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用庆幸的眼光迎接新的一天，在礼拜天的清晨， 用喜乐的心情向上帝献上感恩与赞美。
4: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诗篇27篇13节：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以弗所书3章13节：不要丧胆。诗篇46篇第10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受到特别的丧失跟痛苦，我们的信心常会动摇，我们也常会说，我不能再忍受了，我丧胆了，我心里发昏，快要倒下了，我该怎么做呢？神叮咛我不要丧胆，但是我连一分钟都不能支持，怎么办呢？亲爱的朋友，当你身体要昏倒的时候，你怎么做呢？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你停止自己的活动，你倒在所爱的人身上，紧紧靠着他安息。你不再自己设法或努力了，因为你信靠他。当我们灵性软弱要昏倒的时候，也该这样。神这个时候所告诉我们的，不是要刚强壮胆，因为他知道我们已经筋疲力尽，奋兴不起来了，他知道我们的力量跟胆量已经消失了。这时候他告诉我们的是，你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戴德生在临终几个月身体软弱到极点，他给知己朋友的信里面这样说，我极其软弱，我不能写信，我不能读经，甚至不能祷告，我只能像一个小孩躺在神的怀中安静休息信靠。神要你也这样，当你在痛苦的烈火中丧胆的时候，不必自己设法，只要休息，知道他是神，他必支持你，带你过去。亲爱的朋友，在耶稣的爱里得安息。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2: 圣经马可福音六章三十一节，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某天，莫兰顿这位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对马丁·路德说：“今天我们可以来探讨宇宙主宰权的问题。”马丁·路德却出乎意外地回答说：“今天别管那个问题了，就交给管理宇宙的上帝去处理吧。我们去钓鱼。”圣经广播课程的创始人迪汉博士一直肩负着非常神圣沉重的使命，举凡演讲、写作以及广播的服事，都深深地感动许多心灵。但他也同样地会忙里偷闲去轻松一下，好使自己能够从繁重的侍奉中取得平衡。如果我们期待自己能够更有效地服侍上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在生活中取得平衡。我们不能长期为主冲刺而没有休息或是娱乐，必须要有充分的休息才能够有好的服侍果效。殷勤为主工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然而有时我们很容易卷入事工和活动中，以致精疲力竭，又失去了正确的眼光，因此我们需要休息，就像当年耶稣吩咐门徒一般。朋友们，何妨轻松一下，一块去钓鱼吧。离开一下，休息一会儿，否则你将支离破碎。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上帝透过圣经和他的仆人对我们说话。空中礼拜堂与台北灵粮堂现场连线，实况播出主日崇拜。我们在空中与您一同敬拜神。欢迎您收听空中礼拜堂。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安，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在主日的早晨收听空中礼拜堂。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每个礼拜天早晨7:55同步实况转播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佳音广播电台也邀请您与我们一同在空中敬拜，聆听宝贵的主日信息。今天正道的讲员是黎元月教师，他所要传讲的主日信息是1717一起奇迹，经文在以弗所书2:10，以赛亚书58:11。亲爱的朋友，接下来我们就在音乐中预备自己，让我们以恭敬的心进入今天早晨的主日崇拜，一起敬拜赞美，领受主爱的美好。

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就为您来转播来自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逐日崇拜，让我们可以一起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愿主的爱与我们同在。